0: 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4: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4: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4: 香港举行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共促氢能合作创新。
3: 内地与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
4: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鱼场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5: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3: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催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6: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0: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同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业、赛事业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5: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

0: 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商务部等部门昨日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扣在中国品牌。
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出台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先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2: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重新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应，实现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义务。盛秋平
2: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3: 记者昨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客运方面，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4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4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1.7%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昨日在上海举行，会期将持续至今日。本次会议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至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昨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令商代闽风雷精美纹饰分毫不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昨日启幕，玉神人头像、辅助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所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昨日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 多数文物为首次来华，

0: 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嫲的情书》连续9日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嚟住朝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琴日喺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1: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0: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新东周的重要板块，此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1: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昨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0: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物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香山文化是根植于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核心的区域文化，这里涌现出孙中山、容闳、唐廷枢、郑观应、唐国安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该库收录图书、手稿、报刊、档案等超过40万条。

0: 源数据，面向全球提供服务。来自内地、澳门及海外多位学者，围绕中国与西方在乡绅地区的早期接触与碰撞，近代乡绅人物与中国文明新景象，唐廷枢与中西商业制度的融合发展，郑观应与近代中西文明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分享研究成果。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郑观应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上午11点，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数据仲显示，截至17号，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 36.4 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0: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2: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0: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3: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昨日与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小辅岛造船基地合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按照签约，双方将合资设立专业化船舶制造公司，聚焦高端特种智能船舶领域，推动船舶智能制造与港航现代服务深度融合，共筑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这次签约合作的南沙小辅岛造船基地坐拥36万平方米土地、2万吨级以上船台及深水西装码头，是布局海洋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 在优势互补、平等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下，双方将携手合资设立

0: 合新公司，注册资本5.88亿元。该项目以小虎岛造船基地为核心载体，将实现船舶智能制造与港航现代服务深度联动，装备制造与产业运营双向赋能，共同打造华南地区特色鲜明、核心竞争力突出的特种智能船舶制造基地，助力广东船舶产业保链强链，提质增效。
1: 2026年五一九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今日将在广州启幕，作为全国文旅领域年度标杆性盛会，本次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推出超10亿元文旅惠民补贴。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个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执法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克勒作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个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少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克比莱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日，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大雨27到24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东京是晴天28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37到24度，旧金山晴天26到11度。
1: 咁以上就係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四城联动好戏连台，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多维度展现戏剧魅力，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4月24日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平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瑜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雪》，还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Nala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你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1: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这往届都是没有的。
0: 嗯，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1: 香港的3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3个剧目的7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2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3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

0: 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脚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啊，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1: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0: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剧，去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论坛，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3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越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

0: 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嗯，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啊，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四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啊，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六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啊。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六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号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觀眾反應都一樣，好喜歡呢個戲，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戲

0: 而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嘅版本咧就增加咗一個有趣嘅角色，咁呢個角色咧就係一個非人角色，係一個。一隻碗熊，它不是人，是一頭碗熊。碗熊在《捉迷藏》這個戲裏面有很強的象徵性，增加了這個角色之後，《捉迷藏》的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這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的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也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在視覺和感官上更加震撼，希望能夠為深圳的觀眾帶來更加美好的印象。
1: 咁你喺編排同埋執導《捉迷藏》嗰陣，係點樣去傳遞深刻思想嘅同時，避免作品顯得好難明，從而增強呢部作品嘅觀賞性嘅呢？
0: 《捉迷藏》裏面咧，的確有好多隱喻，有讓觀眾反思嘅話題啦。戲裏面亦都有好多線索同埋伏筆，俾觀眾自己去拼圖，去揾出成個故事嘅脈絡，去判斷戲裏面嘅誰是誰非。咁呢個故事係用咗喜劇同埋懸疑劇嘅風格，用比較輕鬆嘅手法去表達嘅，咁俾觀眾咧唔需要去有乜嘢心理建設啊、心理準備去睇呢個戲，只需要帶住輕鬆嘅心情同埋開放嘅態度，好享受呢個戲，享受睇呢個戲嘅樂趣就得噶啦。
1: 非常之期待呢部戲嘅上演啊！咁喺你睇嚟，澳門話劇喺大灣區係擁有點樣嘅獨特表達視覺嘅咧？
0: 澳門有中西文化的背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來的。澳門話劇可以為大灣區的觀眾就帶來獨特的視覺。今次參加這個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亦可以讓大灣區的觀眾認識澳門的劇場和文化。澳門戲劇發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門，放眼大灣區。
1: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劇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0: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咧？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咧？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咧？
2: 我喺《捉迷藏》里边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長背景係咁嘅，佢喺澳門長大啦，到11岁嘅時候就被佢爸爸媽媽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讀書。咁就由11岁開始就寄養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媽媽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學校啦。咁所以成個關係同屋企係比較疏離疏遠嘅。到大個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個女啦。咁呢個角色係對於我嚟講，我會點形容佢呢？就係、是外表好似好堅強，好有自己嘅主見，但內心係一個相對温柔脆弱，同埋一個好敏感嘅一個女性嘅角色。
1: 咁呢次參加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同嚟自內地、香港嘅好多優秀戲劇從業者同台交流，你有住點樣嘅感受呢？
2: 參加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同內地、香港嘅優秀劇目業者交流，我嘅感受係開心、興奮、期待。期待係我想睇戲㗎。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佢哋嘅演出，因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演員、唔同嘅劇目都一定有佢吸引嘅地方，亦都有我哋學習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話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創作喺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節咯。咁另外，我覺得除咗同我哋業者 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交流。

0: 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我哋交流。捉迷藏喺早兩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我會形容佢哋個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邊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去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咧？
0: 你哋嚟睇我哋澳門曉閣話劇言進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嘗試感受一下究竟澳門嘅作品係點樣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係我哋喺2024年嘅時候去咗北京人藝劇院嘅曹禺劇場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個節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門嘅演出啦！原來係咁噶，我好喜歡。即係呢句説話，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冇諗過我哋呢個交流係可以咁直接，呢個係我一個好窩心嘅感受嚟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各位聽眾，歡迎繼續收聽本期嘅講清楚節目，我係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喺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词》。咁请问宋词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4: 响宋词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佢嘅人物层次系非常饱满嘅。咁为咗演好呢个角色呢，我系睇咗呢个南宋嘅历史啦，去了解呢個人物性格同埋段案嘅邏輯，咁喺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練同埋沉穩，盡量去貼合提刑官內斂睿智嘅氣質。呢個戲最大嘅難點咧，就係要用戲曲嘅程式同埋懸疑探案嘅節奏，佢係好難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斷咁打磨呢個唱同埋做之外咧，仲有喺情緒嘅節奏啊，同埋呢一個虛實嘅結合表演，我哋係經過反覆咁排練同埋磨合，咁慢慢咧先揾到咗呢一個戲曲韻律同埋劇情張力嘅平衡點。咁樣咧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體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1: 咁相較於傳統粵劇啦，《提刑官宋詞》喺藝術呈現上進行咗邊啲嘅創新？點樣喺體現歷史厚重感嘅同時，再兼顧翻當代觀眾嘅審美需求呢？
4: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词》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 走懸疑探案啦。

0: 和家國法治的路線。在舞台運用上亦都用了現代的光影、寫意的舞美，音樂上亦都保留了粵劇傳統梆王的唱腔，同時亦優化了編曲的氛圍感。在表演上亦融合了影視的細膩演繹，更加接地氣，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歷史底蕴同埋嶺南文化嘅內核，尊重史實，堅守正氣風骨，守住咗歷史嘅厚重感。同時咧，我哋亦加快呢個敘事節奏，簡化咗呢個晦澀嘅表達，升級咗視覺嘅審美，更加貼合當下嘅觀眾審美習慣，用現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價值觀，讓老嘅傳統適配咗新嘅審美，古今共鳴。
1: 係咁，作為廣東粵劇院嘅青年代表演員，受邀參加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你有住點樣嘅感受呢？對呢次演出，你又有住邊啲期待呢？
0: 能夠代表廣東粵劇院參加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我係倍感榮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榮譽。大灣區同根同源，文脈相連。粵劇咧喺呢度有住深厚嘅群眾基礎，呢個舞台亦都係全國戲劇交流互動嘅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唔同劇種嘅藝術家同台交流，互相學習，亦都希望提刑官宋詞能夠打動更多嘅觀眾，展現新編粵劇嘅時代風采，俾大家睇到粵劇不斷咁創新、生生不息嘅生命力。
1: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0: 近呢几年呢，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呢，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呢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需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創新唔丟去根源，粵劇自然會吸收更多嘅年輕人。
1: 嗯，文生，咁你覺得喺大灣區舉辦戲劇文化節，可以為粵劇嘅傳承同埋創新帶嚟邊啲啟發呢？
0: 呢次文化節匯聚咗戲曲、話劇、音樂劇、兒童劇等多嘅元素，俾我收穫咗好多新嘅啟發。唔同嘅藝術咧，佢各有所長，話劇嘅敘事細膩啦。音樂劇的節奏流暢，現代舞台形式新穎，粵劇可以博彩眾長，借鑑優秀的敘事方式、舞台呈現和傳播思路，去拓寬創作的題材，同時堅守粵劇本土的特色和嶺南韻味，不盲目地跟風，不丟去傳統，在交流互鑑中守正創新，兼容並蓄，讓粵劇可以傳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1: 好的，多谢文生。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欢迎你收听今日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首先为你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中国电竞职业发展报告2025发布，主业从业者规模突破百万。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成功发射。我国首次成功批量黑龙超高产奶山羊。
1: 科创空间聚焦大飞船诞生记。
0: 港澳全新为你关注香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香港太空馆将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
1: 数字生活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
0: 智能小链接会为你关注到贵州平塘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学生研学高峰。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跟住落嚟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1: 近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而只吸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次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特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14号11点半，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箭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4: 首先呢是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3: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4: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3: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4: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残

0: 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近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发布《中国电竞行业职业发展报告2025》。报告统计显示，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密集出台电竞相关政策支持，内容涵盖赛事补贴、场馆建设、俱乐部引进及人才配套等多个领域。政策的落地解码将全方位赋能电竞产业上下游生态链的发展，拓宽电子竞技及衍生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产业的迭代升级和多元化衍生服务的蓬勃发展，亦都将推动电竞产业从单一的娱乐消费业态升级为稳就业、促增长的新兴数字经济重要支柱。
3: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竞用户规模已达4.95亿，占全国总人口超35%，占中国青年人数比例接近60%。在人口增长率趋缓的背景下，电竞用户规模依然保持稳定正增长态势，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灵活就业方面，报告重点呈现了电子竞技指导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发展趋势。头部平台比心 App 数据显示，2025年平台电子竞技指导员全量从业者已超过1100万人，包括主业从业者及副业从业者，每年新增从业者超过60万，展现出强劲的人才聚集效应。其中，以电子竞技指导服务为主业的从业者规模突破100万，职业化程度持续提升。在行业规范化方面，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电子竞技指导员持证从业者已突破10000人，年增幅超过30%。持证从业者在日薪、月薪及用户评价等维度均显著优于非持证从业者。
2: 近日，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由力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搭载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凌峰的报道。
4: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介绍，和传统的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铅笔芯粗细的细小形变或裂缝。
5: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4: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
5: 在我国的西部的深山峡谷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水电、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受到这种地质灾害的威胁和影响。那么传统的手段呢，在进行这种大区域、大尺度、高频次的监测的时候，往往监测手段不足，很难穿透这个云雨探测到地表。电箭一号卫星的首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采用 X 波段萨雷达技术，能够穿云透雨， 也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双眼睛一样一直盯着我们西部区域的这个大地啊，能够抓取这个重要的地质灾害的这个形变的影响。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向记者独家披露，学校人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日观察状态良好。这个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质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矿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一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缘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日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散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建系、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令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精准实现复制，快速扩发。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杜立森会长话，这项突破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率先攻克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技术，不单止为陕西打造千亿奶山羊产业筑牢核心支撑，更为全国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技术基础，储备了优质种源。
1: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农耕文明研学基地启动暨农润茶首届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该校园艺学院报告厅举行。会上进行了农耕文明研学基地授牌、研学导师聘书颁发、研学合作单位签约、研修班班期授予等环节，为华农研学工作搭建专业师资队伍，完善校内外实践阵地，助力农耕文明研学教育规范化、高品质发展。据了解，作为农林类双一流高校，华农深耕农耕文明传承与研学教育，精心打造官方研学品牌小农宝，秉承逛一次博物馆、听一次科普报告、饮一杯华农酸奶、做一次农事实验、吃一顿农家饭、写一篇农事日记的6+1核心理念，现已推出20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100多场特色研学活动，累计服务超过40000人次。凭藉住专业优质的研学体验，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华农党委常委、副校长钟强话：今次同相关单位携手举办首届高级研修班，是名校与名企的双向奔赴、强强联合，希望双方充分发挥高校学术科研资源和企业产业实践优势，推动资源互补、高校融合，共同探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华农方案和农润模式，同时都为学校资产运营板块创新商务研学模式、拓展校企合作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重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0: 我是主持人

0: 欢欢。
1: 跟住落嚟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嗱，一间好嘅博物馆唔单止有动人嘅展陈，更加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嘅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树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的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贤吴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的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0: 九万余块二型曲面不锈钢板、31.5米的圆挑结构、75米的最大跨度，这个不是科幻概念图，而是已经矗立在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方案来自扎哈哈迪特事务所，而把这个天马行空变成现实的是华阳国际。从边正向设计到曲面幕墙工艺，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如何令赞客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入面，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2: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来介绍深圳科学技术馆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话，除了被外形所吸引的话，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厅啊，据说是有75米最大的跨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最难的一个地方？
3: 对，因为这个结构的形体是这样的，而且它外形是一个椭圆形，然后它在里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大空间呢又要求没有这个柱子啊，你看不到这个柱子，一个大跨的一个结构，而因为所以说它又是一个钢结构，钢结构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突破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极限了，但是你又得想办法要控制它的安全，包括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嘛，在上面走动啊，这种震动性啊，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结构的这种多轮的震动模型计算啊，包括甚至这个风洞的一些实验，还有这个震动的舒适度计算，把这个风荷载啊，很多人这种活动啊，包括温度变形啊，其实温度变形对于我们这个工程上的结构其实也是有影响，然后呢这个来进行这个精确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呢虽然在这个大的空间和大的这个跨度里边呢让大家感觉很舒适啊，同时呢也把这个保留了这个方案设计之初的这种想法啊，空间和它的形态。
2: 像这么大的跨度的话，是就我去过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科技馆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3: 少见啊，但是这些年也有一些了，但是这个应该这也算是很大的
2: 对，像我们在建造这个科技馆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是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的一些技术运用在其中，会让大家去的时候会觉得耳目一新，或者是您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的地方？
3: 像大家刚刚说的这些这个幕墙啊，包括空间要这个大跨，其实一般大家坐地铁去嘛啊，坐地铁是其实是从它的后侧进来的，后侧进来以后到那个它不是分两部分对吧，一个大馆旁边对面还有一个小馆嘛对吧，其实那个大馆那块大片的那个玻璃幕墙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那个玻璃幕墙的设计其实也是考虑了很多啊，其实看过去其实你会发现啊没有什么视线上的遮挡和影响，对于那么大片玻璃幕墙如何控制这个风压啊，在尤其在深圳啊，我们又有台风啊，考虑这种地方其实也是很震撼。
2: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科技馆整体的建造过程当中哈，还有一种叫做一体化设计。那么这种模式和传统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其实一体化这个设计，从我们深圳是市属的项目，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体化这种设计，就是相当于设计总包啊，就是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的设计，除了这个主体，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建筑结构和机电，它的这个 是。

0: 类啊、标识啊，然后外立面的景观呐、幕墙啊，然后泛光啊，它全都会放到
1: 统一
0: 这
1: 的
0: 个
1: 管理中，
0: 统一的管理来，统一
1: 嗯。
0: 管理来，就让这个项目负责人、前期的方案的这负责人和后期的这个技术负责人啊、项目负责人，就是大家统一由建筑师来把控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设计
1: 一体化
0: 一
1: 设
0: 体化
1: 计
0: 设
1: 哈，
0: 计，对。
1: 那么您在这个一体化设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啊，因为您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然后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
0: 其实可以说这个优势和难点是并存的，甚至是一个点。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负责人，其实你就要统领所有的这些专业啊，你都要去控制啊。当然，你有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对吧？需要一个团队，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扎哈的设计理念和我们建筑的想要的这种空间，跟我们的，比如说咱们做室内，比如说室内这一块，你做室内的时候。我们室内设计做完了以后，根据你是不是建筑设计理念的一个延续，然后你怎么去跟室内设计师去沟通啊？你要什么这种室内灯光的效果、空间的效果啊，甚至你的材料的把控啊这些啊，包括你做室外景观的时候，景观的树木啊，它的怎么放，采用的绿植，作为设计师、作为负责人，你都要去沟通、去了解。其实这也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也需要了解很多很多更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其实这些呢，其实做好了以后呢，会让这个建筑的效果，包括最终完成的成果会更凸显出来。当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甲方去沟通，因为我们还要控制一个成本然后而且还要降低一个风险甚至我们要和各个单位去沟通因为最终是要落地实施的。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大的一个工程量和去沟通，但是最终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感吧。
1: 您说的这个一体化设计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要和甲方沟通。我们可能是承建方，可能还有使用方乙方，对吧？尤其是深圳科技馆，还要呈现深圳的特色，深圳的科技，怎么在这个馆当中得到更好的体现？那这块儿这种沟通是不是也是特别难的？
0: 是，其实，做这个设计，其实承建方他有一个工期的要求，使用方就像你说，他有功能使用的这个诉求，尤其是像我们科技馆这种展示科技性，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咱们展示那个太空舱，对吧？它有小的空间，但是这个小的空间，来了以后，你又要考虑它的这个空调。它的舒适性，然后呢，又要考虑这个人员过程当中的观展性，还有这个灯光的这个效果，甚至这些东西来了以后，你还得考虑一些监控的一些问题，对吧？这个安全安防性，其实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设计师根据展示这种需求去对接他们的想法，最终让我们的设计来贴近和符合他的使用需求。
1: 您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项目落成，开展的那一天，或者是到现在已经运营1周年了哈，你有没有去看过？
0: 其实这个我去过2次了，这个当然过程当中去过无数次啊，从这重新开发，其实可以说第一有一次呢，就是特意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新毕业的学生，然后对我们就会组织我们新毕业的学生去看我们公司
1: 有个
0: 完成
1: 传帮带是
0: 的，
1: 吧？
0: 对对对，看一下我们完成这些作品。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已经完成了嘛，其实很火啊。这个深圳的这些小学生们都去，刚开馆的时候那个11我也带着我老婆和小孩去这个地方玩，看了一下。其实小朋友就很喜欢嘛，在里边蹦蹦跳跳。
1: 像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哈，是花了7、8年的时间，对吧？7、8年的时间，那你有没有一些总结呢？有没有觉得通过这个建造，无论是和这个设计方啊，国外的设计公司哈，包括像这个使用方啊，深圳的这个科技企业也好，或者相关的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跟境外这种一线的这种设计团队有时候这种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这种建筑的一些理念，包括自己的一些

0: 设计的想法啊，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怎么去落地的一些极致的追求啊，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
1: 借鉴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再一个就是体会，就是其实也是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做一个建筑设计，一定要考虑这种实际使用的这种需求啊，就是这才是真正建筑贴近人的地方啊。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人性化最根本的地方啊。其实就是还是这么一个体会。
1: 很多人在参观这个科技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哈，就觉得这种设计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
0: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这些板，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实验，因为再一个就是考虑刚刚说的，考虑那种批量化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生产出来，其实，可以说我认为这个项目难度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能够在工程领域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其实可能这是我们中国工程行业当中的一个缩影，就是说我们针对这样的项目，其实。现在已经应该说完全有能力能够完成这样的设计，而且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工程行业当中，我认为都能做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落地。
1: 对，我相信您作为设计师哈，肯定也去过全国其他的很多城市，见过很多漂亮的建筑，可能也到国外借鉴学习过。那你现在总结一下，比如说像我们深圳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点的建筑，或者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是不是已经对标国际，或者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些风格了？
0: 其实，尤其是深圳啊，因为我在深圳工作了有来从毕业，应该说在深圳工作有14年了。然后呢，深圳我认为目前的这个设计，尤其一些公共建筑，像我们做的莲塘口岸，像我们做的这种科技馆啊，包括我正在做的这种皇岗口岸啊，然后包括深圳的总部基地，有很多的这种。一线的设计的事务所做这个项目，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一线，甚至是很前沿的建筑作品都在深圳能够落地。而且在最近2年，我也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本土的设计事务所，包括一些大院的这个作品啊，在我们深圳也有落地和呈现。其实我也相信。我们的设计的能力已经有做很多的提升，甚至在世界的这个建筑设计这个舞台当中呢，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1: 好，那最后哈，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深圳科技馆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觉得它对这个建筑整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您会怎么样来总结呢？
0: 就是我觉得深圳科技馆它就是一个。国际顶尖的一个创意和我们中国的非常非常强的工程的能力一个完美结合的一个标杆啊，同时也证明了我们能够把这种最复杂的这种先锋的建筑高质量的落地。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就推动香港银发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接轨议员议案展开讨论。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将继续从促进银色消费、发展银色产业、推广银色品质保证、推广银色财务及保障安排及释放银色生产动力五大方向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并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会议上表示，香港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银发市场潜力巨大。行政长官已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推出30项措施，目前大部分已取得积极进展。
11: 在促进银色消费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展览业和零售业加入到银发经济元素，包括在美食博览、工展会。

0: 等大型展览当中设置乐龄专区，推出长者优惠及展示适老化产品。香港科技园公司去年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探讨银发经济发展前景。香港特区政府亦都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银发产品的销售网络。
1: 在发展银色产业方面，香港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目前已有超过130家企业从事乐龄科技相关业务，聘用员工逾900人，并累计融资超过3亿港元。特区政府将继续支持相关企业加强与安老机构、医院及医疗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与此同时，香港积极推动适老化标准建设。此外，香港亦持续释放长者劳动力。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推出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至今已录得近7.5万人参加，约4.6万宗就业个案，其中约1/4涉及60岁以上人士。
0: 近日，香港太空馆天象厅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呢个系国家第一部太空实拍嘅球幕电影，由航天员翟志刚、黄亚平同叶光富拍摄，令到观众沉浸式体验太空探索之旅。三名航天员喺2021年10月16日乘坐神舟13号进驻到中国空间站天宫，展开为期6个月嘅航天任务。电影通过航天员操纵的镜头，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穿越大气层的震撼，认识航天员在空间站如何生活和工作，从太空回望地球万家灯火的璀璨，以独特视角一睹这一颗壮丽蓝星的风采。据介绍，这部电影配以计算机动画，展示天宫空间站在轨建造的各个阶段，并还原神舟飞船和天和核心舱在轨对接的过程。观众亦都可以重温中国首位在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黄亚平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的历史时刻。该节目片长28分钟，将会放映到2027年的2月14日。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罗湖区10家 AI 企业、3家金融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示 AI 算力、智能视讯、智慧停车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罗湖区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介暨供需对接会上，发布2026年第二批场景机会项目，开放智慧工会、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宠物经济等多元应用场景，并推介罗湖 AI 产业优势、政策红利和合作机遇。旁若中国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发布 OPC， 亦即是一人公司社区120天孵化计划，以全球资源网络为依托，提供从筛选孵化到转化的全周期服务。首批13个优质项目进驻，助力罗湖构建完善的 AI 创业孵化生态。
1: 深圳机场新一轮扩建正式进入落地高峰期，继 T2 航站楼启动招标后，机场东 T1 航站楼土地整备拆除工程亦对外招标。未来新建 T1 航站楼将与高铁机场东站无缝合体，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空铁联运枢纽。旅客不出楼宇，最快5分钟就可以实现高铁与航班同层换乘。近几年，深圳机场业务量稳步攀升，14/5期间旅客吞吐量突破6600万人次，货油量超200万吨，年航班企降达44万架次。老嘅南片区设施已经趋于饱和，好难再承载后续增长。为此，深圳机场明确发展方向，向东向北拓展空间，通过新建 T1、T2 航站楼同埋北货运区，扩容硬件承载力，拉高枢纽等级，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补齐关键基建短板。最大亮点在于换乘设计。新 T1 采用航空、高铁、地铁同层布局，配套智能行李系统，旅客同行李中转全程唔使绕路，5分钟即可完成空铁切换，亦将成为国内首个同层兼顾客运、货运联运嘅航站楼。依托枢纽优势，片区仲将发展临空经济，带动商务、物流、商业配套同步崛起，实现站成一体。

0: 產城融合。近日深大附中一校三部更名升级仪式在该校中心校区举行，深大附中首度跨区布局，承办深圳市第31高级中学，开启双高中并行时代，原高中部、初中部及新建校区同步换新更名，正式形成深大附中中心校区、深大附中前海校区、深大附中盐田校区，一校三部的布局。此外，依托深圳市一校一管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的云宝智慧学习空间亦于近期正式启动，学校仲与华东师大共建算力系统，深大附中由此成为深圳唯一一所能三分钟计算出碳足迹的中学。学校智慧体育校园建设项目即将启动，智慧跑道配备 AI 跑步测试智能机、 AI 跑圈智能机等，支持校级、年级个人多维度数据呈现，智慧体育校内含50多项 AI 运动项目，可全天候满足学生运动所需。智慧体育教学推、智能体测角等，通过丰富先进的人工智能软硬件，使体育课堂更加精准高效。此外，随着多元化体育空间的打造，未来深附校园入面多功能攀爬架、拳击训练设备、摩高训练器、攀爬峭壁等将触手可及。
1: 2023年香港旅客乘坐期航班经过深圳进出港人数为 17.2 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 603%。 2024年和2025年持续年年增长，2026年1月到4月同比增长 31.0%。 南方航空抢揸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成立专项服务项目组，以运力布局、服务升级、流程再造、品牌协同为揸手，全方位优化香港旅客北上乘机的全流程体验，助力大湾区民航互联互通走深走实。围绕香港旅客的出行痛点，南航从调研出发，精准匹配服务需求。专项调研显示，北上港客以45岁以下中青年为主，旅游和商务为主要出行目的，票价、机场交通便利性和航线网络都是旅客关注的重点因素。五成以上的旅客认为便捷直机和行李托运、粤语服务、特色餐食、选座优惠是核心诉求。航空公司以此为导向，实施六大服务提升行动，令到港人北上一路畅通。在地面服务环节，他们在深圳机场专设港澳旅客直机专柜，实现全国范围内回乡证自助直机全覆盖，简化登机流程。在空中服务方面，具备粤语乘务组，增设粤语广播，融入港式餐食，开展岭南特色主题航班活动，令到旅客在万米高空上都可以感受到乡情和乡音。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区块链、
9: 新零售、
8: 物联网、
9: 云计算、
8: 人工智能、
9: 无人驾驶、
8: 共享经济，
9: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8: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0: 我是主持人欢欢。
1: 今日的数字生活环节会为你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0: 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为进一步解决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需求，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刘依晨、秦千明的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1: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3: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1: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全面启动全省制造业赋能工作，就是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推动广大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2: 我是主持人欢欢。
1: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时间，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当中学生研学的高峰。景区将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令到小朋友在看、听、动手和玩乐当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融媒记者江丽、潘红发回来的报道。
3: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4: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3: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研学学生张义霄：
5: 他用了这22年的时间，就为了建这一口锅，为了造福我们中国人民。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认真学习，报效祖国。
3: 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6: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今天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3: 研学学生胡玉然：
7: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3: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8: 刚才的话我可能在听这个我们的脉冲星的一些信号，然后加了一些很酷的音乐，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3: 贵阳研学教师傅聪慧：
9: 从课堂走进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空间里边，能够把课堂上的知识更加的直观，是我觉得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科技的求学的意识啊，还有家国情怀呀、还有一个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10: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就是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可以看、可以动手、可以玩，还有很多的小实验。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小夫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我们屏幕的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1: 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会发现在直播当中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了不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点击观看。
2: 嗯，咁大家亦都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歌曲

0: 点赞同转发，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板块陪伴大家，首先系新歌推荐，其次系星级湾区。
1: 嗯，同时呢，我们在一起分享潮流新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界面一起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包括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些清凉感的流行歌啊，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0: 嗯，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咧，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咧更加多精彩嘅内容。首先会进入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的一号作品《马上成功》，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歌词当中呢，唱出了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是朗朗上口，传递出的是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系啦，咁呢首歌咧融合咗啦运动旋律嘅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尚雯婕嘅宽厚嘅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演绎啦，可以讲系双得益彰，既展现咗啦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嘅呢种地理嘅文化啦，亦都唱出啦人人未遇画都喺图画当中嘅城市气质。
0: 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夏日能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欢迎大家的分享，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了。
1: 系啦，接落嚟继续系新歌推荐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一首老歌新唱，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本周二号推荐的歌曲，是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了。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同时也代表着许多朋友对于摇滚时代的这种独特的怀念。
1: 系啦，咁呢首歌当中嘅每一句歌词咧，同埋每一段旋律啊，都令到大家咧非常之感动，会谂翻起赵传咧带俾佢哋好多嘅回忆啦。而呢首歌表达出嚟嘅嗰种感动，真系渗透每一个听众嘅每一个毛孔吓，而且令到大家真系会有好好嘅情感嘅共鸣啊。
0: 嗯，而且呢，赵传的歌声当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的传唱度也都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
1: 系啦，咁接埋咧，我哋继续嚟听新歌。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嚟自海莱阿木嘅《不如见一面》2026。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三号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歌手海莱阿木深情的一种沧桑的独特的演唱风格。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真挚动人，亦都讲述咗一段咧，因为时间啦同埋距离而错过嘅感情，表达咗咧不如见一面，哪怕系一眼嘅深切嘅思念。
0: 嗯，歌曲当中唱到的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还有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相信听过之后也是会勾起听者对于很多过往情感的一个共鸣。
1: 系啦，咁中意呢首歌咧，亦都可以登录啦华榜嘅微博，搜索每日歌单，为佢点赞同转发啦。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新歌推荐啊，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来自唐汉霄的这样的一首《逆行的路》，一起来欣赏。

0: 欢迎继续来跟随佳韵和安心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嘛，我是嘉韵，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欣赏了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叫《逆行的路》。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唐汉霄演唱，那歌曲呢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的是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是呼应这首歌所对应的那部剧当中的人物的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咧，亦都带俾大家啦好多嘅正能量吓，亦都传递出啦强烈嘅意志同埋信念，希望大家都可以为咗自己嘅梦想啦，去坚持奋斗落去。
0: 那歌词当中也是有可以说，唱出了这样的一种非常有强烈和这种。

0: 种勇敢的一些感受了。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呢，在分享潮流新歌的时候，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到互动。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系啦，接落嚟继续听新歌，就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黄子宏凡嘅《来自时光》。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咁呢首歌咧系以时光瞬间啦为意象，歌词当中啦，我来自时光，亦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亦来自未来嘅能量吓，亦都传递出啦对过往嘅和解，同埋对未来嘅期许。
1: 如果这首歌曲你也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啦。
0: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新歌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本周六号推荐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也是聚焦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光芒，传递的是平凡即光的深刻的主题。
1: 系啦，咁刘宇宁草根成长嘅经历咧，亦都影响咗创作嘅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嘅舞台吓，佢亦都始终啦强调，所有嘅光咧都系来源于平凡。
0: 嗯，那这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

0: 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分享夏日给你清凉的流行曲以及你的听歌感受，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系啦，接落嚟我哋会进入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啦，同大家都系分享我哋今日话题相关嘅歌曲吓，希望喺呢个夏日咧带俾你一丝清凉。
0: 嗯，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橘子汽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嗯，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大湾区之声在央视频当中的直播界面，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除了来关注到我们在甬道一的直播，其余的甬道也是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观看。
1: 系啦，咁头先咧听到呢首系窦靖童嘅《骨子汽水》，呢个系一首咧，即系听完之后会发现啊，真系好甜蜜、好 sweet 嘅感觉吓。
0: 嗯，
1: 窦靖童亦都系唱出咗咧有恋爱嘅感觉啦，而且值得一提就系咧，听到佢唱高音嘅部分，啊，佢声音真系好似佢妈妈王菲啊。
0: 诶，确实是哈，而且呢，窦靖童在他的这首音乐作品当中也是啊，充满了一些实验的色彩。那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依然保持了他的这种音乐创作的劲儿，选择了这样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了。
1: 系啦，咁喺夏天热嘅时候咧，真系可以想饮一杯冰嘅骨子汽水，绝对咧带俾你清凉嘅感受啊！
0: 嗯，啊，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准备的主题，也就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那如果说橘子汽水只是一丝清凉，那接下来来自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应该是会让你马上瞬间凉透全身哈。
1: 嗯，大家亦都期待下呢首歌啦。

0: 非常有热情的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夏日 Fiesta》。可以说呢，这首歌曲听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即使在特别热的感觉当中，也会觉得一丝凉爽就可以从内心当中生发出来了。嗯，
1: 系啦，咁华仔咧从黎薇唱过咧充满拉丁味道嘅歌吓，而现场咧成哥制作嘅杜志慈咧，更系首次咧尝试呢一种嘅作品啊。
0: 嗯。在音乐部分确实是这样啊，华仔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学会了运用放轻的声线，感觉上也是相当配合这首歌曲的风格。编曲方面呢，也是小量的运用了电子音乐来编制，加上其余少有的乐器的编排，整首歌可以说是现在听起来哈，也是相当新鲜的这种感觉了。
1: 嗯，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到嘅呢首呢，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歌手嘅作品哈，来自周杰伦嘅呢首《稻香》。

刚刚分享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哈，可以说这首歌曲是以嘻哈民谣搭配上周氏饶舌的嘻哈音乐风格，整首歌曲呢也是描述了都市人对乡下的一种纯真生活的怀念，表达的也是对人性回归善人善美的真善美的这种本质。

0: 是的愿望，可以说也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尤其是听到那种蟋蟀的声音和在田间地头的那种感觉，真的会觉得有一丝清凉哈。
1: 系啦，亦都系听到咧，有好多夏天嘅感觉啦，会喺脑海当中啦浮现啦。夏天、去旅行啊，或者系去田间玩嘅嗰阵时候嗰种场景吓。而接落嚟啦，我哋继续听到呢首歌，同样都系同夏天相关嘅吓。听到呢首系告五人嘅《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来自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系啦，咁听完呢首歌啦，接落嚟我哋望下时间方面啊，要送出嘅系最后一首歌，嚟自温岚嘅《夏天的风》，而呢首歌亦都系带俾大家啦好多美好嘅画面啦，同埋感受到夏天嘅清凉。
0: 嗯，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19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4: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6069亿元。
4: 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启幕。
3: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4: 俄罗斯总统访华前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阔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1: 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如墙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催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

0: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同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业、赛事业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4: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5: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3%， 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0.7%、27.5%。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3%，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9%。一至四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4%，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9% 同 12.3%。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发票数据还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同 14%。 此外，发票数据显示，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讯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餐饮配送服务、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7% 同

0: 14.1%。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较2025年提高3.7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四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三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
0: 昨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1: 昨日超白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启动，首批计划入组32例患者，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阶段。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0: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和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1: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新东周的重要板块，此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

0: 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清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1: 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作为香港首个全端巨身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已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荣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通过与学术界、业界合作，聚焦实际应用，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将成为推动合作、促进创新与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能够加速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并带来实际成效。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地区治理专题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通过专题咨询会，广纳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的持份者的建议和期望，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
1: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昨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0: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物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8.9%。
0: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2: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0: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 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

0: 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鉴，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1: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未来产业专场近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现场提供岗位2100多个，石博岗位占总数90%以上，其中博士需求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322个。当日有1359名求职者现场求职，石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主办方介绍，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仲将举办博士、博士后专场招聘会。
0: 广州市教育局昨日举行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会上透露，2026年广州市共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1720个，较去年增加11244个，实现招生计划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
2: 记者从深圳市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31日，深圳市职工个人生育津贴申领量达2.9万笔，累计发放金额3.25亿元。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令群众享受更便捷的医保服务，深圳市医保局正在持续优化生育津贴申领流程，其中市内生育可即申即享，医保部门将主动生成生育津贴相关数据，职工线上确认后即可实现津贴秒批到账，无需等待，无需跑腿，真正实现无感办理。此外，市外生育可一件事联办，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可一次性申领一并发放，令异地生育的新生儿家庭亦能享受和市内生育同等便捷的服务。
0: 佛山首家机器人 6S 店昨日在潜城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赁、运维、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将构建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租售、机器人场景应用服务、二次开发与个性化定制的服务体系。该店面积达1200平方米，未来店内将汇集超30款机器人产品。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普京强调，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
0: 据以色列媒体18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特朗普17日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双方没有就下一步怎样行达成明确共识，以美双方正为所有情况做准备，并保持密切协调。
2: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言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日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 路易斯·安纳州长杰夫·兰。

0: 德里士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将该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据美媒报道，遇袭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的清真寺。
0: 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至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至24度；广州中雨，27至24度；深圳雷阵雨，29至25度；珠海大雨，27至24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7至23度；惠州雷阵雨，29至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至23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8至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至23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6至23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29至19摄氏度；纽约多云，29至24度；旧金山多云，26至16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朱刚，代表编辑杜伟、黄星、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四月二十四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平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

0: 园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住落嚟，我哋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1: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十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慈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十个剧目其中有七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这往届都是没有的。
0: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1: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7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角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0: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1: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 所以呢，

0: 就是香港的剧，去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粤剧，选了浙江台州论坛，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粤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嘉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三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这个粤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四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 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

0: 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6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日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觀眾反應都一樣，好喜歡呢個戲，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就增加了一個有趣的角色，咁呢個角色咧就係一個非人角色，係一個隻碗熊啊，佢唔係個人，係一頭碗熊。咁碗熊喺《捉迷藏》呢個戲裏邊咧，有好強嘅象徵性。咁增加咗呢個角色之後，《捉迷藏》嗰個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呢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嘅咧，就係北京嘅版本。北京版本喺舞美上面亦都有咗好大嘅改進，咁喺視覺啊同埋感官上咧更加震撼嘅，咁希望能夠為深圳嘅觀眾帶嚟更加美好嘅印象。
1: 咁你喺編排同埋執導《捉迷藏》嗰陣，係點樣去傳遞深刻思想嘅同時，避免作品顯得好難明，從而增強呢部作品嘅觀賞性嘅呢？
4: 《捉迷藏》里面的确有很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的话题，戏里面也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这个故事是用了喜剧和悬疑剧的风格，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去表达的，给

0: 觀眾咧，唔需要去有乜嘢心理建設啊、心理準備去睇呢個戲，只需要帶住輕鬆嘅心情同埋開放嘅態度，好享受呢個戲，享受睇呢個戲嘅樂趣就得噶啦。
1: 非常之期待呢部戏嘅上演啊！咁喺你睇嚟，澳门话剧喺大湾区系拥有点样嘅独特表达视角嘅咧？
0: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角。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0: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2: 我喺《捉迷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是、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個好敏感嘅一個女性嘅角色。
1: 咁呢次參加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同嚟自內地、香港嘅好多優秀戲劇從業者同台交流，你有住點樣嘅感受呢？
2: 參加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同內地、香港嘅優秀劇目業者交流，我嘅感受係開心、興奮、期待。期待係我想睇戲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佢哋嘅演出，因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演員、唔同嘅劇目都一定有佢吸引嘅地方，亦都有我哋學習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話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創作喺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節咯。咁另外，我覺得除咗同我哋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我哋交流。捉迷藏喺早兩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喎。我會形容佢哋嘅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面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佢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呢？
2: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俊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去咗北京人艺剧院嘅曹禺剧场啦。

0: 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個節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很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嚇，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啊，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門嘅演出啦！原來係咁噶，我好喜歡。即係呢句説話，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哦，我哋呢個交流係可以咁直接。呢個係我一個好窩心嘅感受嚟嘅。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各位聽眾，歡迎繼續收聽本期嘅講清楚節目，我係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将会喺6月5日到6日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喺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慈》。咁请问宋慈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4: 响宋慈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佢嘅人物层次系非常饱满嘅。咁为咗演好呢个角色呢，我系睇咗呢个南宋嘅历史啦，去了解呢个人物性格同埋断案嘅逻辑。咁喺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炼同埋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嘅气质。呢个戏最大嘅难点呢，就系要用戏曲嘅程式同埋悬疑探案嘅节奏，佢系好难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断咁打磨呢个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绪嘅节奏啊，同埋呢一个虚实嘅结合表演，我哋系经过反复咁排练同埋磨合，咁慢慢咧先揾到咗呢一个戏曲韵律同埋剧情张力嘅平衡点。咁样咧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体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3: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慈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4: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慈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喺舞台运用上咧，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昂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喺表演上咧，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3: 系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4: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系全国戏剧交流互动嘅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唔同剧种嘅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刑官宋慈能够打动更多嘅观众， 展现新编粤剧嘅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嘅生命力。
3: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咧？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咧？
4: 近呢几年咧，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咧，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咧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3: 嗯，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4: 呢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的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的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和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的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的特色和岭南韵味，不盲目地跟风，不丢去传统，在交流互鉴中守正创新，兼容并蓄，比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3: 好的，多谢文生。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4: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5: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系嘅，咁首先嚟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系照惯例上翻堂财富学堂，今堂课中会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系啦，咁跟住咧，仲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以民博之约聚产业之力向世界而行。
5: 而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
4: 是的，数据特区聚焦这个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个方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0: 咁首先啦，先嚟咧关注 A 股吓，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分化啦。沪指方面系微升0.02%，报收4132点。而深成指方面啦，系微跌0.78%。创业板指咧系跌1.21%，而科创五零指数方面咧升1.01%吓。望翻半日时咧，有唔少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嘅。
1: 嗯，系噶。
0: 例如系有电力啦、云计算啦、脑机接口等等嘅板块，而边啲板块有调整啦？例如有小金属啊、石油开采类啊，仲有化工类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总体嚟睇咧，今日全市场咧系超2900只个股下跌，全市场嘅成交额咧去到18274亿，较上一个半日市有一定嘅缩量吓，缩量1166亿嘅。
1: 嗯，系啦。咁而港股市场方面咧，睇睇先吓。咁啊，三大指数咧嚟到中午时分亦都系一定嘅分化嘅。恒指方面咧，中午时分咧系升0.39%，上升99.29个点，中午时分报25774.47点。而国企指数咧，即系亦都系上升0.39%，上升33.61个点，中午时分嚟报8631.58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微跌0.11%，下跌5.41点，中午时分咧报4839.53点嘅。咁而家港股嘅呢个板块方面咧，见到领涨嘅板块啦，睇睇先啊。首先系有呢、這个有电影概念啦，有环保概念啦，电子竞技嘅板块啦，啊医疗保健啊，资讯科技器材啊，同埋呢个网络直播啊，美妆概念健康产业啊，香港银行本地银行股啊，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噶。而调整方面比较大嘅幅度嘅就系稀土概念板块啦、半导体板块啊、黄金啊。仲有呢个铜啊、金属元啊等等嘅，在线教育方面咧，喺上昼时份嘅港股咧都系调整比较多嘅，话唔定系嘅入市嘅机会吓。咁稍后咧就系请到我哋潘铁山潘主席咧为大家一一叩息嘅吓。
0: 咁睇翻啦，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吓，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分化，道指方面系升0.32%，报收49686点。而纳指咧系跌0.51%，标普500咧系微跌0.07%。
1: 咁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升嘅。咁啊，上个交易日咧收市嘅时候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系收升1.26%，上升128点几，咁啊收于咧10323.75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又系上升1.49%，咁啊上升357点几，收于咧24307.92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则系上升0.44%嘅，咁啊系咧，即系收于咧7987.49点。咁呢度咧不得不提就系呢个韩国嘅呢个 KOSPI 指数咧，而家系跌紧3.38%嘅跌势啊，报紧系7262点左紧嘅，仲喺度交易当中噶噃。以上咧就系内地 A 股啦、港股啦，乃至系欧美六大指数啦，同埋亚太方面一啲主要指数嘅大概情况。咁稍后咧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一下股票嘅分红点样扣税，再进入到大家都期待嘅呢个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6: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1: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6: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咁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1: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12月11日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日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元×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6: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6: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是你全部卖出晒它，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6: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1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6: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1: 哦，明白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

0: 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OK， 马上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先嚟扫描港股先，请出我哋嘅嘉宾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哎，潘生系先断咗啊，请我哋工作人员再接一次先，唔紧要嘅。咁啊，就再回顾下啦，今日咧上昼港股大概嘅情况先啦吓。咁啊，首先呢方面咧，三大指数都有所分化嘅吓，咁见到咧就系呢个恒指啦，同埋呢个国企指数咧，都系上涨0.39%嘅。咁而呢个恒生呢个科技指数咧，真系微跌0.12%嘅吓。咁盘面上面咧，已经系迎嚟比较大嘅一个风格嘅转变啦。咁啊，之前我值班嘅时候咧，呢个半导体概念咧，同埋黄金方面咧，升到叭声噶。咁啊，休假一个星期翻嚟之后咧，发现咧，其实呢两个板块已经连续调整咗咧，系一个星期啦，将近吓。咁所以咧，就呢个时候咧，我哋请教一下咧，我哋潘主席咧，睇下听下点睇先啦吓。系又请我哋咧，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
9: 主持你好啊！
1: 你好啊！有个星期冇连线啦，咁之前咧同你连线嘅时候咧，你已经同我哋咧即系温馨提示我哋咧，就话注意咧呢个高科技板块啦，特别系半导体方面咧有一定嘅高位啊，可能系时候咧就要慢慢出一啲筹码噶啦吓，代代平安。咁确实啦，一个星期都冇上班啦，发现咧已经其实呢啲半导体板块啦，甚至包括呢个黄金板块啦，都已经系连续调整接近一个星期噶啦。咁首先咧，请你总体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嘅行情先啦。
9: 就今日都是很窄幅上落的，咁啊受制翻啲技術面啦，咁就講到25,600呢度咧就有一定嘅技術嘅支持啦，咁就上翻啲嚟咧去翻25,774呢度，咁就見到就啲芯片類嘅股份咧就儲存芯片啊，芯片類股份咧有啲回吐壓力嘅，咁傳統股嘅科技股咧就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反而又做翻好啲，百度啊就受惠翻嗰個季度業績啦，都係繼續做翻好少少，咁整體嚟講暫時都係喺呢啲位集結啦，因為外圍咧就未係好明朗啊，咁啲地緣政治帶嚟嘅油價問題啦，咁未解決啦，咁同埋即係新任嘅儲局。聯儲局的主席都未出嚟講話，對於未來的經濟和政治，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咧，就都未有咩新的一啲嘅係啟示，所以暫時嚟講咧，就股市都係比較係橫行，冇乜方向啊，都係上落市格局為主咯。
1: 確實外圍唔係咁明朗啊！啱先啊，聽到你講話有問題未解決啊，好熟悉嘅一句話，以前啊，可能有啲資深顧問聽講過，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啊，有壓力未解決啊！首先請教下潘主席啦，就係你今日第一個話題就話咧，會唔會覺得係一個風格轉變嘅一個時機咧？即係話好似高科技股咧，因為一定高位咧又回吐壓力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包括內地 A 股都係噶，喺啲傳統板塊咧之前冇升到咧，好似而家啲即係之前因為紅吸效應啊，啲錢走曬去高科技嘅板塊咧，而家翻嚟。会不会有这样的风格转变的机会呢？
9: 我看就未必的，因为始终人工智能是未来这5到10年的发展来的，这方面来讲就带来的那个机遇非常巨大的，还有就见到内地这个在高科技的发展那里呢就是一日千里，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一个是市场的一个领导的位置，其中即在芯片类股份、储存芯片和一些PCB 即尘板、IC 卡和OLED 很多 CMOS 这些全部都是 在个世界市场那里就有一定的那个市场份额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就随住呢个人工智能嘅大开发啦，咁对于相关嘅呢啲 嘅業務咧嘅公司咧。

0: 会带嚟好大机遇啊。咁、
1: 嗯、
0: 所以经过近期嘅呢啲嘅调整之后咧，我相信会带嚟唔少嘅一啲嘅系寻宝嘅机会啦。咁所以其实投资者应该密切继续留意翻呢个板成个 AI 带嚟嘅好几个板块。
1: 嗯，相信咧收音机前啊，或者系开紧车嘅朋友唔少，已经动起个耳仔听接落嚟啦。我就会问出大家都想问嘅问题啦，就系、是、既然咁好机会，咁究竟喺呢啲之前我哋可望不可及嘅吓，一直都冇入到，就睇住佢爸爸升咗一个食瓜群众，而家难得咧佢回调有机会入到去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通过咩方法可以研究具体边个品种系适合自己咧吓？要睇重边啲指标咧吓？嗯，
0: 其实就主要都是睇翻佢哋嘅市场嘅营收性啦，同埋佢哋嘅研发嘅嗰个系嗰个程度去到边度啦。咁喺储存芯片嗰度咧，就见到内地都有几个公司都系做得好出色嘅。咁譬如系喺股价嗰度咧，就反映咗出嚟嘅，譬如蓝起科技啊，或者系呢个兆易创新啊。即係佢哋喺呢個儲存芯片嗰度咧，都係佔有一個世界嘅一個重要嘅位置啊。咁當然啦，藍起呢啲太貴啦，即係比起 A 股仲要有日價都成50%+。咁即係呢個太高嘅，咁等佢回調翻落嚟啦。咁呢兩日都回調得好深嘅。咁如果個整體嘅嗰個股價再有進一步嘅回調啦，落翻去譬如300。個裂口區就喺375蚊度啦，15蚊到400蚊呢啲位啦。咁如果回翻落去近翻375蚊呢啲位，睇佢如果到時穩定嘅，都係一個諗可以留意嘅。咁雖然難呢個兆易創新都係喺市場位置係好大，都見到佢都係一路都係有個上升喺度。咁呢啲係未來咧就好大嘅發展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譬如好似啲 PCB 市場啦，即係積層板嘅市場嚟講咧，內地都有好幾隻股份上咗市嘅，咁即係其中譬如好似盛雲科技啊呢類咧公司都做得好出色，咁其實投資者都不妨繼續留意一下呢、這個關注一下呢類嘅股份啦，咁。就机器人产业咧，就可能就会嚟得早咗啲，因为始终机器人产业都仲要进一步优化嘅，咁譬如好似华源机器人啊，呢啲系即系供应机器人部件嘅公司啦，佢哋都做得比较有特色嘅，咁即系好多啦，譬如新即系半新股里边咧，就都仲有好多譬如 GPU 嗰啲啊，天数智深啊，碧欣科技啊。就比美即係話內地 A 股嘅木器啊，即係呢類嘅股份啦、啊。咁其實就喺 GPU 市場嗰度咧，就中國咧係摩爾線程同木器咧 A 股市場咧做得好出色嘅。咁呢兩隻咧就喺香港就冇嘅，咁啊就香港就有嘅就係天數智深啊，同埋碧欣科技啊呢類啦。咁所以即係。好多呢类嘅公司，其实就大家都继续可以留意啦。当然大模型咧，即系譬如系MiniMax 啊、智谱啊呢啲，都系继续喺一定嘅可以关注住啦。咁虽然升咗唔少，咁但系咧未来嘅发展空间都好大
1: 嘅。好嘅吓，咁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啱啱听到好多具体品种嘅介绍啦，当然呢啲系啊，都要睇各自自己嘅呢个仓位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嘅需求啦，你嘅风险偏好啊，咁啊谨作参考嘅啫，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哋更加重要学识嘅方法啦，就是、一个首先咧，我即系讲都唔知啱唔啱啊，就见到啱啱潘主席咧，首先就系可以各大板块先揾边几个板块先，呢几个板块咧都系无论近日调整得点都好啦，都系。好似一开始所讲的都是有大有发展的，因为整个国家的这个高科技发展独步天下啦，全球领先啦，都有咁跟住其次就是这些板块呢，咁亦都是即是话是比较热门啦，咁不会话因为过热，即是调整之后会继续上升啦。第二个具体品种方面呢，可能会就关注一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啲所谓龙头啦。咁我建议呢比较重视，就是一个就是佢个产品有冇特色，第二个佢市场占有率呢有冇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潜力啦，甚至已经有一定嘅份额啦。咁呢方面可能系你比较睇重嘅，系咪呢？
0: 系啊，冇错啊。咁就我哋一定要睇返啲系市场 在個內地市場和世界市場。

0: 嗰度咧，佢佔有一定嘅份額嘅公司啦。咁因為始終咧就呢類公司咧，佢哋嘅前期開發成本好大嘅。咁如果佢係可以佔有一定嘅份額嘅話咧，未來咧就佢一方面喺盈利上邊咧會有個更加可追尋嘅一種嘅嗰個盈利嘅模式啦。咁就即係會較為會比快脆啲可以體現到個盈利嗰度啦。咁呢方面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因為營受性比較大咧，即係市場嘅嗰個係佢嘅技術嘅嗰個係壁壘咧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就抵禦到呢個競爭者即係外來嘅競爭者嘅能力咧就會強啲。
1: 好嘅，嗱咁啊，再第二个问题就嚟啦。咁啊，譬如话啦，趁住呢个机会咧，咁我哋啲听众啦、投资者咧，系趁机入咗市啊，入手咗自己心仪嘅一啲高科技股啦吓。咁啊，从一啲传统板块咧，啲资金攞咗出嚟，入咗呢啲咁嘅高科技嘅板块。咁但系啲高科技板块嘅走势咧，似乎同以前我哋即系投资股票啲风格已经唔同噶啦噃。有可能佢可能就来去好快啦，有可能咧又连续一路系咁升啦，多支红蜡烛啦。咁就请教潘主席，如果我哋真系有幸即系可以上到车啦，咁以后咧投资呢啲高科技嘅板块咧，佢哋有咩新嘅特点？我哋应该点样注意？我哋即系防范相关嘅风险咧？系啊，入咗去嘅话，
0: 我谂最紧要就系睇下，即系因为佢牵涉都系世界嘅市场嘅供求关系。咁睇下外来嘅竞争者会唔会可以有影响咗佢哋嘅嗰个原本嘅个生产供应嘅模式啦。咁即係因为日新月异嘛。咁即係一啲新嘅产品市场如果係会对旧有嘅嗰个供应嘅产品呢就造成一个打击嘅话呢呢、這个就绝对要留意啦。咁即係当然即係话呢个讲就未见到咁快有呢啲现嘅。咁变咗咧就即系大家心里会认过呢步啦。咁当然亦都要睇下究竟佢哋嘅季度业绩啊，或者系可唔可以继续有一个高啲嘅嗰个收入嘅增长咯、啊。咁呢个先都系一个另一个需要注意嘅问题。
1: 明白啦。咁除咗好似惯常嘅，即系做好功课啦，研究佢季报啦，研究佢嘅公司业绩啦，密切关注有关消息之外啦，吓、似乎投资高科技股咧，股咧啲品种咧，仲需要更加密切关注高科技，即系科技界嘅竞争嘅呢种程度，系啦，即系话佢哋本身佢哋亦嗰方面咧竞争就好激烈，但系将呢个竞争程度咧都传递到我哋嘅呢个投资市场啊，所以佢哋咧更加需要多做功课，唔系好似以前咁放落去就唔理啊吓，上落都几大下噶，其实有时吓，冇错。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
0: 呢类公
1: 你讲继续讲，因为呢类公司点啊？你继续讲，
0: 因为呢类公司咧系受到傳統經濟的周期影響的，咁所以呢其實就未來都是一個主題咯，大家都繼續可以關注。
1: 是啊，這個時候新時代啦，我哋投資股票呢就要轉個彎嚟啦，個腦筋要跟得上時代先好啊。多啲請教潘主席嘅。咁最後再請教啦，就對下晝嘅呢個恆指方面啊，大市方面有咩預測？本週有咩預測？
0: 我諗佢卡咗係跌唔到26,300。咁所以下昼嚟讲就唔会有咩太大变化啦，即系有机会会继续做翻好啲，去到28,500之上啦。咁就但系短期嚟讲就都会系卡咗喺25,500-26,300呢度，都冇咩太大嘅变化住。
1: 好嘅吓，咁时间关系咧，先讲到呢度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吓，大家可以喺云听度重新回听翻啊，啱啱讲嘅具体一啲嘅 tips 嘅吓。多谢潘主席啊，下次再联系好吗？
0: 好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谈古论今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温延旭先生。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咁今日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啦，尾盘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分化啦。咁沪指方面咧，亦都系稳定喺红盘报收啦，就微升0.02%吓。咁但系深成指啊、创业板指方面咧，都有一定嘅跌势。咁点睇今日半日线呢种走势？
5: 这个我觉得仲系应该就系话符合最近嘅一种结构式嘅行情。结构式嘅行情。

0: 其實就係話唔係同升同跌嘅，更多就係話即係有人升嘅時候有人跌，更多一種此消彼長嘅局面嚇。咁朝頭早收盤嘅時候，我哋見到上證指數係一個微微地紅盤啦，咁然後科創板亦係一個即係話一個紅盤嚇。咁但係其實幾大指數雖然收盤係紅綠不一，但基本上都係一種先落後上嘅呢種局面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就係話大嘅方向都係差唔多嘅，但係喺漲跌嘅呢個速度或者講節奏上面會有區別嚇。咁今日我哋睇到嘅就係、是、創業板係相對講係跌幅比較明顯啲嚇。咁創業板主要跌亦係因為佢嘅幾大權重股，即係比較我哋講嘅易中天啊、寧王啊呢啲咁嘅係嘅權重類嘅個股表現都相對講係六盤啊，所以即係導致咗整個指數都係一個六盤。但係相對嚟講，呢批個股最近嘅表現，或者講過去一段時間嘅表現係好突出嘅，所以升多咗你話俾佢調整一下好正常。咁同樣啦，就係話主板啦，尤其係呢個滬指嘅呢種咁嘅行情嘅話，其實亦係一個就係話最近調多咗或者講調整多咗嘅話，咁佢亦需要企穩而且尤其係。從行業板塊嚟睇嘅話，其實最近比較風頭比較勁嘅科技股咧，喺呢個地方咧係陸陸續續出現咗一定嘅調整嚇。咁而前期一直係比較壓抑或者講冇咩機會出頭嘅嗰啲我哋講嘅傳統嘅產業個股或者講週期類嘅個股咧，喺呢個地方咧佢哋就有一個輪動嘅機會嚇。但我哋講嘅係輪動嚇，即係因為市場每日其實佢漲跌嘅嗰個比例嗰個情況嚟睇嘅話，我哋並唔會呈現一個全面嘅大漲嘅呢種走勢，更多就係經常係五開啊，甚至四六開啊，三七開咁嘅嚇。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冇辦法全面普漲嘅時候咧，咁只能夠就係每日換住唔同嘅板塊喺度表現。咁所以喺輪漲嘅行情裏，輪動嘅呢種行情裏面咧，要等到你手裏面嘅個股表現嘅話咧，咁我覺得有時候除咗需要耐心之外咧，有時仲要睇下啲運氣嘅。
1: 嗯，咁睇翻啦，今日电力板块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而家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系 AI 算力类嘅个股啦。咁但系咧，见到其实 AI 而家发展嘅速度亦都好快啦。咁对于佢哋嘅呢个算力需求亦都会增加。咁对于算力需求增加同时咧，电力嘅需求亦都喺度增加。会唔会其实成个产业链嚟讲嘅话，除咗 AI 方面咧，电力亦都系有好大嘅投资机会。咁今日咧，电力板块系咁好嘅走势嘅情况底下咧，投资者系咪可以再加啲嘅布局咧？
0: 我觉得呢度首先要搞清楚嘅关系就话 AI 好热吓，咁电力之所以大家最近发现佢嘅热度好高吓，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最近讲紧呢个算电协同啦吓，即系变成咗就系话，因为以前都知道算力嘅。嘅盡頭就係電力係咪啦嚇，咁但係因為以前大家都係講嚇，即係冇話將用一個比如話算電協同啊咁樣一個口號光領式嘅口號，將佢哋兩個綁埋喺一齊係咪啦，同時出鏡。咁而家自從高層定調咗呢個算電協同嘅話，咁大家就會有即係電力股嘅走強嘅時候，佢就可以理直氣壯話：你知唔知我為咩走強？因為我都係算力有關，係咪啦？甚至我仲制約咗最終嘅呢個算力能唔能夠輸出嚇？咁呢個變成咗呢個定調咗之後，直接就係佢嗰個估值一下就即刻推高咗，因為當佢將佢當係算力呢個產業鏈裏面去考慮啦嘛。咁另外就係、是。除了这个电算协同这样东西，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管理层也是在这些国内的经济的表述里面提到了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六张网啦，其中一个是一个电力网，就是说算力网啊电力网这些这样的，就是要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体现出来什么，就是说这个背后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要有一个大量的投资去拉动，那这个投资拉动一方面既是算力投落去嘅时候嘅需要，更重要就咩？大家而家都知道，而家嘅经济就系需求端呢度咧，始终仲系缺一啲吓。咁呢个时候嘅话，当然你系希望用各种嘅政策将呢个国内嘅需求激发起身，但系同时嘅话，喺呢个投资端吓，咁呢个时候亦要保持呢个热度吓。咁所以我觉得就话，包括嗰六张网里边嘅好多张网嘅话，咁其实每一张网计落去嘅话，如果要真系达到呢个需求，其实佢亦系一个

0: 你理解為算力主題，這個主題下邊嘅輪動啊，即係原嚟升多咗嗰啲啊，繼續保持強勢嘅震盪啊，然後原嚟一啲未比市場充分挖掘，或者講升幅比較細，絕對價位又比較唔高啊，總市值亦唔係好大嘅個股咧，就喺度輪動啊。咁呢個係一個同一主線下邊嘅輪動。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如果你相信算力啊，咁然後啊前邊嘅機會冇把握好嘅話，咁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啊，把握呢啲好似算力協同啊，或者講一啲新嘅啊基礎設施嘅呢啲咁嘅新嘅未被市場充分挖掘嘅呢啲咁嘅主題嘅話咧，你仲係有機會，即係我哋講嘅喺呢個裏邊算力裏邊分一杯羹。
1: 嗯，咁對於話 AI 嘅硬件類嘅個股啦，之前行得比較好係半導體嚇，咁啊亦都有好多機構啦、專家分析啦。由於 AI 嘅發展啦，其實半導體佢嘅呢個市場規模啦，亦都係有比較大嘅增幅啦。咁對於半導體板塊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
0: 半導體板塊，我覺得絕對是大家講市場空間。第一個就是總體的蛋糕在度變大，第二就是如果我哋從結構的角度嚟講啊，比如話呢、這個先進製程啊，比如話呢、這個國產替代啊、自主自強啊呢啲咁，佢同樣啊，就算大個蛋糕唔變嘅話，光係你國產呢方面嘅比例上，佢亦係有呢、這個，亦係喺度做大緊蛋糕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這個睇好係冇咩大問題嘅，只不過就係話。邊啲會更加早反應啊？即係話，除咗確定性之外，最主要係業績交得出功課啊，能夠用業績啊去驅動，然後帶動佢嘅估值嘅呢、這個，即係話同業績嘅比翼齊飛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對於AI 啊，或者講同前邊任何一次嘅呢啲大嘅產業嘅變革嘅時候一樣，都係作為靠近上游或者講靠近硬件端嘅呢啲咁嘅板塊或者講行業嘅話，佢哋嘅業績往往都係比較確定，即係能夠比較早就能夠去驗證嘅。
1: 嗯，咁今日咧睇到機器人概念嘅個股亦都係集體走強嚇。咁你頭先提及過嘅一個關鍵字啦，業績啦，我哋都知道其實有好多嘅機器人仲喺度即係研發當中啦，技術亦都係不斷咁喺度有一定嘅一個增進啦，同埋佢哋嘅迭代升級嘅一啲產品啦，咁所以業績對於佢哋嚟講嘅話，似乎咧亦都係有一定壓力嚇，咁所以從業績嚟睇待呢、這個機器人嘅發展咧，會唔會亦都唔係一個主要嘅一個評價嘅指標咧？咁對於機器人嘅走勢，應該用點樣嘅邏輯咧去看待咧？
0: 我覺得機器人嘅話，一個係將佢結合起呢個事件驅動或者講產業嘅呢個變革呢個角度嚟睇，可能會更加全面一啲咯。從事件驅動嘅話，咁大家亦知道特斯拉嘅呢、這個嗰、那個機器人嘅量產，大家話覺得時間近啦啊，咁呢個一個事件嘅驅動，標光企業嘅驅動，因為佢量產啊，大家記住係量產。咁另外從產業嘅角度嚟講，就係、是。我哋國家定呢個大家講嘅呢個新興產業嘅時候啊，2015嘅新興產業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睇到咗，就係話啊有呢個智能機器人呢樣咁嘅題材嚇、啊，而且我哋如果再放大啲，就係喺呢個 AI 裏邊嚇，到底佢落地嘅載體啊最重要嘅嗰、那個一個平台係咩啊？我哋講嘅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嘅一個具體嘅體驗，其實大家亦講嘅就係喺。將呢啲 AI 算力嘅呢啲結果最入邊輸出喺某個產品上邊最好嘅嘢就係呢個機器人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從呢啲角度嚟講，機器人都係一個你兜唔過去嘅大嘅呢、這個一個話題嚇。咁、啊、當然如你講嘅就係業績，佢有時仲可能未有咁快，因為你而家未開始量產嘛，冇辦法量產嘅話，始終。即係你話即刻就未量產，你就已經開始盈利，甚至盈利得唔錯嘅話，咁唔係話一定冇呢種咁嘅例子，但係比較少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當產業嘅量產嘅呢個時間點接近嘅時候，咁我哋喺業績呢方面嗰個憧憬係會比較即係已經係有㗎啦嚇。咁而且我哋而家更加要關注嘅就咩？就係關注就係各方政府嘅重視、社會資本嘅重視以及。業內企業嘅技術嘅呢種係唔係已經喺度不斷嘅飛躍，即將面臨突破？咁其實呢幾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喺網上可以去揾一個視頻，就係一間美國嘅呢個機器人嘅公司，佢嘅機器人同真人啊去做即係 PK 啊，即係話去做嗰個物流業嘅嗰個即係話包裹嘅分揀嘅嗰個 PK 啊，一個。

0: 好完整嘅直播嚇，咁你睇到雖然最右邊仲係人贏咗嚇，咁但係已經贏得好微，而且啊，咁你呢個係你正常嘅工作時間啫。如果你話要繼續落去咧，咁呢個時候機器人嗰種不眠不休，而且係唔使加班工資啊，咁咧佢嘅優勢就已經出嚟啦。更加唔好講佢以後仲可以繼續升級嘅話，咁你已經睇得出咩就係產業嘅呢種技術嘅突破已經即將就喺你面前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即將一個係突破嘅一個前夜嘅話，我哋業績唔係唔睇，但係呢個時候好可能業績未必係。第一位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我哋更加要把握嘅仲係嗰個趨勢，嗰個產業嘅風已經喺度起嘅嗰種咁嘅勢。所以對於機器人呢方面嘅話，我覺得係可以去繼續去重點關注嘅。只不過就係話涉足機器人嘅呢個產業鏈，佢嘅鏈條比較多，上市公司亦比較多。咁喺呢個時候結構式嘅行情裏邊，點樣揾出呢個最靚嘅？或者講最優秀嘅嗰啲企業嘅話，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一種考驗。
1: 嗯，咁睇翻啦，大宗商品黃金啊、石油啊呢段時間都係有一定嘅調整啊。咁對於呢一批品種嘅話，應該點樣操作？
0: 對於呢一類嘅品種，我覺得最近一個係大家講緊科技、講緊激情嘅時候，呢啲即係比較傳統嘅、比較實嘅或者講即係比較冇咁性感嘅呢啲板塊或者講個股啦，喺呢個近排肯定係相對講比較受壓抑嘅嚇。咁而且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因為地緣政治之後事件之後咧，成個全球嘅呢個通脹嘅預期或者講中枢喺度上升嚇。咁呢個時候，當你面對住呢個預期通脹嘅預期起嘅時候，咁基本上全各個世界即係各個國家嘅央行基本上都係嗰個傾向都係會大同小異，都係有種即係話收緊流動性加息㗎。咁呢個時候其實對於好大程度上基於呢種流動性嘅支撐，甚至基於呢個流動性泛濫而重估嘅呢種咁嘅大宗商品，就係一個相對講係利空嘅因素嚇。咁所以我覺得喺當大家未睇到呢個地緣政治仲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解決嘅一個即係話告一段落嘅呢個前提之下，當你仲睇到呢個通脹嘅呢個壓力喺度上升或者顯性化嘅時候，咁我覺得就係話對於大宗資產呢類咁嘅個股，佢哋嘅呢個預期，對於佢哋籠罩喺佢哋身上嘅預期就唔係咁好嘅，即係咁呢個時候佢哋就只能夠即係一句話，只能夠仲係要去用時間去消化嚇。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當我哋國全球嘅呢個經濟喺面臨完呢個衝突結束之後，面臨住一個更加不確定性嘅呢啲咁嘅背景之下啦嚇，一個供應鏈啊呢啲都係全身佢一個重塑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即係話你嘅呢個資源安全啊呢啲嘢都係會被大家考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未來資源類嘅呢個重估或者講資源嘅價格嘅一個穩步嘅呢個上提，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個個人仲係覺得呢個係比較靠譜嘅事，只不過喺而家呢個時候需要時間去驗證同埋體驗，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大宗商品或者講資源類嘅個股咧，其實可能最近都係會比較壓抑嘅，咁如果你係諗住話去喺呢個上面做一個長線嘅佈局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可以完全耐心一啲，等待一下呢啲政治局勢啊，或者講呢啲業績嘅呢啲方面嘅進一步明朗之後，再進行一個這個產品或者講資本嘅呢個配置咯。
1: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覺得對於後市我個人感覺就是一個震盪的市，震盪的市就是說指數上落都不會太大，就是上就上不到哪裡，落又落不到哪裡，但因為最近就是大家前一排就是覺得這個地緣政治停戰之後有得談的時候，那時候比較樂觀的，但是當你樂觀了之後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就市場又升了一橛的話，那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指數的基數上或者說個股的這些股價的基礎上面，可能在這個階段上面他們的波動幅度會開始加大，就是 你波動幅度加大了之後，其實它還是震盪市，只不過可能以前上下可能100點，現在可能現在上下可能去到200點甚至300點，但是整體來說它都是震盪市，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我們要習慣震盪市，而且是要逐步開始這個去面對這個高波動，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話風險的控制或者說倉位的控制就顯得尤其之重要，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結構市的行情裡面第一個就是選對方向，第二就是做好風控。
1: 嗯，好的。

0: 今日啦，唔该晒啦，温先生嘅分享吓。咁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啦，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设设咗八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年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咪致力啦构建一个咧具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同埋文化辐射力嘅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嘅支撑啊！
7: 嗯，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6: 嗯，林教授你好。
7: 您好，林教授。
1: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6: 嗯，讲到呢个香港文博会作为啦就系非常之有影响力嘅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嘅盛会，亦都系啦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同埋区域经济联动嘅重要嘅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介绍下香港文博会嘅总体发展嘅情况系点样，包括啦展会嘅核心嘅定位啊、布局啊，同埋啦发展嘅脉络等方面啦，会有点样嘅一个整体嘅情况咧？
1: 好嘅，嗱，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啊，佢自从创办以嚟咧，就系始终扎根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的区位优势，是紧扣国家文化出海战略和大湾区的建设部署，是历经多届的深耕打磨，是已经从单一的一个展览展示的活动，是已经成长成为是集展览交易、产业对接、文化交流、投融资合作、国际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平台，成为了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抓手，更加是大湾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纽带。从核心定位来看，香港文博会是始终谋定打造中国文化出海标杆平台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深度融合作为核心的主线，秉持着国际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发展理念，是聚焦文化产业的全链条的布局。咁佢既致力于汇集内地的优质的文化资源，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亦都咧系积极咁样吸纳全球的文创力量，推动国际文化资源同埋国内市场的高效对接，系构建起双向开放、内外联通的文化产业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选咗国家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和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点项目，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文化展会的领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位。而在规模布局和发展脉络方面，香港文博会是实现了逐年的迭代升级，展览的规模是得到持续地扩容，展会的品类是不断地丰富，而参展主体也是更加多元化的，参展企业的数量亦都稳步增长，累计是吸引了超过2000家的海内外的文创企业是参展的，覆盖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参展主体是涵盖大型文化。

0: 化集團啦、科技文創企業啦、中小微創意工業室啦、非遺嘅平創人啦，同埋咧高等院校嘅藝術院校同埋國際文化機構等等啦。所以咧形成咗全品類、全主體同埋全鏈條嘅展覽格局。咁而從發展成效嚟睇咧，香港文博會啊，唔單止推動咗海量嘅文化創意成果轉化成為實際嘅產值，更加係搭建起內地同香港、中國同世界文化產業嘅合作嘅橋梁，累計促成咗跨境文化合作項目、投融資合作嘅項目係可以講係數千項嘅，切實係以文化產業嘅活力去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咗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嘅一場標誌性嘅盛會，亦都係為全國嘅文化產業創新發展係提供咗可知借鑑嘅實踐經驗。咁整體嚟睇啊，香港文博會嘅發展咧，始終係同國家嘅文化發展戰略係同頻嘅，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同步嘅。佢既彰顯咗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嘅文化包容同埋開放嘅活力，亦都體現咗文化產業賦能區域經濟嘅強大嘅動能。咁佢嘅發展脈絡啦，非常之清晰嘅，亦都展現咗中國文化產業嘅開放發展、融合創新的時代特徵，亦都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的一個燈動的實踐嚟噶。
1: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0: 嗱，好好个问题啊。咁嗱，內地咧的確係而家咧係有深圳文博會嘅、北京文博會啊等等，係多個嘅知名嘅文化展會。咁而各個展會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區域嘅資源咧，形成咗差異化嘅發展嘅路徑。咁而香港嘅文博會嘅核心競爭力啊，啱啱好咧就係源於佢嘅獨特嘅，我認為係有四大嘅核心特色嘅。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係相互支撐、協同發力，是構築了展會不可替代的行業地位，令到它在文化產業經濟發展當中是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的。那哪四大特色呢？那第一大特色呢，就是區委賦能之下的極致的國際化的屬性了。而這個正正是香港文博會最鮮明的標籤。香港作為國家明確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擁有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國際接軌的商貿規則、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同埋咧仲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呢種嘅天然嘅區位優勢係其他嘅內地展會係好難咁去相提並論嘅。咁第二個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文化加科技加金融嘅三輪驅動啊嘅產業化嘅導向，精準咁樣係契合咗文化產業嘅高質量發展嘅趨勢。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和产业落地的。而香港文博会是精准地把握着这个产业的规律，打破了传统文化展会的重艺术展示、轻产业转化的局限，是将产业化作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而在科技融合方面，香港文创会是重点布局数字创意、AI 文創、元宇宙、XR 沉浸式體驗等等，呢啲呢個科技裏面咧，亦都係前沿嘅領域啊！專門打造數字創意館，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創新嘅成果，推動前沿科技創作、傳播、消費嘅全環節嘅深度融合，引領咗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嘅潮流啊！咁而喺金融賦能方面咧，係更加係依托咗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是聯動了全球的創投機構、金融資本，是搭建文化產業投融資的對接平台，是為文創企業提供股權融資、跨境結算、知識產權質押等等，這些叫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務，從而破解文創企業輕資產融資難的行業痛點。而在產業落地方面，文創會亦都是聚焦文化創意的這個產品的交易、IP 授權、項目合作。

0: 等等呢啲非常之實務嘅環節，亦都建立咗專業嘅採購商嘅對接體系，推動咗創意展品轉化成為市場嘅商品，亦都同時推動合作嘅意向係落地成為產業項目，係真正實現咗以展促產，以產興展。咁而第三大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多元包容嘅文化生態，係兼顧傳統文化傳承同埋新興產業業態嘅創新。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融嘅前沿城市咧，佢係孕育咗包容開放嘅文化特質，而呢個特質咧，亦都係深深咁樣融入咗香港文博會嘅血脈當中噶。咁香港文博會嘅第四大核心特色啦，就係全鏈條一站式嘅產業服務體系啊，係提升咗展會嘅專業度同埋實效性噶。香港文博會係始終以參展企業、採購商、觀眾嘅需求作為核心，係構建咗覆蓋展覽展示、交易對接、知識產權保護、人才交流、政策諮詢嘅全鏈條嘅服務體系。而呢一種嘅精細化、專業化嘅服務咧，令到香港文博會唔單止係一個展示平台，更加係一個產業服務平台、合作共贏嘅一個平台，從而大幅咁提升咗參展主體嘅滿意度同埋合作嘅黏性，亦都讓到呢個展會嘅品牌嘅影響力係得到持續咁樣提升嘅。咁我頭先所提到嘅呢四大嘅核心特色咧，係令到香港文博會係形成咗國際化定位、產業化導向、多元化生態、專業化服務嘅核心競爭力，從而咧令到佢係可以既區別於內地呢個展會嘅本土化嘅比較側重呢個特點，亦都唔同於國際展會嘅一個叫做疏離感啊，真正實現咗立足香港、聯通內外、服務產業、傳播文化嘅多重嘅價值。而呢個正正就係香港文博會咧，能夠喺眾多嘅文化展覽當中保持佢嘅核心優勢，實現長期發展嘅根本原因啦。
1: 嗯，咁我哋都期待啦嚇，香港文博會不斷咧砥礪前行咧，綻放更多嘅光彩，為文化強國建設同埋粵港大灣區嘅發展貢獻更大嘅力量。今日時間唔該曬林剛教授嘅分享，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4: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5: 好嘅，节目最后咧，我哋嚟聚焦下就系呢个关于热点观察方面嘅内容啊，就系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嘅。嗱，我哋记者咧从5月8号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上了解到咧，数据特区嘅特咧系在于这个制度创新啦、基础设施啦、场景应用啦、生态融通四个方面吓。
2: 咁喺5月18号嘅时候咧，粤港澳大湾区嘅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亦都系启动吓，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条件底下设置嘅呢一个区域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数据流通同埋要素融合嘅需求咧，亦都系非常之突出吓，亦都为咧探索兼顾安全与效率嘅数据跨境流通啦，提供咗绝佳嘅试验场。更有望为解决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时间关系，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讲到的四个方面。首先就是这个推动这个湾区标准和国际衔接，打造这个超低时延的算网。其次就在基础设施方面，将筑牢数字流通的高速公路网，构建算力加网络加安全三位一体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跟住咧，场景应用上面咧，将会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人员、产业、医疗、教育、贸易往来密切嘅天然优势，围绕住咧跨境金融、智慧医疗、远程教育、跨境电商、供应链协同等高频场景咧，将丰富嘅跨境需求作为数据特区建设嘅最强动力啊！吓，
2: 系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魏星嘉允啦，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大家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5: 再见，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在雪雷香薰博物馆里面品香，看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可以跻身全球最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物，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蔡高，194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百崔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1: 在上世纪70年代，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和儿童插画创作，推出了几十本绘本作品。咁绘本嘅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等。咁出版嘅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禾》《人间任天真》等等。
0: 佢嘅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嘅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嘅宝藏奶奶。咁点样用细路仔睇得懂嘅话嚟展现中华美学嘅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来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行近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4: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5: 你也看电视。
3: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6: 超高 from China，
3: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5: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我是。
3: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安慰，
3: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3: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2: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3: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

0: 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么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2: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喽。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他成长。
0: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了。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

0: 去，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1: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0: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0: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运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 传递他内心的哲学。

0: 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1: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话佢嘅作品里面有中国人嘅审美精神，作品其实系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同日常修养嘅一种综合流露，系自然而然嘅。佢自细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好深，譬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咗民间艺术嘅养分。
4: 咁美嘅启蒙嚟得早，对蔡高嚟讲系件好好嘅事。蔡高就讲到啦，佢特别中意中国古典文学，譬如话刘中原嘅《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鱼鸣佩环心乐之。呢种语言嘅美，心境嘅情切，佢细个嗰阵读到就觉得好美。
2: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鱼鸣佩环心悦之。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流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屿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墨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3: 咁至于创作方式，蔡高就话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唔能够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嚟讲，如果丢失咗真心，咁创作嘅意义喺边度呢？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嘅工作有发自内心嘅热爱，有咗热爱就能够赋予作品充沛嘅情感。
4: 咁绘本里面嘅童话世界同故事充满咗想象力。蔡高讲到，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小孩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好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当中阅读，孩子自然就喜欢上了阅读。
3: 蔡高就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会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走一走，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4: 那几十年来，蔡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也都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0: 我是四羊方尊，
4: 我是秦岳府中，
5: 我是北宋孩总。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咁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活动更加之有温度，更具有新意，更富有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令话走就走更加之从容，令诗同远方触手可及。
6: 咁其实城市里面嘅一次特别体验，亦都能够带我哋抵达更广阔嘅世界。咁譬如到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嘅感官之旅。咁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单止是建筑是不是美，更加关注一个空间怎样回应时代、文化、城市和人的关系。
1: 那这座博物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

0: 浩聪，我哋嚟听下录音。
1: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0: 雍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1: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2: 雪蕾香薰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同熏陶作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同400几种独特香气。雍浩聪就话：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嘅雅致芬香，到文人墨客嘅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嘅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嘅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入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嘅场景。
1: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

0: 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嗯哼，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喺雪莱香氛博物馆，香气唔系陈列嘅附属，而系贯穿空间嘅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同埋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咗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嘅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睇展，亦都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亦都可以用个鼻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新香，唔再只系香水当中嘅原料名，而系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嘅文化证据。翁浩聪就话：，如今雪莱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 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

0: 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咁从东方香市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边嘅祭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嘅演变，从天然香材嘅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嘅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嘅连接，香气喺呢度被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嘅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嚟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亦都系香料流通、文化交汇嘅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喺呢度唔止系一种日常消费品，更系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嘅文明线索。
3: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为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几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流更堂作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5: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萧瑟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萧瑟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萧瑟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他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6: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摆，即刻调转啦！
5: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 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7: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5: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7: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客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岸土。
5: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7: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岸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5: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8: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5: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8: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

0: 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的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
1: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0: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乌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1: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沙湾自古民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卧马摇铃等著名的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1: 金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林厅、何少霞故居、慰岩祠等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林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的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同、何宇年、何少霞，以及何章、何勤等等，都是以这里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鉴、吕文成、尹志仲等广东音乐名家来到这里研究音乐。
0: 广东音乐不单止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什么特点？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2: 古道悠悠往今来，丝路平波

0: 中不同。
1: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2: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你收听今日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为你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中国电竞职业发展报告2025发布，主业从业者规模突破百万。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成功发射。我国首次成功批量黑龙超高产奶山羊。
5: 科创空间聚焦大飞船诞生记。
4: 港澳全新为你关注香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香港太空馆将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
5: 数字生活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
4: 智能超链接会为你关注到贵州平塘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学生研学高峰。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跟住落嚟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5: 近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移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次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特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8: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

0: 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0: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0: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近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发布中国电竞行业职业发展报告2025。报告统计显示，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密集出台电竞相关政策支持，内容涵盖赛事补贴、场馆建设、俱乐部引进及人才配套等多个领域。政策的落地解码将全方位赋能电竞产业上下游生态链的发展，拓宽电子竞技及衍生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产业的迭代升级和多元化衍生服务的蓬勃发展，亦都将推动电竞产业从单一的娱乐消费业态升级为稳就业、促增长的新兴数字经济重要支柱。
3: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竞用户规模已达4.95亿，占全国总人口超35%，占中国青年人数比例接近60%。在人口增长率趋缓的背景下，电竞用户规模依然保持稳定正增长态势，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灵活就业方面，报告重点呈现了电子竞技指导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发展趋势。头部平台比心 App 数据显示，2025年平台电子竞技指导员全量从业者已超过1100万人，包括主业从业者及副业从业者，每年新增从业者超过60万，展现出强劲的人才聚集效应。其中，以电子竞技指导服务为主业的从业者规模突破100万，职业化程度持续提升。在行业规范化方面，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电子竞技指导员持证从业者已突破10000人，年增幅超过30%。持证从业者在日薪、月薪及用户评价等维度均显著优于非持证从业者。
2: 近日，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由力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搭载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凌峰的报道。
4: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介绍，和传统的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铅笔芯粗细的细小形变或裂缝。
5: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4: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
5: 在我国的西部的深山峡谷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水电、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受到这种地质灾害的威胁和影响。那么传统的手段呢，在进行这种大区域、大尺度、高频次的监测的时候，往往监测手段不足，很难穿透这个云雨探测到地表。电箭一号卫星的首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采用 X 波段萨雷达技术，能够穿云透雨，也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双眼睛一样一直盯着我们西部区域的这个大地啊，能够抓取这个重要的地质灾害的这个形变的影响。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向记者独家披露，学校人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日观察状态良好。这个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质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住产业转型升级。一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缘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日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散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建系、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令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精准实现复制，快速扩繁。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杜立森会长话，这项突破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率先攻克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技术，不单止为陕西打造千亿奶山羊产业筑牢核心支撑，更为全国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技术基础，储备了优质种源。
2: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农耕文明研学基地启动暨农润茶首届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该校园艺学院报告厅举行。会上进行了农耕文明研学基地授牌、研学导师聘书颁发、研学合作单位签约、研修班班期授予等环节，为华农研学工作搭建专业师资队伍，完善校内外实践阵地，助力农耕文明研学教育规范化、高品质发展。据了解，作为农林类双一流高校，华农深耕农耕文明传承与研学教育，精心打造官方研学品牌小农宝，秉承逛一次博物馆、听一次科普报告、饮一杯华农酸奶、做一次农事实验、吃一顿农家饭、写一篇农事日记的6+1核心理念，现已推出20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100多场特色研学活动，累计服务超过40000人次，凭借着专业优质的研学体验，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华农党委常委、副校长钟强话：，今次同相关单位携手举办首届高级研修班，系名校与名企嘅双向奔赴，强强联合，希望双方充分发挥高校学术科研资源同企业产业实践优势，推动资源互补、高效融合，共同探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华农方案。

0: 同農潤模式，同時亦都為學校資產運營板塊創新商務研學模式，拓展校企合作領域邁出關鍵一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跟住落嚟，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一间好的博物馆，不单只有动人的展陈，更加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树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的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延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的维度严苛轮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1: 九万余块二型曲面不锈钢板、31.5米的圆挑结构、75米的最大跨度，这个不是科幻概念图，而是已经矗立在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方案来自扎哈哈迪特事务所，而把这个天马行空变成现实的是华阳国际。从边正向设计到曲面幕墙工艺，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如何令赞客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入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善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2: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来介绍深圳科学技术馆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话，除了被外形所吸引的话，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厅啊，据说是有75米最大的跨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最难的一个地方？
3: 对，因为这个结构的形体是这样的，而且它外形呢是一个椭圆形，然后它在里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大空间呢又要求没有这个柱子啊，你看不到什么柱子，一个大跨的一个结构，而因为所以说它又是一个钢结构，钢结构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突破了一个建筑的一个极限了，但是你又得想办法要控制它的安全，包括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嘛，在上面走动啊，这种震动性啊，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结构的这种多轮的震动模型计算啊，包括甚至这个风洞的一些实验，还有这个震动的舒适度计算，把这个风荷载啊，很多人的这种活动啊，包括温度变形啊，其实温度变形对于我们这个工程上的结构其实也是有影响，然后呢这个来进行这个精确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呢虽然在这个大的空间和大的这个

0: 跨度里边呢，让大家感觉很舒适啊。同
1: 对，
0: 时呢，也把这个保留了这个方案设计之初的这种想法啊，空间和它的形态。
1: 像这么大的跨度的话，是就我去过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科技馆，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0: 少见，但是这些年也有一些了，但是这个
1: 嗯，
0: 应该这也算是很大的了，
1: 对，像我们在建造这个科技馆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是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的一些技术运用在其中，会让大家去的时候会觉得耳目一新，或者是您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的地方。
0: 就像大家刚刚说的这些，这个幕墙啊，包括空间，包括这个大跨，其实一般大家坐地铁去嘛。啊，坐地铁是其实是从它的后侧进来的，后侧进来以后到那个它不是分两部分嘛，对吧？一个大馆旁边对面还有一个小馆嘛，对吧？其实那个大馆那块大片的那个玻璃，那个玻璃幕墙，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那个玻璃幕墙的设计其实也是考虑了很多啊，其实看过去其实你会发现啊，没有什么视线上的遮挡和影响，对于那么大片玻璃幕墙，如何控制这个风压？啊，在尤其在深圳啊，我们又有台风啊，考虑这种地方，其实也是很震撼。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科技馆整体的建造过程当中，哈，还有一种叫做一体化设计。那么这种模式和传统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其实一体化这个设计，从我们深圳市。市属的项目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体化这种设计，就是相当于设计总包啊，就是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的设计，除了这个主体，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建筑结构和机电，它的这个室内啊、标识啊，然后外立面的景观呐、幕墙啊，然后泛光啊，它全都会放到
1: 统一
0: 这
1: 的
0: 个
1: 管理中，
0: 统一的管理来。统一管理呢，就让这个项目负责人、前期的方案的这负责人和后期的这个技术负责人啊，项目负责人，就是大家统一由建筑师来把控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设计，
1: 一体化
0: 一
1: 设
0: 体化
1: 计
0: 设
1: 哈，
0: 计，对。
1: 那么您在这个一体化设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啊，因为您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然后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
0: 其实可以说这个优势和难点是并存的，甚至是一个点。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负责人，其实你就要统领所有的这些专业啊，你都要去控制啊。当然你有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对吧？需要一个团队，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扎哈的设计理念和我们建筑的想要的这种空间，跟我们的比如说咱们做室内，比如说室内这一块，你做室内的时候。我们室内设计做完了以后，根据你是不是建筑设计理念的一个延续，然后你怎么去跟室内设计师去沟通啊？你要什么这种室内灯光的效果、空间的效果啊，甚至你的材料的把控啊这些啊，包括你做室外景观的时候，景观的树木啊，它的怎么放，采用的绿植，作为设计师、作为负责人，你都要去沟通、去了解。其实这也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也需要了解很多很多更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其实这些呢，其实做好了以后呢，会让这个建筑的效果，包括最终完成的成果会更凸显出来。当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甲方去沟通，因为我们还要控制一个成本然后而且还要降低一个风险甚至我们要和各个单位去沟通。因为最终是要落地实施的啊，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大的一个工程量和去沟通，但是最终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感吧，
1: 对，您说的这个一体化设计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要和甲方沟通，我们可能是承建方，可能还有使用方乙方，对吧？尤其是深圳科技馆，还要呈现深圳的特色，深圳的科技，怎么在这个馆当中得到更好的体现？那这块儿这种沟通是不是也是特别难的？
0: 是，其实，做这个设计，其实承建方他有一个工期的要求，使用方就像你说，他有功能使用的这个诉求，尤其是像我们科技馆这种展示科技性，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咱们展示那个太空舱，对吧？ 啊，它有小小的空间，但是这个小的空间，来了以后，你又要考虑它的这个空调，它的舒适性，然后呢，又要考虑这个人员过程当中的观展性，还有这个灯光的这个效果，甚至这些东西来了以后，你还得考虑一些监控的一些问题，对吧？这个安全安防性，其实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设计师根据展示这种需求去对接他们的想法，最终让我们的设计来贴近和符合他的使用需求。
1: 您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项目落成，开展的那一天，或者是到现在已经运营1周年了哈，你有没有去看过？
0: 其实这个我去过2次了，这个
1: 啊，
0: 当然过程当中去过无数次啊，从这
1: 对，
0: 个重庆开湾，其实可以说，但是第一有一次呢，就是特意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新毕业的学生，然后。对，我们就会组织我们新毕业的学生去看我们公司
1: 有个
0: 完成
1: 传
0: 的，
1: 帮带是吧？
0: 对，看一下，让他看一下我们完成这些作品。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已经完成了嘛，其实很火啊。这个深圳的这些小学生们都去，刚开馆的时候那个11我也带着我老婆和小孩去这个地方玩，看了一下。其实小朋友就很喜欢嘛，在里边蹦蹦跳跳。
1: 像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哈，是花了7、8年的时间，对吧？
0: 对，
1: 7、8年的时间，那你有没有一些总结呢？有没有觉得通过这个建造，无论是和这个设计方啊，国外的设计公司哈，包括像这个使用方啊，深圳的这个科技企业也好，或者相关的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跟境外这种一线的这种设计团队有时候这种。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这种建筑的一些理念，包括自己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怎么去落地的一些极致的追求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
1: 借鉴的哈，
0: 对，再一个就是体会，就是其实也是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做一个建筑设计，一定要考虑这种实际使用的这种需求。其实这才是真正建筑贴近人的地方其实
1: 对，
0: 这也是人性化最根本的地方其实就是还是这么一个体会。
1: 很多人在参观这个科技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哈，就觉得这种设计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
0: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这些板，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实验因为再一个就是考虑刚刚说的，考虑那种批量化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生产出来。其实，可以说，我认为这个项目难度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能够在工程领域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其实可能这是我们中国工程行业当中的一个缩影。就是说，我们针对这样的项目，其实，现在已经应该说完全有能力能够完成这样的设计，而且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工程行业当中，我认为都能做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落地。
1: 对，我相信您作为设计师哈，肯定也去过全国其他的很多城市，见过很多漂亮的建筑，可能也到国外借鉴学习过。那你现在总结一下，比如说像我们深圳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点的建筑，或者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是不是已经对标国际，或者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些风格了？
0: 其实，尤其是深圳因为我在深圳工作了有来从毕业，应该说在深圳工作有14年了。然后呢，深圳我认为目前的这个设计，尤其一些公共建筑，像我们做的莲塘口岸，像我们做的这种科技馆包括我正在做的这种皇岗口岸然后包括深圳的总部基地，有很多的这种。一线的设计的事务所做这个项目，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一线，甚至是很前沿的建筑作品都在深圳能够落地。而且在最近2年，我也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本土的设计事务所，包括一些大院的这个作品在我们深圳也有落地和呈现。其实我也相信。我们的设计的能力已经有着很多的提升，甚至在世界的这个建筑设计这个舞台当中呢，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1: 好，那最后哈，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深圳科技馆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觉得它对这个建筑整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您会怎么样来总结呢？
0: 就是我觉得深圳科技馆它就是一个 国际顶尖的一个创意和我们中国的非常非常强的工程的能力一个完美结合的一个标杆啊，同时也证明了我们能够把这种最复杂的这种先锋的建筑高质量的落地。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0: 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就推动香港银发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接轨议员议案展开讨论。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将继续从促进银色消费、发展银色产业、推广银色品质保证、推广银色财务及保障安排及释放银色生产动力五大方向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并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会议上表示，香港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银发市场潜力巨大。行政长官已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推出30项措施，目前大部分已取得积极进展。
5: 在促进银色消费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展览业和零售业加入到银发经济元素，包括在美食博览、工展会等大型展览当中设置乐龄专区，推出长者优惠及展示适老化产品。香港科技园公司去年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探讨银发经济发展前景。香港特区政府亦都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银发产品的销售网络。
4: 在发展银色产业方面，香港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目前已有超过130家企业从事乐龄科技相关业务，聘用员工逾900人，并累计融资超过3亿港元。特区政府将继续支持相关企业加强与安老机构、医院及医疗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与此同时，香港积极推动适老化标准建设。此外，香港亦持续释放长者劳动力。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推出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至今已录得近7.5万人参加，约4.6万宗就业个案，其中约1/4涉及60岁以上人士。
5: 近日，香港太空馆天象厅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呢个系国家第一部太空实拍嘅球幕电影，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同叶光富拍摄，令到观众沉浸式体验太空探索之旅。三名航天员在2021年10月16日乘坐神舟13号进驻到中国空间站天宫，展开为期6个月的航天任务。电影通过航天员操纵的镜头，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穿越大气层的震撼，认识航天员在空间站如何生活和工作，从太空回望地球万家灯火的璀璨，以独特视角一睹这一颗壮丽蓝星的风采。据介绍，这部电影配以计算机动画，展示天宫空间站在轨建造的各个阶段，并还原神舟飞船和天和核心舱在轨对接的过程。观众亦都可以重温中国首位在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王亚平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的历史时刻。该节目片长28分钟，将会放映到2027年2月14日。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5: 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罗湖区10家 AI 企业、3家金融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示 AI 算力、智能视讯、智慧停车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 罗湖区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介暨供需对接会上发布2026年

0: 第二批场景机会项目，开放智慧工会、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宠物经济等多元应用场景，并推介罗湖 AI 产业优势、政策红利和合作机遇。扑跃中国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发布 OPC， 亦即是一人公司社区120天孵化计划，以全球资源网络为依托，提供从筛选孵化到转化的全周期服务。首批13个优质项目进驻，助力罗湖构建完善的 AI 创业孵化生态。
1: 深圳机场新一轮扩建正式进入落地高峰期，继 T2 航站楼启动招标后，机场东 T1 航站楼土地整备拆除工程亦对外招标。未来新建 T1 航站楼将与高铁机场东站无缝合体，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空铁联运枢纽。旅客不出楼宇，最快5分钟就可以实现高铁与航班同层换乘。近几年深圳机场业务量稳步攀升，14-15期间旅客吞吐量突破6600万人次，货油量超200万吨，年航班企降达44万架次。老的南片区设施已经趋于饱和，很难再承载后续增长。为此，深圳机场明确发展方向，向东向北拓展空间，通过新建 T1 T2 航站楼和北货运区，扩容硬件承载力，拉高枢纽等级，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补齐关键基建短板。最大亮点在于换乘设计，新 T1 采用航空、高铁、地铁同层布局，配套智能行李系统，旅客同行李中转全程不用绕路，5分钟即可完成空铁切换，亦将成为国内首个同层兼顾客运、货运联运的航站楼。依托枢纽优势，片区还将发展临空经济，带动商务、物流、商业配套同步崛起，实现站成一体、产城融合。近日深大附中一校三部更名升级仪式在该校中心校区举行，深大附中首度跨区布局，承办深圳市第31高级中学，开启双高中并行时代。原高中部、初中部及新建校区同步换新更名，正式形成深大附中中心校区、深大附中前海校区、深大附中盐田校区一校三部的布局。此外，依托深圳市一校一管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的云宝智慧学习空间亦于近期正式启动。学校仲与华东师大共建算力系统，深大附中由此成为深圳唯一一所能3分钟计算出碳足迹的中学。学校智慧体育校园建设项目即将启动，智慧跑道配备 AI 跑步测试智能机、AI 跑圈智能机等，支持校级、年级个人多维度数据呈现。智慧体育校内含50多项 AI 运动项目，可全天候满足学生运动所需。智慧体育教学推、智能体测角等，通过丰富先进的人工智能软硬件，使体育课堂更加精准高效。此外，随着多元化体育空间的打造，未来深附校园入面多功能攀爬架、拳击训练设备、摩高训练器、攀爬峭壁等将触手可及。
0: 2023年香港旅客乘坐期航班经过深圳进出港人数为17.2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 603%。 2024年和2025年持续年年增长，2026年1月到4月同比增长 31.0%。 南方航空抢揸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成立专项服务项目组，以运力布局、服务升级、流程再造、品牌协同为揸手，全方位优化香港旅客北上乘机的全流程体验，助力大湾区民航互联互通走深走实。围绕香港旅客的出行痛点，南航从调研出发，精准匹配服务需求。专项调研显示，北上港客以45岁以下中青年为主，旅游和商务为主要出行目的，票价、机场交通便利性和航线网络都是旅客关注的重点因素。50%以上的旅客认为便捷直机和行李托运、粤语服务、特色餐食、选座优惠是核心诉求。航空公司以此为导向，实施6大服务提升行动，令到港人北上一路畅通。在地面服务环节，他们在深圳机场专设港澳旅客直机专柜，实现全国范围内回乡证自助直机全覆盖，简化登机流程。在空中服务方面，配备粤语乘务组，增设粤语广播，融入港式餐食，开展岭南特色主题航班活动，令到旅客在万米高空上都可以感受到乡情和乡音。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 也比创

0: 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7: 我是主持人欢欢。
6: 今天的数字生活环节会为你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为进一步解决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需求，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刘依晨、秦千明的报道。
7: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8: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7: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9: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7: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0: 广东全面启动全省制造业赋能工作，就是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推动广大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2: 我是主持人欢欢。
1: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时间，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当中学生研学的高峰，景区将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令到小朋友在看、听、动手和玩乐当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融媒记者江丽、潘红发回来的报道。
3: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4: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3: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研学学生张义霄：
5: 他用了这22年的时间，就为了建这一口锅，为了造福我们中国人民。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认真学习，报效祖国。
3: 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6: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今天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3: 研学学生胡玉然：
7: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有很多反射面。

0: 眼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1: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2: 刚才的话我可能在听这个我们的脉冲星的一些信号，然后加了一些很酷的音乐，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1: 贵阳研学教师傅聪慧，
3: 从课堂走进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空间里边，能够把课堂上的知识更加的直观，是我觉得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科技的求学的意识啊，还有家国情怀呀、啊、还有一个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4: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就是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可以看，可以动手，可以玩，还有很多的小实验。
5: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小夫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再次嚟到叹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旅行嘅动态啊，吓咁啊，仲有咧出行智囊团。今日环节当中咧，会关注到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落地天河，一站式嚟解锁咖啡嘅全体验啊，究竟有边啲嘅体验啦？晓露去咗现场探馆嘅吓。
8: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解码翻咧 OTA 嘅一份出游嘅报告。咁啊，今年嘅呢个加长版五一系重构咗我哋文旅嘅版图嘅，
7: 咁我哋稍后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咁首先嚟关注一下啦。今日5月19号呢一个日子系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日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我哋广州举办啦。咁当然除咗主会场嘅活动之外咧，广东省各地亦都会同步推出大湾区嘅文旅推荐、美食嘉年华等等嘅特色活动。咁喺今日嘅活动期间咧，广东亦都会以3000万元嘅省级奖补资金为调动啦，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嘅优惠政策，咁推动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嘅消费。咁大家攞住呢一张机票啊、高铁票啦、大型赛事或者系演出门票咧等等嘅凭证，就可以喺全省范围内享受专属嘅优惠。咁推动咧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嚟转型噶吓。
8: 嗯，冇错啦。咁接落嚟呢个活动咧，仲会一直咁样去举行嘅。例如去到周末啦，会有呢个周末探广东嘅全民嘅文旅攻略大赏，仲有一啲旅游精品路线嘅推广等等嘅。咁当然啦，呢场活动仲有好多媒体嘅报道啦，同埋海外平台亦都可以扩大宣传。咁如果大家喺广东玩得开心嘅话咧，都可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去帮大家种下草噶。
7: 系啦，唔一定要5月19号今日嚟嘅，跟住落嚟嘅暑假咧，大家都会有好多嘅时间啦吓，安排一下同自己嘅姐姐女女咧一齐嚟到大湾区玩一玩嘅。咁跟住啦，我哋再关注一下另外嘅一个即系推荐啦，咁就系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就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作为主题，打造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沉浸式文创潮流盛宴。
8: 这一场的活动也是规划了个三区两线的这样的空间布局，联动良马河水岸，还有实现了我们日间漫步夜间可以坐船这样的水陆双体验。在活动现场还会有全国31个省市区，还有新疆兵团以及是港澳文创，以及仲有啲非遗嘅老字号啊、原创 IP 同埋潮玩嘅品牌等等。同时亦都有46间嘅呢啲知名嘅文博机构啦，有43项嘅国家级及市级嘅呢一种非遗项目系集中亮相啦，令到大家系可以喺现场见到有超过10000种嘅文创好物同埋一啲手法新品噶。
7: 咁我哋见到啦，故宫、国博、三星堆啦，三个呢一啲文博嘅文创嘅呢一啲顶流啦，可以话系齐聚埋一齐嘅。咁当然仲会有好多嘅一啲潮玩嘅品牌都会喺现场入驻，仲会有啦黑

0: 神话、悟空嘅一啲官方嘅衍生品、热门嘅游戏卡牌啦，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咁仲有咧，就系活动期间会推出100多场嘅潮流演出、国风民乐啊，以及系飞围嘅展演，以及系机甲巡游等等。10位国家级飞围大师现场展示技艺，仲有咧野餐派对啊，同时咧仲有200万元嘅大礼包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系喺文博场馆、商圈、酒店、景区方面多啲去消费啊，去体验下当地呢种文旅特色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5月24日星期日嘅，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去现场打下卡啦。
1: 咁啊，再睇翻去到西藏方面啦。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嘅文化旅游节咧，就喺西藏大剧院系已经拉开帷幕噶啦。今届嘅文化旅游节咧，系围绕住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呢个主题，推出文化展演啦、非遗展示啦、旅游推介啦、产业招商同埋民族体验、生态观光等等系列嘅活动嘅。
0: 系啦，今次嘅旅游节咧分成3大板块，中国第一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喺西藏大剧院上演，拉开咗活动嘅序幕嘅。咁而喺琴日上昼咧就召开文旅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会嘅，咁啊发布咗6项团体标准。咁而从即日开始到27日会陆续举办相关嘅活动，包括有纳木错开湖日、有骏巴渔村民族体验等等嘅一啲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下噶吓。
1: 冇错啦，呢一届嘅文化旅游节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情满拉萨学嘅特色展销嘅活动啦，会有40个展位啦，划分成为一个非遗匠心同埋高原隆特等等嘅5大展区啦，并且活动现场如果你买嘢嘅话，记得先领券噶。主办方方面系发放咗总额有200万元嘅惠民消费券啦，亦都系同步开展咗一个直播带货同埋打卡消费等等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喺现场系玩得开心、买得开心噶。
0: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广州方面嘅消息。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开幕啦，活动会持续到7月31日嘅。喺成个艺术季期间咧，会以艺术为民作为理念啦，打造4大板块，将近100台嘅剧目、有10场高品质大展同埋数十场嘅慰问活动，系广州规模最大、阵容最强嘅综合性艺术盛会。而且咧，今次嘅艺术季咧，名团系云集噶。名团方面有俄罗斯芭蕾舞团、有国际音乐大师、国家话剧院杨丽萍团队等等轮番登场，上演有天鹅湖、青蛇、咏春等等佳作，亦都有广州芭蕾舞团带住原创的剧本，就是归二这一部本土的作品同步亮相的。
1: 看回这一次艺术季方面，合作的场馆超过20个，覆盖到全市的剧院和文博的场馆的。好像我们百年海珠大戏院这里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开业，联动港澳的名家去唱粤剧。同时在我们的省博这里也有一个一念敦煌等等的展览，还有一些公益的普及活动，令到大家可以有这种多元的艺术形式欣赏我们的艺术和艺术为民的。
0: 是啦，在整个大湾区艺术的气息未断过的，刚刚讲的是广州有艺术季，而在澳门方面也都有艺术节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在现在开始到6月27日期间举办，主题是艺海新航，立足于澳门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汇聚了海内外多部精品演出，去呈一个丝路文化和湾区艺术的交融的。今次的艺术节带来了15项精品的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涵盖了有戏剧、舞蹈和展览等等的。
1: 见回开幕的演出就是哈萨斯坦团结歌舞团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香港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和澳门土生的这个话剧《何去何从》，仲有新编的粤剧《魂笨莲心》等等，都会轮番上演的。咁啊，呢啲故事和粤剧咧，亦都系融入了我哋非遗的技艺啦，同埋本土的故事啊。
0: 同时咧，亦都有意大利神曲、上海芭蕾舞团、天鹅湖、北京话剧、明堂夜雪等等的海外以及系内地嘅佳作登台嘅。以及咧，仲有环境舞蹈剧场《夜观影》等等嘅特色演出啦，同期举办山川响搭、明清山水画展，以及社区活动，仲有一啲艺术工作坊都会系同步开展啦。艺术节期间咧，亦都有好多嘅购票优惠啦，譬如话学生长者有半价啦，有好多嘅活动咧，亦都系有折扣嘅。希望大家可以喺城市当中感受下呢种多元艺术嘅文化啦。
1: 冇错啦，以上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塔世界快讯啦。咁唞下翻嚟，会关注翻接落嚟仲有啲点样嘅活动噶。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嘅举办消息。嗱，5月21号到23号啦，今届嘅广州旅展咧就会喺广交会嘅展馆 C 区举行啦。咁啊，展览规模全面升级，展览面积咧扩大25%，主题为越行新生啊吓。
2: 今次嘅展会咧，预计将会迎嚟国际参展嘅一个热潮啦，就话可能会有嚟自于5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超过1000家嘅机构去参展嘅。咁其中越南同埋奥地利呢个国家咧，亦都系作为新增嘅参展目的地啊。咁啊，睇翻國內方面啦，我哋嘅都算係東家啦。我哋喺廣州嘅南沙啦，佢哋會重點推介1+6+N嘅全域文旅體系。
1: 展會嘅內容咧都相當之豐富多彩嘅嚇。咁我哋咧其實有咁多嘅活動，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去體驗啦。譬如話咧，現場會有6大特色嘅區域，涵蓋蘇字文旅、文博、文創、非遺、民宿、研學同埋創新體驗空間。同時咧，亦都會舉辦涵蓋出入境遊、研學、康養等等熱點嘅5大專業論壇啊嚇，仲有第二屆廣場舞大賽添，咁啊都會同期上演，咁啊以及咧亦都會係聯合一啲嘅網約車公司啦，推出打車券包嚇，咁啊令到呢一啲嘅惠民優惠咧真係觸手可及啦。
2: 咁啊再關注翻香港方面啦，第二屆嘅香港非遺月咧喺接落嚟，我哋5月30号咁就會開始舉辦啦，會一路持續到6月30号嘅。主題係香港處處有非遺，咁啊會推出超過50场嘅非遺表演啦，80个推廣嘅攤位啦，同埋40项嘅考察活動，咁啊大概會覆蓋超過100个嘅非遺項目，推動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活動嘅。
1: 今次嘅開幕禮啦，暨非遺嘉年華啦，將會喺5月30号到31号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嘅，呈現有廣東音樂、女子舞獅、青少年粵劇、皮影戲等等唔同嘅元素表演，而且咧仲會有舞獅、粵劇、戲服等等嘅互動體驗。活動方面會推出8大區域9条主題深度考察路線，由非遺傳承人帶隊講解古琴、潮州滷水製作等等在地嘅技藝。咁啊，而家已經係開放報名㗎啦，咁啊，大家可以去臨關注一下有關情況嚇。
2: 而且去到6月中下旬咧，我哋見翻喺香港太空館方面嘅外牆咧，就會上演以馬為主題嘅光影 show 啊，會融合翻文物同埋非遺嘅元素啦。另外咧，呢個非遺十趣嘅流動學堂咧，亦都會行入到香港嘅校園啦。多區仲會喺週末呢度去舉辦呢個非遺同樂日等等，開展好似活字印刷啊，同埋漁網編織啊、港式奶茶製作啊等等嘅工作坊，咁啊同時咧仲會有啲論壇方面嘅活動啦，等到市民同埋遊客都可以近距離去感受香港非遺嘅一個活態嘅傳承啊！
1: 冇錯啦，以上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咧會有出行智囊團啦，今日同大家一齊去到啦廣州第一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體驗一下呢一度嘅咖啡全體驗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4: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見到咖啡樹，其實呢樣嘢係喺我哋廣州比較少見嘅。
3: 即係咖啡豆係點樣生出嚟嘅？
4: 佢會即係叫做兩個思路咧，一個叫做從種子到杯子，去揭示一個咖啡個生長全流程啦。咁同時咧，佢亦都會係令到你喺一個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個咖啡風味，係咁樣一種即係比較之得意嘅體驗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係因為俾呢個吸引。一去到那里采访了他们的负责人王欣艳，今天来听听他的分享的。
5: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6: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而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5: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6: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5: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6: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

0: 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0: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1: 每个季节都会有。
0: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1: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0: 你看，
1: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0: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1: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0: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丰植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1: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0: 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1: 所以还蛮好奇的，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0: 链路做一下。
1: 对，
0: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13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1: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啊。
1: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0: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手作区
1: 啊，这个也是你们
0: 的。对，这也是我们的手作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 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0: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1: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0: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1: 哦，就不能直接倒。
0: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哦。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有，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啊，我们直接开始体验。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直咖啡超市，风直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宠物的照片呀，他 idol 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 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

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high tea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
1: 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

0: 系俾呢个吸引啦，一去到嗰度系采访咗佢哋嘅负责人黄欣艳啦，咁啊嚟听下佢嘅分享嘅。
1: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2: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1: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龟夏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2: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1: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2: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目，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1: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吗？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2: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2: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个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1: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2: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做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没有精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
1: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但是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2: 是的。
1: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2: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

0: 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1: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0: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1: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0: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1: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整到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今日咧系中国旅游日，我哋咧去解码一份 OTA 嘅出游报告，因为咧喺今年啊吓有呢个春假，亦都有五一加埋春假，咁所以咧就变咗一个超长嘅假期，咁啊令到今年咧其实喺五月份嘅

0: 个文旅市场咧，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嘅分化同埋活跃嘅。咁而广东作为一个传统旅游大省啦，多项嘅核心指标都系全国咧领跑嘅吓。咁今年咧，我哋就通过广东嘅呢个旅游市场嘅数据去分析一下啦，出行嘅人群画像，包括咧去判断下未来咧有边啲旅游嘅新趋势同埋新亮点啦。
1: 讲到今年即系五一期间啦，广东点解咁多人呢？咁啊，好多人就会讲起票根经济呢一个词啦。因为其实今年又有广交会啦，又有咁多个演唱会啦，又有咖啡节啦，又有粤超啦，又有粤 BA 啦等等。咁所以令到大家其实嚟到广州，总系会去睇某一场嘅活动，或者某一场嘅比赛，或者系参加某一个嘅会展，仲有动漫展等等。所以票根经济，我就觉得真系喺呢个五一咧，喺广东系得到咗个好好嘅实践。佢唔单止系去睇呢一场嘅活动，去睇呢场嘅比赛，佢更加多嘅系我见到全域都有咁样嘅牌子就放出嚟，就系话你凭借住乜嘢乜嘢乜嘢，你就可以喺我呢一度去兑换乜嘢乜嘢，或者享受咩咩折扣。冇错。
0: 所以咧，即系票根而家咧就唔单止就系话我做嘅呢一样嘢吓，譬如话我睇一场电影本身啦，而系佢可以变成一张通行证吓，畅通无阻咁样啦，喺成个商场入边咧享受唔同嘅优惠。咁当然唔单止就话睇电影，仲有睇演出吓，包括系睇体育比赛咁样嘅。所以其实今年啦，喺成个五一期间啦吓，广东嘅呢一个赛事方面啦，包括演出方面啦，即系票根经济嘅表现都系相当之抢眼嘅。咁啊，全国各地咧举办咗上百场嘅演唱会、音乐节同埋咧体育赛事，而广东咧今年啊吓，即系成个五一期间系位列热门目的地嘅第二吓，就离唔开呢一啲演出活动啦或者体育赛事嘅支持同埋帮助啦。
1: 冇错啦，并且呢个票根经济咧，我觉得佢有少少打通咗呢个地域嘅限制吓，即系话你可能喺广州去睇一场演唱会，你可以喺江门去得到一啲即系
0: 门票
1: 折扣景区嘅嗰个优惠咁样。呢一件事亦都系非常之得意嘅，同埋咧我见到好似啱啱过去嘅某部电影啊，佢咪讲潮汕文化嘅，咁啊好出名啦。咁我见翻其实有好多喺大湾区嘅呢个潮汕人开嘅店咧，佢都会自发咁样，系啦，我就如果你去睇咗呢部电影咧，我会去帮你去打折，或者系兑某一啲嘅小菜菜品咁样。
0: 即系其实而家我发现咧，即系文旅企业啦，或者系餐饮企业咧，都好識得去黐流量，因為知道而家網上咧流量嘅呢個話題熱度係好高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會個關注度會將自己嘅一啲產品擺喺嗰個上邊咁樣。但當然因為音樂啦同埋賽事嘅呢個引流效應喺全國嚟講就都相當之明顯啦，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一到假期啦，各地都會舉辦各種嘅音樂節，因為音樂節咧本身佢嗰種門檻冇咁高，因為大家進入咧你未必係因為某一個歌手，而係話我純粹係想體驗呢一種草地上面聽音樂嗰種放鬆嘅氣氛。咁另外咧就係話，因為你喺一個音樂節舉辦嘅呢個城市，佢喺周邊亦都會帶動一啲相關嘅文旅嘅項目咁樣，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住宿啦、有餐飲啦、交通啦，如果有一啲有心嘅城市或者係旅遊目的地，仲會去打造一啲出行嘅線路嘅安排，令到大家可以將呢一次音樂節咧係無限咁樣延伸下佢哋嘅呢個旅遊嘅範圍咁樣。再加上咧各地其實成個文旅體融合嘅大熱潮之下咧，其實旅遊產品嘅供給都喺度不斷咁樣提升當中。譬如話咧，有 OTA 嘅平台上面報告顯示咧，境內跟團遊方面啊，三到六日行程嘅純玩小團、私家團、訂制遊等等咧，主打慢節奏、深度遊嘅產品都空前咁樣高漲啊！
1: 冇錯啦，好似我啱啱喺假期最後一日嘅時候，因為實在係想抵消呢一種對於上班嘅抵觸，所以咧我係去規劃咗我七月嘅行程，跟住我就會發覺一個我可能以往唔覺嘅一個點，就係佢問我幾多個人嘅時候，我話三個人，佢話哦，咁你哋可以獨立成團。哇！嗰一下我真係有一種，即係以往我係要去走訂制路線嘅，但係而家佢可以叫我做私家小團。
0: 冇錯，
1: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旅遊產品嘅升級、服務意識嘅升級，同埋市場細化之後嘅一種升級咯。
0: 同埋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今次咧，即係我去成都玩咧，因為我都係選擇包車噶嘛，因為出行嘅人數比較多，六人啦，咁有大人，亦都有小朋友，亦都有老人家。咁我哋当时就係諗住话租车嘅，但係一开始呢我哋话租车好似自己又要去 考虑加油啦、停车啦，塞车嘅话咧，你仲要心烦。

0: 啦，而且玩完之后又攰啦，咁样六个人咁不如包部即系细车咁样，包部商务车啊，咁啊总共七座啊嘛，啱啱好。其实后尾发现咧，你系有好多包车团嘅，即系呢种所谓嘅包车团，佢其实又同可能订制团唔一样，即系佢已经帮你规划好路线啦。因为我当时系去成都，想去嗰个成都大熊猫帆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馆，跟住一查咧。就啱啱好佢嗰個包車團就係行呢兩個點，咁所以我就直接包車出行啦。咁後尾佢個時間係只係限喺10個鐘以內，咁係大概一日我記得係800幾蚊啦。咁跟住如果你超時嘅話咧，因為我當時訂三星堆，我係訂咗夜場，所以肯定係要超時嘅。咁超時嘅話咧，都係50蚊1個鐘。咁我後尾超咗3個鐘，其實都係加150蚊，所以圍翻起身都唔使1000蚊，可以玩成日6個人出行都好方便，而且唔一假期。所以其實而家呢種個性化嘅體驗咧，喺網上係有好多個方式可以滿足到大家需求嘅，而且性價比真係都幾高下。
1: 冇錯啦。跟住我哋再分享另外一個我哋觀察到嘅。呢一份 ODA 報告上面講到嘅趨勢咧，叫做人群分化，咁即係話大家係唔一定係為咗某個目的地而去嘅，而係為咗某種興趣而去嘅。即係用翻以前嘅説話就係，你會跟住乜嘢去旅行咧？跟住劇本殺去旅行啊，跟住演唱會去旅行啊咁樣，或者你跟住美食去旅行。
0: 而家仲會跟住 NPC 去旅行。
1: 係啊，而家仲會跟住 NPC 去旅行，又或者
0: 啲 NPC 而家變成網紅啊。
1: 係啊，佢會唔單止係喺某一個景區，佢會喺唔同嘅景區，然之後去做唔同嘅呢一個角色嘅時候，亦都會有人去追隨住佢啦。咁同埋咧，我會見翻有啲人，佢係跟住一個目的叫做我就係要出片。咁啊，好似我春季出去玩嘅時候，我就去拍花嘅。咁啊，好似我5/1時候出去玩嘅話，我可能就會去一啲古城啊咁樣嘅地方，又或者我再去6月份嘅時候，我就要去一啲即係叫做咩基建咁樣嘅地方。即係佢每一個出行，佢都會有非常明確嘅嗰、那個攞住一張相，我就要去影類似嘅相，跟住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影嗰張同樣嘅相，然之後去拍轉場，好靚嘅。
0: 而且唔單止係為咗去打卡，可能去飲一個飲料，或者係食一啖好味嘅食物。咁樣亦都會成為大家嘅呢個出行嘅動因之一啊！嚇，即係所以咧，即係從一開始嘅種草，再到而家咧，真係會落單去到實地玩啊！嚇，我哋見到咧，而家即係大家出行嗰個決策嘅周期係越嚟越短啊！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講得好啱，有數據顯示話57%嘅旅遊攻略嘅獲取都係嚟源於搜索，搜索完咗之後咧，好快就做咗決策就出行啦。包括我今日即係同嗰個朋友傾起咧，佢都話佢當時去嗰、那個即係學山啦嚇，咁佢話都係因為係聽咗朋友嘅推薦，佢話我未去過喎，咁我不如今年5/1就去呢度玩啦，所以嗰個決策係。佢嚟源於係多個方面，除咗話有搜索，可能同朋友嘅推薦，即係佢一推薦完覺得好，佢就即刻成行啦。
1: 係啦，咁啊呢一種決策咧，就會令到大家覺得話，因為一個地方你去嘅唔係。其實呢一種決策嘅周期變短咧，真係因為我哋決策成本降低啊！就好似我哋上一期節目講到嘅咁樣，你出行可能1個鐘你就可以去到啦，所以你唔需要花費太多嘅時間去做呢一個心理建設，唔需要做太多嘅準備，大不了去到嗰度唔得咪再翻嚟咯。
0: 所以我就想講，仲有一樣嘢就係容錯率高咗啊！即係你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因為你肯定會有某一個體驗係可以俾到你收穫嘅。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翻旅遊啦。已經係有越嚟越多唔同嘅維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可能你去旅遊，有啲人係為咗得到一個內心嘅平靜，有啲人為咗睇下另一個城市嘅風景，有啲人可能只係為咗換一個城市，揾一間好舒服嘅酒店瞓一個覺。每個人喺旅遊嘅途中都會有唔同嘅需求，而呢一啲需求都可以獲得唔同嘅滿足。呢樣嘢係即係令到我哋覺得好喜聞樂見嘅一件事啊。
1: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5/19嘅旅遊日啦，你有冇係做翻啲點樣嘅呢一個旅遊嘅規劃咧？如果有啊，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节目系时候就要结束噶啦。听日约定你继续人生自在谈世界，听日
0: 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谈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谈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谈世界啊！
3: 一流湾区，一 因流失。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6: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啦，全球落单，中国机器人全网爆火。财货堂嚟讲讲啦，投资者需要注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点解讲长期投资估值并唔重要啦。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电竞越超火热，年轻流量点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佢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首先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根据工业和信息发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概是1.44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84.7%，市场规模达到15.5亿元，全球占比大概53.8%。2026年出货量有望大幅增长，国内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释放积极的量产指引。咁而喺新一轮中国品牌出海的浪潮里面，机器人、人工智能是企上了舞台的思维。告别咗以往靠规模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以一种更新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目前全球10台的人机人里面有8台是来自中国的。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都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美国科技博主开箱测试的中国科技企业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售价是1.6万美元。倒地之后自己起身、灵活操控等的功能火爆了社交网络。今年一季度，全国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比近70%，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在深圳南山区的科技园里面，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着清扫测试。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送餐机器人、引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12万台，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实验室里面，研发人员被一只机器狗的4只爪装上了窿，令到它在沙地、沟渠等等的复杂地形里面移动得更加之快、更加之稳。3分钟里面，这一台62公斤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的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这一台机器狗由30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这一家企业依托本土高效供应链，半年里面完成了8轮产品的迭代，抽齐零部件只需要半日的时间，海外订单纷至沓来。园区里面另外一家的机器人企业亦都在出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工作人员调试着一款的机械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

0: 埋地區。今年一季度，我國工業機器人出口達到31.6万元，同比增長42%。在廣交會上，各種人工智能賽道的新品爭先亮相，來自不同國家、講住不同語言的採購商在展會現場通過一台智能翻譯機相互連接在一起，商機亦都是隨之而來。智能眼鏡憑藉著實時翻譯、視覺輔助、降噪通話等的功能，成為海外時尚科技單品。2025年，中國智能眼鏡出貨量246万台，同比增長87.1%。海外出貨量增長64.9%，覆蓋32个国家同埋地區。一家位於安徽合肥嘅企業，工作人員正喺度對一款 AI 眼鏡進行降噪同埋翻譯測試。經過不斷嘅迭代升級，佢哋嘅 AI 產品獲得咗國外用戶嘅青睞。2025年，相關智能硬件出口銷量突破10万台，營收規模超過2亿元。產品嘅版圖輻射全球100几个国家同埋地區。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单止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了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有公司推出1+3+N 的模块化服务器，好像搭积木一样灵活配置 CPU 和 GPU， 实现按需定制，不单止能够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通过自算软件优化，令到大模型的推理速度从每秒3000 token 提升到了每秒16000 token， 性能增强了5倍。2026年一季度，我国同服务器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器等出口合计增长39.1%。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犹如一个吞电巨兽，而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亦都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江苏盐城一批批即将出口的风机完成总装，海外风电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机组通过300万次摇摆、100万次挥舞、不同方向极限拉伸的严苛测试，确保20年使用寿命的可靠品质，赢得了全球订单。安徽合肥一家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100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团队拆解100几台光伏逆变器反复研究，攻克了宽频震荡难题，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并网宽频震荡风险，并主导制定国际标准。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我们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3: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3个估值维度。
5: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4: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

0: 咩 PE、PB、PS 即系市销率啦，仲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翻，仲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咁喺金融工具书里头咧，投资者可以揾到关于呢啲算法嘅详细介绍嘅，呢度就唔再重复啦。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1: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0: 首先等我哋嚟睇下绝对嘅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嚟讲啊，估值究竟系几多合适呢？其实咧系好难衡量嘅。以一只股票嚟计啊，估值如果系十倍嘅 P/E， 咁肯定系唔可以算贵啊。但系十倍 P/E 咧，亦都仲有得跌噶噃。而三十倍 P/E 嘅股票咧，虽然唔能够讲话系算平，但有阵时涨到五十倍啊，亦都唔系唔可能噶。
1: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 ,30 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0: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那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犀利，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咁对于2020年追逐呢只白酒股票嘅投资者嚟讲，咁了解当年曾经嘅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1: 所以话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虽然唔可以被精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系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嘅了解。
0: 系啊，嗱，譬如话啦，十倍以下 P/E 咁肯定系平嘅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即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俾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啊。
1: 黄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是？
0: 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呢，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啊，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啦。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呢，P/E 估值咧，佢变动太大啦。企业盈利好嘅时候咧 ，P/E 可以好低；咁差嘅时候咧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咧，即喺去除咗呢个 P/E 估值嘅缺点之外，仲有一个计算复杂嘅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咧，真系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喺处理一只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咧，咁做仲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是暴露无遗。这可能也是巴菲特所说的，自己虽然说很看重 DCF 估值的手段，但从来都没有仔细地计过哪间公司的 DCF 估值的原因。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的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呢， PB 一个估值亦都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啊。
0: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参考的。
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

0: 维度咧，第三个维度即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咧，系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同埋功力噶。第三个维度系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嘅股票、各个类别嘅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先至能够做出咧对比咁嘅判断。咁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嘅原因就在于，不同嘅资产、不同嘅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啊，系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嘅比价公式噶。
1: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嘅经验同判断，与其话佢系一种科学，不如话佢系一种艺术啊。
0: 系啊，嗱，投资者充分考虑咗估值嘅三个维度，即系啱先讲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同埋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咁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嘅估值，尤其系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嘅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啊心中有数啦。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冇咁容易落入到高估值嘅圈套里头啊，并且呢係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啦。
1: 学晓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知识或者係重温财富学堂嘅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係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1: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4: 哦，那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1: 为什么呢？
4: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1: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啊，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啊，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4: 好，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是这样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前行价值投资。
1: 是啊，这个我好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啊。
4: 是啊，遥想当年呢，战国时代的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呢回家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拿出来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 我相信呢，在任何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将巴菲特再加上芒格、塞斯·克拉曼、菲利

0: 好废说，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1: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啊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喺价值投资嘅理论框架之中咧，有一个经典原理嘅，就话对于长期投资嚟讲，估值变动系并不重要。咁呢度个长期咧，往往指嘅就系15至30年嘅周期啊。
0: 邝主任啊，假设一个人佢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咁佢系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嘅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嘅理论，我哋又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1: 嗱，当股票嘅 P/E 即系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系从80倍变成20倍嘅时候，估值带嚟嘅杀伤力唔系显而易见嘅咩？事情嘅玄妙之处呢，就在于呢个长期两个字上面啦。下面呢，等我哋以20年嘅长期为例，睇下究竟系咩回事呢？一般嚟讲，优秀嘅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嘅年复合增长率 CAGR 嘅。譬如话啦，巴菲特嘅长期增长速度呢，啱好就系呢一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嘅一啲优秀投资者，佢哋嘅投资组合嘅基本面变动啊，亦都差唔多系呢个数嘅。小月儿，考下你先咧。喺20年嘅情况之下，20%嘅复合增长率会带嚟几多增长啊？
0: 邝主任，我谂呢一种情况下系可以将1蚊变成38蚊噶。如果系放长到30年嘅情况之下，1蚊就会变成237蚊。而家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嘅变动嘅话，亦就系话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嘅变动要达到几多咧？吓？
1: 一般来讲呢，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那就等我们假设初始的 PE 是20倍这样计，已经是一个偏贵的水平来的。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的估值呢，中枢是10到20倍的，甚至更低的。那在上面这个例子当中呢，在20年的周期里面，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 0.5 倍才会完全抵消基本面的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0: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咧，唔好喺一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系变得冇咁重要啦。
1: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系模型计算嘅例子，下边咧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这个指数的点位呢就是884点， PE 呢就是14.3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号，也就整整17年之后啦，指数点位呢就是5311点， PE 即是下跌到了11.9倍。
0: 邝主任，听完你这样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在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6.01倍。它的估值呢也都变成了原来的0.83倍。基本面这里讲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7.2倍。那通过计算复利呢，就可以得知这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系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 在这里呢，我们只是找到了相对较短的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呢，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
0: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呢，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1: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0: 今天学到晒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晒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1: 乐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7: 系啦，咁广东啦，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啦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咧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亦喺度加快布局电竞赛事，塑造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咧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电竞粤超火热，年轻流量咧点样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7: 系啦，咁今年咧，电竞粤超咧有一个好明显嘅特点啦，就系覆盖范围非常之广。而目前咧，赛事已经系联动啦，广东省21座城市五大赛区咧同步嚟推进，而且咧唔单止有职业化嘅元素，亦都强调咧全民参与吓。咁与此同时咧，广东多个城市亦都将电竞同埋商圈啊、文旅嘅夜经济结合起身。咁点解广东今年系咁重视电竞粤超咧？呢一赛事嘅背后咧，反映出点样嘅产业嘅逻辑呢？
8: 大背景系咧，今年啊，广东如此嘅高规格、大范围咁推进电竞粤超，政府咧主导举办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既有一场覆盖广东全域21个城市嘅全民电竞狂欢。而政府咧更係發力建設廣東啊，喺數字經濟全面滲透社會生活嘅大時代咧，用電競加去重構城市活力同產業升級，咁嘅一次精準落子啦。 是广东都市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

0: 仲要推准。咁喺个大背景下，广东啊重视推广电竞热超，并且延伸到推进相关产业发展，就成为之前嘅逻辑。我就梳理咗四个方面嘅核心逻辑。第一个核心逻辑系广东省政府咧通过力推电竞热超，系向全社会打响咗高质量发展电子竞技产业嘅发令枪。当前咧，广东喺全国电子竞技产业系处于绝对嘅霸主地位，是全国呢个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和风向标。咁数据就显示，广东省的游戏产业营收啊，多年是位居全国第一嘅，占全国比重高达咧75%以上。2023年的营收咧就达到约2450亿啦。广东电竞企业的数量仲高居全国第一嘅，形成咗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福建、佛山、东莞等城市的珠三角电竞的产业带，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电竞游戏 IP 咧。好大一部分都出自廣東之手啦，騰訊深圳就作為全球最大嘅遊戲廠商之一，就手握《王者榮耀》啊、《和平精英》啊、《英雄聯盟》啊等呢啲國民電競項目嘅主導權啦。網易廣州咧就旗下擁有《夢幻西遊》啊、《逆水寒》啊等經典嘅競技產品。咁廣東咧不僅喺電競賽事嘅營辦方啦，更係電競規則同內容嘅制定者。喺城市佈局上咧，就從早期嘅單打獨鬥，到而家嘅全省開花，咁早期發展咧，廣東就主要係電競就集中喺廣深兩地。而家咧，廣東嘅電競咧就已經呈現出多點開花嘅態勢。呢個就係目前啊全省21市電競熱超火爆背後嘅相關產業邏輯啦。咁廣東省政府就發布咗關於推動廣東省電子競技產業高質量發展嘅若干政策措施，就推動廣東嘅電子競技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一系列嘅政策舉措啦。咁佢仲提出啦，要將中華優秀文化的元素融入到電競產品的原創生產，將國產優秀的原創動漫影視文學作品就通過 IP 授權改編為電競產品，將線下的競技項目就改編為電競的產品，將遊戲的存量通過版本更新的拓展賽事的屬性，支持各地對本地的研發發行並且符合導向的電競產品就要予以扶持了。第二個核心邏輯就是廣東它要將電競的赛事流量就变为消费的增量，激活商圈和夜经济，电竞热超就打破了传统电竞困在场馆里面的模式，直接将赛场搬入了各地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带动了客流。在惠州站赛事期间，它所在商圈的客流量直接增长超20%，而东莞站的赛事就直接带动了商圈的销售额显著提升。在促进跨界消费上，还通过发放联名的消费券，比如说观赛券就可以抵扣餐饮费，结合 cosplay 巡游和潮玩实施，形成了看比赛加逛剧购物的一站式的消费新场景，就精准地激活了年轻群体的钱包了。第三个核心逻辑就通过法律电竞加文理的破圈，就打造城市新零件。各地政府就积极创新吸引年轻人旅游的新噱头，电竞超就通过将赛事和城市标标非遺文化的深度捆綁，成了文體商旅的完美閉環。比如東莞的萬江就將整支非遺和電競賽事同台去碰撞，不僅拉動了假日文旅的消費，還助力東莞打造了灣區電競名城的新名片。這種模式就讓電競成為了了解所城市的窗口，很大地豐富了目的地的文旅內涵。第四個核心邏輯就是以文化賽區去重構省內聯動，下沉到全民市场。咁电竞热超全国首创咗全覆盖加文化分区模式啦，呢个广东嘅贡献，就将全省29个城市划分为广府、湾区、潮汕、客家、粤西五大文化赛区，填补咗非核心城市嘅高端电竞嘅空白，挖掘咗下沉城市嘅潜力，以地域文化为纽带，就激发咗选手为家乡而战嘅荣誉感，大大咁提升咗全民参与嘅黏性同赛事嘅商业价值。咁通过上面嘅梳理咧，我哋就睇到啊，广东全力嘅电竞热超系借电竞嘅壳装消费嘅酒，合文旅嘅船就打响广东咧全力电竞高质量发展嘅发令枪啦。
1: 系啦，咁从全国嚟睇咧，广东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系游戏产业同埋数字经济嘅重要集聚地啦。咁例如系广州啦，早喺此前就提出打造啦粤港澳大湾区嘅世界级电竞中心，而深圳咧即聚集啦大量嘅游戏啦、科技同埋数字内容企业。咁东莞啊、佛山等等嘅城市咧，亦都系积极咁布局吓电竞嘅呢个赛事同埋青年嘅消费场景。

0: 为电竞提供最源头的内容血液啦。深圳它的优势就是科技和出海先锋，凭借着强大的创科能力，深圳在电竞 AI 技术、AR、VR 融合、电竞显示设备这些领域就处于领跑的位置，并成为游戏出海的第一口岸。佛山、东莞、江门，这些呢它的优势就是硬件制造和场景承接。深圳的创科它需要硬件落地，东莞和佛山呢江门呢就恰恰是国内顶尖的电竞硬件的生产基地。咁广深本身呢比较高昂嘅运营成本呢，又使到佛山、东莞就成为咗承接电竞赛事啊、俱乐部青训基地啊、同装备制造产业园嘅最佳选择啦。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第二个优势呢，就是科技赋能同生产流程嘅制造实力，定义咗啊电竞产业今天嘅先进制造就仲领先住未来形态嘅走向。咁电竞嘅产品系游戏装备同软件，本质上啊佢系数字科技十大城市啦。其生产上呢，大湾区佢拥有全球领先嘅数字科技加先进制造制度咁嘅双重基因，厚实嘅基础呢在于电竞嘅商客广深啊游戏企业，佢能够将 AI 深度咁融入咗电竞内容嘅研发同运营全流程。大湾区原地嘅制造业链条呢，能够快速咁样前沿技术呢转化为电竞嘅专用设备，迅速咁形成大规模嘅生产能力。广州呢就贡献咗全国超42%嘅市场份额，就是成功咁将广东嘅电竞内容嘅头部大佬加湾区先进制造形成咗一种魔法啦。咁目前咧呢种魔法咧软硬结合嘅能力，就让大湾区不仅能够办好电竞赛事，仲能够定义未来啊电竞设备嘅行业标准。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佢嘅第三个优势，就是极强嘅商业变现与电竞加融合能力。电竞嘅价值实现源自流量嘅变现，而呢个咧正系大湾区城市嘅拿手好戏啦。咁如前面所讲嘅，广东咧就拥有深厚嘅商圈同文化资源，佢能够将线上嘅电竞流量迅速转化为线下嘅消费增量。广州、深圳佢打造电竞主题商圈同文旅路线，喺全国都系最超前嘅。一个生动嘅事例就系、近日咧一对入境广州嘅年轻嘅西方夫妻咧，佢哋系拥有80,000粉嘅视频博主，当佢哋到达预定酒店进入客房咧，一睇立即就大叫。广州啊，俾咗佢哋意想唔到嘅惊喜。原嚟咧，佢哋并唔知道自己预定嘅酒店系一个电竞主题酒店。喺客房里边咧，就装置咗两台电竞嘅电脑设备。咁呢对西方嘅年轻夫妻咧，喺视频度讲咧，话嚟到广州啦，发现咧呢个系进入咗一个魔法城市。广州咧系一个对全世界一世代人群非常友好嘅城市。咁呢个事例咧，就反映咗广州啊，通过电竞加嘅科技融合，成功咁进行商业变现啦。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的第四个优势，就是面向全球的区位优势和庞大的年轻消费福利啦。咁前面我哋分析的三个优势咧，就讲到咗大湾区电竞嘅业态咧，系面向全球的区位优势啦。大湾区咧，佢又系全国人口年轻化率最高，年轻人的年均净增长又系最多的区域。呢个就系全国而家世代人群啊最集聚的区域啦，为电竞消费市场带嚟咗最为众多的增量价值。相比之下咧，國內其他地方啊，好多時候發展電競嘅存在住好大嘅差距，主要就係往往缺內容去揾內容，缺硬件臨時去揾硬件。但大灣區嘅優勢咧，就使到佢同電競業態嘅 IP 研發技術賦能，硬件製造到最終嘅商業變現，喺量能生產引領發展嘅方向上咧，都領先嘅。我哋講啊，綜合優勢就將大灣區托上咗全球電競產業嘅霸主位置啦。
1: 咁今次咧电竞月超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吓，就系赛事咧越嚟越强调啦电竞加文旅，例如咧河源站咧将电竞嘅赛事咧放喺客家文旅嘅景区咧，而东莞站咧则系依托咧51嘅商圈客流，打造露天嘅电竞赛场吓，咁希望咧就会将呢种即系赛事嘅热度啦转化为消费嘅热度。咁张生吓，你点样样睇咧呢一种电竞加文旅商圈夜经济嘅结合咧？
0: 咁呢種電競加文旅加商圈，仲有加夜經濟嘅結合咧，我認為係多贏嘅破壁行動啦。佢能夠緩釋城市發展中有好多痛點同斷點，電競加咁一類良好效能咧，就能夠打破商圈消費節點硬件同消費內容同質化，吸引力下降，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嘅電競內容去重塑傳統嘅商業場景啦。隨住城市同鄉村經濟嘅成熟咧，商圈同消費嘅節點。在日常和節假日可能面临因同质化的 情況咧，導致吸引力。

0: 降嘅問題，咁包括旅遊景區啊、變化嘅匯率啦，都係最影響年輕一世代群體嘅消費意願噶啦。咁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電競內容，包括虛擬現實啦、分層現實啦嘅電玩去重塑傳統場景，吸引而家世代嘅人流同消費。咁典型嘅事例就係、是，譬如講東莞萬康咧，佢將王者榮耀、Coaster 呢個巡遊同傳統嘅頂絲放喺一起，咁強烈嘅反差感同新鮮感，本身就係最好嘅引流噱頭啦。佢用年輕人最容易接受嘅方式，一個普通嘅商業廣場變成一個巨大嘅線下社交場。咁年輕人咧，因為電競就嚟到商圈，喺等待比賽嘅間隙咧，順理成章咁就產生咗聚餐啊、娛樂啊，甚至夜宵啊呢啲需求，夜經濟自然就被點亮咗。咁例如咧，前面我哋講到一對西方嘅年輕夫妻都係預定嘅廣州酒店，啊驚喜咁發現安排咗要俾佢哋嘅係電競主題客房，咁裝置咗兩台電競裝備就大為清新啦。呢、這個就係電競家重塑咗傳統酒店嘅商務生態嘅典型事例。咁據統計咧，城市同旅遊景區啊，佢電競主題客房啊，定價同入住率都高於傳統客房啦，尤其係節假日，而且入住電競主題客房咧，人群嘅額外消費增加咧，相當於訂房價格嘅40%以上嘅。電競加嘅另一類良好效能係激活票根經濟啦，將賽事嘅流量就變成消費嘅增量。賽根經濟咧，呢個近年廣東各地啊迅速發展嘅一種經濟業態啦，係對旅遊區啊或者觀賞體驗啊、競技賽事啊，包括電競熱超所售出嘅門票附加綁定聯合商業項目嘅優惠啦。咁呢個使到一張票根咧，能夠帶嚟更多附加消費。咁當前廣東咧，各地政府同商業體都係鼓勵同普及呢個票根經濟嘅。譬如喺東莞市咧，憑呢個電競熱超嘅觀賽票，都能夠抽到華為嘅小米啊門店滿4000减1000嘅大額消費券，仲能夠10家本地餐飲住宿企業咧享受满200减30嘅優惠。咁呢種模式咧，就將電競帶嚟嘅巨大瞬時嘅流量咧，巧妙咁截流並分配俾咗餐飲啊、零售啊、住宿啊呢啲實體產業啦，真正實現咗將賽事嘅流量變成咗消費增量。咁電競加嘅第三類良好效能就係促進咗城市 IP 嘅年輕化換血啦，吸引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咁年輕人係一個城市未來嘅消費潛力，年輕人一世代有將電競咧作為佢哋生活嘅重要內容職業。我認識嘅年輕人中咧就有將電競代打同轉讓裝備作為佢嘅職業啦。雖然呢類職業者咧，佢連上個父母就往往唔一定理解支持佢哋，但係咧電競業態係當前一世代願意加入嘅一個商圈、一個旅遊景區、一個主題酒店，引入咗電競，可以促進人流嘅年輕化換血，就鎖定咗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啦。咁電競加嘅第四類良好效能就係下沉市場嘅精進試水，挖掘非核心市場嘅消費力啦。咁以前嘅電競資源就集中喺一線城市，但係依次咧電競熱超就係政府主導去下沉二線嘅城市，河源站咧就集結咗客家城市嘅戰隊，東莞站咧就讓本土嘅戰隊有咗主場作戰嘅光明感。咁原因就係非核心城市商圈嘅年輕人啊，對高質量嘅電競同樣係飢渴嘅，佢哋消費能力同樣係旺盛嘅，將電競賽事辦到佢哋嘅家門口咧。不僅填補咗當地高端娛樂休閒場景嘅空白，亦避免咗優質嘅消費資源喺北上廣深過度內卷啦，促進咗電競喺廣東20个城市嘅消費增長。
1: 係啦，咁呢一次嘅電競熱銷咧，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強調全民電競，有好多嘅參賽隊伍啦，其實就唔係職業嘅俱樂部啦。而是由一啲學生啊、上班族組成嘅草根戰隊，咁亦都體現出啦比較強嘅群眾參與度嚇。咁張生，你點樣看待咧電競進入大眾文化嘅消費領域咧？
0: 電競咧進入大眾嘅消費領域，最重要嘅作用啊，就係全消費領域去鎖定而一世代嘅年輕人嘅消費力。我就認為咧，從運營嘅邏輯上去分析，電競進入大眾文化消費領域咧，有三大嘅促進作用。咁電競進入大眾消費，包括文化消費領域啊，佢第一個促進咧，就係促進咗而一世代嘅青少年咧，從呢個仰望明星到進取成為凡人英雄。就好似主持人前面提到嘅，就係各地咧利用電競咧共成力，將仰望職業賽事高手同民間高手嘅視覺，轉化為自我參與電競搏擊嘅動力，咁就拉動咗電競消費嘅大眾化，增加咗城市經濟活力同消費力啦。这个大众消费领域的第二个促进呢，就是促进告别一线城市内卷，去做大商业蛋糕。如果电竞永远

0: 於北上廣深嘅專業場館，佢嘅商業天花板係好明顯嘅，強調全民電競。其實咧就係廣東喺度用農村化為城市嘅智慧，將電競做成新興產業啦。將賽場搭喺社區，搭喺商圈，就用草根戰隊去角逐，實際上係向下沉市場去要斤兩。呢、這個又構建咗電競產業完美嘅組織金字塔，底層咧就千千萬萬個草根嘅愛好者。中層就日益壯大的半職業賽事，比如電競越超越賽事，客戰就是輸送給職業俱樂部的天才少年，有了廣泛的群眾參與，電競業態就將會成為持續增長的新興產業。電競進入大眾消費領域第三個促進，就撕掉偏見的標籤，電競成為正常的大眾消費。曾幾何時，年輕人打遊戲就被認為是不務正業，以從事電競代打為職業的現今世代就往往為長者所貶否。咁當今天電競走向咗大眾化、規範化，當電競嘅賽事好似廣場舞大賽、社區籃球賽一樣，成為地方文旅、商圈促銷、青年夜生活嘅常規文化消費嘅項目時候咧，佢嘅社會屬性就變成咗朋友聚會、同事團建、家庭休閒一種保適性嘅選擇啦。以電競內容為職業，亦已經係開始被理解為社會所需。咁呢種去妖魔化嘅進程咧，就使到電競真正地主流社會去接納，電競就成為城市和鄉村經濟的新業態，去促進消費的增長啦。
1: 咁電競越超啦，我哋睇到城市聯動咧係非常之強嚇，深圳啊、東莞啊、珠海、惠州等等嘅城市咧，亦都形成灣區嘅賽區。同時咧，香港近年嚟咧亦都積極咁引入啦國際嘅電競賽事喺大灣區入邊咧。張生，你認為電競點解會形成呢一種跨城聯動嘅優勢？
0: 首先咧，粵港澳大灣區佢包括咗內地同港澳喺一國兩制下經濟發展咧，就呈現首加二成之群。因此咧，大灣區政府啊同各界咧，目前都致力於加強大灣區嘅城市間發展，佢要素嘅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信息流嘅跨城流動啦。發展要素嘅暢順流動，就必須打破城市間嘅差異化壁壘。因此，廣東呢個電競熱超喺策劃上就通過21市加盟同各賽區去對抗競賽，去實現電競經濟要素嘅暢順流動同加速流動啦。第二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一世代青年人生活於不同嘅制度環境，就好有必要咧通過共同事務去形成聯動啦。進一步仲要形成灣區港澳青年同內地青年嘅心連通，參與電競係大灣區年輕人最保適、最冇門檻，可以形成聯動嘅共同興趣啊、共同事務啊，甚至係共同職業。咁喺賽場上，香港嘅青年選手、澳門嘅電競協會、內地嘅戰隊都可以聯動進行電子競技，亦自然咁加上微信嘅聯繫啦，傾戰術啦，約住打完比賽去飲茶，有呢種基於共同熱愛建立起嘅友誼同信任，係實現大灣區深度融合最扎實嘅民意基礎啦。電競都係最能夠促進各地青年去聯動嘅興趣同視野。咁第三咧就係上述電競熱超所形成嘅青年人群，就粵港澳跨城聯動啦。對香港、澳門而言，就更有利於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根地人嘅作用，促進港澳更加深度融入大灣區整體嘅發展進程。咁再有一個重要方面，就係廣東省同大灣區嘅各地政府都喺有關15新階段發展嘅各項產業政策、城市嘅發展規劃，以及新出台專項政策咧，都全面推進通過電競熱超聯賽去拉動跨城嘅聯動，鼓勵搭建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各市多層級嘅電競賽事網絡，支持各地舉辦各類聯賽、杯賽同實績賽事，培育更多嘅本土賽事品牌，帶動當地嘅文旅產業發展。可以預期咧，隨住電競跨城聯動嘅推進，大灣區嘅電競產業聯盟啊，大灣區電競人才聯合培訓基地啊，都能够深度联动，亦将会发展起嚟。
1: 系啦，咁从今年嘅电竞月超嚟睇啦，电竞咧已经唔再被简单啦理解为游戏比赛，而系咧将电竞同埋数字经济啊、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咧联系喺一齐。想请问张生吓，从长远嚟睇嘅话，电竞产业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可以产生点样嘅影响呢？
0: 一个系创造消费嘅新场景啦。我哋前面分析同舉例咗好多電競加文旅加商圈加夜經濟嘅結合，就係電競喺跨界產業融合過程咧，不斷咁豐富消費嘅新場景，拉動新消費，增加經濟價值。咁第二個咧就係造大數字經濟。目前咧，電競已經從單一嘅鏈條發展到千億生態啦。電競發展係數字經濟最活躍嘅組成部分啦。

0: 據預測咧，到2026年啦，我哋中國嘅電競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帶動周邊產業規模係超1000億嘅。第三個係塑造城市嘅新零件，助推城市年輕化、新業態、新經濟嘅蓬勃發展。舉辦標誌性嘅電競賽事咧，傳統城市就可以迅速咁剝離黑板嘅舊印象，貼上活力科技潮流嘅新標籤啦。咁呢個唔僅提升咗城市嘅軟實力，就更係增強咗城市對青年人口同新興產業嘅吸附力。第四個就係創造新就業啦。前面我哋舉例咗電競發展創造嘅電競代打、轉讓裝備等新職業。咁目前咧，電競行業全職崗位啊，已經超過咗65萬嘅，而且80%係集中喺一線同新一線城市。當前咧，國家已經將電子競技員啦、電子競技嘅運營師啊，納入咗正式嘅職業分類啦。未來從業者將持證上崗，我預期咧，電競熱超喺廣東21城長期舉辦，仲將會大大咁拓展電競競賽團隊嘅培訓，鼓勵更多嘅年輕人選擇電競相關嘅新職業。咁總體上啊，電競就撬動咗數字經濟嘅深層潛力，電競嘅跨境融合咧，亦創造住新消費場景，創造新業態、新經濟。電競嘅普及化重塑住中國城市未來面貌，一個城市、一個產業、一個商業業態能夠真正讀懂並且利用好電競咧，就能夠喺未來嘅青年消費爭奪戰中能夠搶佔先機，新業態、新機制發展咧會更為蓬勃強勁嘅。
1: 嗯，的確。现在的电竞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游戏比赛的属性哈，已经深入的嵌入到了数字经济、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成为了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还有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之一。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小鱼儿师姐咧呢段时间去咗实习，咁呢个期间咧，小嘉同学你先嚟顶班做助教啦。
9: 嗯，好嘅，冇问题啊。我呢度咧就会整理好所有嘅课堂要点，咁有需要嘅同学仔咧就嚟揾我啦。
8: 嗯，好啦，小嘉同学开始上课啦。嗱，投资大家查理芒格曾经讲过话咧，佢坐民航客机出行嘅过程啊，就系佢了解美国人生活嘅重要时间。而美国公募基金泰斗彼得林奇亦都讲过，他喜欢在生活当中寻找买入的标的。这两位专家的经验讲给我们听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想做好价值投资，就要学晓观察生活。
9: 嗯，的确，企业的价值不可能凭空产生，他们一定要来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这些细节是很难凭空想而理解的。学识要观察生活，就会得到挖掘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不过要做好价值投资的话，

0: 点样样从生活当中获取线索呢？具体要点样样观察生活啊？
1: 嗱，小嘉同学问得好，呢度咧就等我哋睇一啲有趣又深刻嘅例子啦。话说某位学者喺2014年嘅夏天喺火车上遇到一个做铁路工程承包嘅大叔，咁呢位学者就问大叔啦：，诶，你哋而家啲生意点啊？大叔就回答话：，诶，好到不得了啊，啲欠款全部收翻翻嚟，新嘅订单不断。咁学者就话啦：，诶，咁你唔好做铁路生意咯，翻去买铁路相关股票啦。如果股票估值喺低点，工程又咁好做，睇嚟机会唔细啊。
0: 咁后来点样啊？
1: 咁后来咧喺2014年到2015年嘅牛市当中，铁路股嘅表现果然异常夺目啊！
0: 邝主任啊，咁讲啦，我都可以举个例子啊。如果出差或者旅游够多，你就会发现啊，航空业绝对系一个竞争性行业。每次喺买机票嘅时候咧，公司嘅订票系统就会提醒你啊，建议拣某个时间段较平嘅机票。如果唔系嘅话，你就要写份情况说明，解释理由。而喺自己订票嘅时候咧，绝大多数人啊都会拣一啲嘅价格比较低嘅嗰个。而对于一个行业嚟讲嘅话，如果客户咧永远将重点放喺比较唔同公司之间嘅价格上边，咁样样呢个行业咧一定充满竞争。而事实上吓，航空公司咧通过各种嘅信用卡活动啊、积分俱乐部等等嘅方式咧嚟挽留我哋嘅客户。嗱，呢个本身咧就讲明啊，呢个行业嘅竞争咧的的确确好激烈啊。
1: 冇错嘅，小嘉同学，这个咧就系从投资角度啊对生活嘅观察及思考啦。其实呢，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现象当中去预判行业发展趋势的。譬如说，从2012年以来，你就会发现从网上购物的人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网购了，反而去实体店购买的频率大大减少。此外，这些跨越了千山万水的包裹居然无一丢失，又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对物流需求增大，对物流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咁回顾翻2012年到而家，你可以通过生活当中身边人消费习惯嘅变化，睇到网购、跨境电商、物流行业嘅迅速发展同崛起啊！同你咧，你而家所处嘅生活当中，每一日又发生住点样嘅变化呢？
0: 咁就将过去为期12年呢个周期咧，作为例子，照入我哋当今嘅生活啦。嗱，我哋而家可以睇到啊，身边嘅人啦，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生活同埋工作嘅频率啦，亦都系大幅增加。跨城出行咧，亦都有低空出行嘅选择。啊，仲有啊，互联网医疗、人形机器人、谷子经济等等嘅关键词咧，亦都喺度频繁咁被提及。我认为啦，作为投资者可以多对身边出现嘅变化、时事热点，嗱多啲关注同研究，话唔埋啦，就可以发现啦投资嘅好赛道。
1: 吓，冇错啦，小嘉同学，价值投资咧的确高于生活，斋系会观察生活咧系冇法子做好呢一艰巨工作噶。但系咧，价值投资又一定系来自于生活噶噃。冇生活中细节嘅支持，冇对社会每个细微角落嘅理解，咁价值投资咧就好似系离开咗水嘅鱼一样，注定系冇法子远行噶。每一个社会嘅组成细节，每一个行业嘅运行习惯，每一群人嘅生活方式，先至系构成价值变幻嘅真正基石啊！好啦，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好啦，今日嘅谈判论金节目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如约而至，13台24场高品质演出贯穿金夏。
4: 我哋仲会关注到内地与

0: 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啊。
1: 嗯，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次让你最难忘的考试经历。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与您来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这里好靓，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片翻翻嚟，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日前，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艺术季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手法、原创力作展示。从5月到7月，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在深圳市各大剧场轮番上演，共同举奏一幅艺术荟萃、传承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跟着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的报道。
8: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和光艺萃为主题，汇聚国际名团名家、深港共创佳作与本土原创精品，共13台24场高品质演出，包括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当天活动在名家云集的启幕仪式与成果丰硕的项目签约中拉开帷幕，为即将于5月21日启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奏响精彩前奏。文博会艺术季艺委会委员刘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艺术季借势 APEC 平台，兼具国际视野、湾区联动与深圳本土特色，尽显文化魅力。
9: 那么适逢 APEC 会议在深圳举行，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在剧目的挑选方面应该来说是独具匠心，搭建了一台高水平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的平台。像杰迪耶夫所领衔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还有法国凡尔赛宫的皇家歌剧院的交响乐团，这些高水平的艺术演出呢，会为深圳进一步的来彰显自己的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格局来做出新的贡献。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湾区的广度。在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呢，有相当数量的由深港两地的艺术精英来联袂创作并演出的剧目会在这个舞台上来上演，再一次的推动深港两地的文脉相融的这种艺术的气质在文博会的艺术季有所显现。第三个呢，是深圳的热度。那么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我们会看到由咏春的主演，大家非常熟悉的常鸿基，他所指导并演出的剧目叫做《生命之旅》，以及刚刚成立的深圳京剧院，他们所带来的《赵氏孤儿》也会在这一次的文博会艺术季上来上演，会再一次的来彰显深圳文化原创的硬实力。
8: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签约促落地，以合作谋发展。活动现场8个重点演艺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维度。签约项目包括深圳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生命之旅》、深圳市越剧团跨界越剧《决战治疗员》、杂技童话剧《萌动奇迹》等全国巡演项目，深圳音乐厅古典名家名团系列音乐会、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大鼻子琴圣》等引进项目，还有深港合作原创史诗式新官越剧《英雄诀》、深圳京剧院《赵氏孤儿》等演出项目，构建起供需对接、资源联动、产业协同的全新生态。深圳剧城剧院总裁王一表示，
10: 我们会在引进精品剧目、孵化这个本土的原创的上面去加大力量，然后产出精品的更好的这个项目。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整合整个深圳的资源，以至来自全国的优秀的院团剧院，然后联合的合作，能够把文化的资源整合之后代表这个文化的一个出海。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在惠民的这个票价的上面，在公益的场次上面，会运用我们的场地的优势，运用我们整体的优势，更加的能够让艺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8: 签约项目代表七木人生首席运营官于振波表示，深圳文旅演艺发展优势显著，前景广阔，此次马蒂尔达长期驻演是深耕大湾区的战略突破。

0: 在深圳呢，我们有长期发展的这个设想，因为在深圳这个城市，第一呢，大家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是非常的高的，有这个文化消费的这个潜力。第二呢，深圳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非常的年轻，有非常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新兴的拥抱高端生活方式的人口，所以呢，我们觉得深圳是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高端演艺市场。第三呢，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城市，然后在这儿的演艺项目呢，它不仅能够覆盖本地的人群，也可以辐射珠三角、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所有的人群。我们本次的演出就有大量的香港的，包括其他的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地区的观众来看。
1: 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余杰怡表示，本届文博会艺术季节目丰富多彩，深港文艺合作成果喜人，既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也助力大湾区文化交融发展。
2: 我今次嚟到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啦。咁就覺得咧，今次嘅節目非常之精彩，有咁多世界知名嘅藝術家嚟到我哋當中表演俾我哋睇啦。另外咧，我覺得最興奮嘅咧就係見到有好幾個節目咧，都係呢一個深港合作嘅節目。我身為香港人啦，覺得好開心，有咁好嘅合作嘅一個機會啦。深圳嘅發展咧係一日千里嘅。咁佢好多產業咧都係做得非常非常嘅成功啦，咁亦都係咧能夠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嘅人才咧嚟到呢一度咧係想喺呢度居住嘅。咁其實一個城市要吸引到世界各地嘅人才咧，佢除咗做嘢好好之外咧，其實仲需要其他嘅元素。咁好嘅文化生活，能夠睇到世界各地最精彩嘅一啲文化活動咧，亦都係令到一個城市咧好成功咁發展，同埋吸引到外來人才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深圳嘅文化發展係越嚟越好啦。我自己亦都好喜歡過嚟深圳咧嚟睇演出嘅。咁我希望咧以後我哋咧就多啲兩個城市嘅互動啦。希望多啲深圳嘅朋友嚟香港睇我哋嘅演出，亦都有香港嘅朋友嚟到深圳睇你哋精彩嘅演出。
1: 据了解，为了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本届文博会艺术季每场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惠民票，以亲民价格让普通市民可以欣赏到国际名团和深圳本土的精品力作，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艺术便民。文博会艺术季艺委会委员刘洋表示，
3: 我们看到很多的演出呢，都推出了100元的惠民的票价，那么希望有更多的深圳市民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通过走进音乐厅、走进大剧院，能够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更能够感受到深圳城市发展的文化红利。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7: 好啦，片花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今日啦，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系一齐分享一下你最难忘嘅一次考试经历啊吓。咁啊，我自己最难忘嘅考试经历咧，当然就莫过于高考啦吓。
8: 是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高考都是自己，在学生时代非常非常注重的一次考试，甚至会有很多的同学，包括同学的家长，都会认为高考可能真的是你人生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当然，其实我个人会觉得，随着自己慢慢长大，随着自己工作，然后成长，你会觉得其实高考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确实我自己也是，就是你最难忘的一场考试还真的是高考，因为毕竟在高考之前的那些年，你都是在为这样的一场考试在做准备的。
7: 是啦，没错啦。咁当然啦，我哋喺呢个高考嘅过程当中啦，亦都系唔少得有学校同埋各种老师对我哋嘅帮助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要同大家讲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内地同港澳教育界下一齐去共探一个教育嘅新路径啦。咁啊，近日咧，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嘅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系开幕啦。咁啊，呢个内地同埋港澳教育界嘅专家学者咧，系相聚澳门嚟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嘅创新同埋发展啊。
8: 中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

0: 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
1: 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就讲到，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咁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和港澳教育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0: 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何敬林表示，教业中学秉承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将爱国主义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了大批青少年成为特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生力军。本次研讨会聚集众多资深教育专家和各地一线教育工作者，将助力港澳与内地深度融合，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创新。
1: 咁喺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是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0: 距离2026年内地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1: 咁而呢个答案呢，或者就收埋喺教育部今年发布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啊。咁而今年呢，系新增咗38种嘅本科专业吓，系鲜明体现咗咧国家战略急需同埋民生关切嘅双向奔赴。咁呢啲新专业究竟学啲乜嘢嘅咧？考生同埋家长又应该系点样去选择咧？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2: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今年首批预计招生50至60人，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3: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 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4: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

0: 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中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0: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3: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嚟想象一下一个场景吓，就系喺一间简陋嘅地下室里边，一位从事保洁工作嘅老人吓，非常之热衷研究数学公式、定理以及巴德哥克嘅哥德巴克嘅猜想吓。咁讲紧嘅咧就系近日啦，山东烟台71岁嘅保洁员李培胜同埋佢嘅数学手稿就火热出圈吓。咁啊，认识李培胜嘅一位女仔就将老人痴迷数学嘅故事系剪辑成为咗视频，发到网络平台，亦都系收获咗100万点赞嘅吓。
4: 是的，那么老人和数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记者走进李培胜租住的地下室，去探寻他方寸天地里的数学王国。我们呢也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看这位数学爷爷。
5: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6: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了。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5: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6: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平面几何，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5: 方程
6: 啊，这方面多。
5: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6: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数学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5: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6: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写了

0: 有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回信有四五万的点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0: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0: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车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神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1: 灵感落于纸面，李培胜把他们叫做定理。
0: 大概在高考之后一两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我就开始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就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爱好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又发现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有时候用到极限的时候，鼻子就出血了，堵都堵不住，血都流在地下桌子上。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他偶尔也想，要是有一天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算一整天数学，该多好。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0: 在老家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这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 最好的回

0: 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1: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都是代数方面的这个定理，那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就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3: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我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1: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 我都把它看得很。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嗱，咁近日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系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跃，赴未来之翼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嘅科研院所。咁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

0: 咁啊，记者亦都系去到现场去体验呢个沉浸式嘅科普之旅，究竟有几精彩吓？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2: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4: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5: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一样。
6: 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7: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
6: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爆，另外比方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就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1: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8: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10: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觉浅，觉知此需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11: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就是采用这个整机体化增材制造，用316L 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两兆化的施压和2000牛的推力。
1: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十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还做出了世界第一。
12: 世界上第一台液氧丙烷的一个电泵循环的发动机，这台是我们在做，预计会在7月份点火进行试车。其实丙烷做人比较少，我们还是做电泵的，电泵和丙烷都是两个比较小的领域，所以说它们杂交在一起会更加的稀有。在电泵液氧丙烷发动机主要的优点就是

0: 是它可以用在一箭多星的这个轨道拖船，因为丙烷它虽然是低温燃料，但是它的温度已经比甲烷要高出很多了，所以说它热防护比较好做一些，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起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1: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2: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
3: 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
2: 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我国戏剧资源非常之丰富，现存咧系300多种各具特色嘅地方戏，亦都系遍及全国各地嘅。咁啊，作为中国戏曲传承嘅重要民间力量，地方剧种嘅民营剧团曾经系普遍面临发展瓶颈。咁而近年嚟咧，浙江金华嘅地方剧种舞剧喺全国嘅知名度系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嘅代表性剧目嘅热度亦都系持续走高啊。
3: 作为地方剧种，舞剧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等6种声腔，几乎涵盖各类戏曲题材。如今国有院团浙江舞剧团的邀约爆满，档期难求，多家民营剧团也演出不断。这一地方剧种何以跨越地域边界，赢得各地戏迷的青睐呢？那民营剧团又是如何在市场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4: 这几天2026舞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舞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舞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舞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舞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特别是舞剧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整场台下的观众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舞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舞剧团团长张淑平，
6: 平时没有这么多剧团一起演的，看哦哟哪个村里演出，我就看了一个。这次我是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我可以学他们。这个斗台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的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舞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7: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怎么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怎么去选拔出来，确实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不论是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从老百姓角度是很喜欢，场场爆满。
4: 对于民营舞剧团来说，舞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从人员培训到剧目编排层层把关，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他们一旦面临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些演员他伤病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范围之内，我们就派我们的演员下去助演，
4: 先扎稳台步，才能从容登台。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7: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在金华地区，家有喜事或重要活动时都有请剧团唱戏的传统。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这意味着多数民营剧团要达到政府补助的门槛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冯耀全表示，2024年通过并施行的金华市物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明确鼓励基层单位采购物剧演出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为民营剧团拓展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7: 那通过我们物剧立法这个条例规定以后，村镇集体资金可以用于送戏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演一场戏，村集体可以去弄了，那可以去买。
4: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物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7: 比如说我们3个团合在一起，你有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演。还有一些干脆他就不养人，我去到各地就这种签合同。你这个村比如演5场，好，我签完以后，我就拿这个团过来演，就我帮你介绍费一样。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市场形式。
4: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物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一些基层村社在请团唱戏中发现，乡村戏台不仅仅是文化惠民的载体，围绕戏台自发形成的集市更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有效抓手。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最常规的3天4夜演出，有时候那个演出地点的小摊小贩的营业额会达到500多万，有的馄饨摊摊主一天可以卖掉3000万块，所以有时候我们3天4夜演出完了以后，他也累得到医院里去打点滴去了，这是很形象的。我们的观众流量它可以达到15万甚至更多。
4: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记者在联系采访中发现，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进行商业演出，带去的正是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并于去年摘得第18届文华奖。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脱口秀、流行歌曲改编等新形式，并通过参与明星演唱会等方式跨界破圈，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8: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不断地进行创新，当然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把我们这些传统剧目能够让它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好了，咁以上呢就是本期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郭希、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咁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9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成效顯著，美麗中國建設邁出堅實部分。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堅持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抗綠增長，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上闊步前行。
4: 最新發票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全國企業銷售收入實現穩步增長。
3: 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4: 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举行。
3: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4: 欧盟称中东局势或是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1: 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如墙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催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

0: 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钢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外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度加快。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5: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讯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同比增长14.6%，文体娱乐业同比增长14%。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6: 今日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日半。大会主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大会期间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14场分论坛将发布30多项成果，涵盖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研究报告、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等。这些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心走神。
4: 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讯、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多位代表出席。
6: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已购换。

0: 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报告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8多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支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探索通过产业导入活化遗产、街区统筹、空间积保等模式，有力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实施。截至四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国开行社会民生业务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助力国家15/55规划实施，强化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支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整体保护，助力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为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1: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今日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日在北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联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宾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心情与巨变，传世书院、中国商帮之大道进商等节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CMG 健康中国盛典、藏不住的好去处等节目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民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还将在大健康、文旅等领域与众多头部企业、优秀品牌携手共创，实现品牌与内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

0: 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三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和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1: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五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0: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山东州的重要板块，这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1: 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作为香港首个全端巨身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已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通过与学术界、业界合作，聚焦实际应用，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将成为推动合作、促进创新与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能够加速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并带来实际成效。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地区治理专题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通过专题咨询会广纳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的持份者的建议和期望，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
1: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文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文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
0: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第一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来听报道。
2: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3: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2: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 提供数据

0: 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1: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未来产业专场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现场提供岗位2100多个，石博岗位占总数90%以上，其中博士需求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322个。当日有1359名求职者现场求职，石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主办方介绍，5月19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仲将举办博士、博士后专场招聘会。
3: 佛山第一家机器人 6S 店昨日在禅城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赁、运维、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将构建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租售、机器人场景应用服务，以此开发与个性化定制的服务体系。该店面积达1200平方米，未来店里面仲将汇集超过30款机器人产品。
2: 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计划安排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5名学员，导师需结合实际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包括提供实习指导与岗位推荐、链接优质就业资源等。对于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市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称号，导师参加相关服务还可按规定申领相应补贴，补贴由导师自愿申请。此外，导师还将受邀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各类与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相关的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赋能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亚尔贵斯·东布罗夫斯基斯18日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东布罗夫斯基斯当日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升温。他表示，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欧盟应采取临时性又针对性的支持措施，而不是推出事实上可能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政策。美国媒体报道，全球石油库存正快速下降，可能要到2027年12月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而欧洲可能在本月底前面临石油供应短缺。
2: 伊拉克石油部18日发布声明话，该国四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嘅约1860万桶下降46.9%。数据显示，伊拉克3月原油出口量约1860万桶，较2月嘅约9987万桶大幅下降超80%。3月原油出口收入约19亿美元，远低于2月嘅超68亿美元。受美以伊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
3: 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日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

0: 外交部当日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日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两名活动人士被疑放拘押。
1: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佛山中雨，29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中雨，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26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21度。旧金山晴天，25到12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由1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由 1.2 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东部、南部有 0.8 到 1.2 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梯，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四月二十四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屏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野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如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雪》，咁仲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娜拉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4: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十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十个剧目其中有七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往届都是没有的。
3: 嗯，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4: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七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 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脚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

0: 者和他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论坛，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3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曲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曲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4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

0: 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6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号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嘅，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觀眾反應都一樣，好喜歡呢個戲，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就增加了一個有趣的角色，咁呢個角色咧就係一個非人角色，係一個隻碗熊啊，佢唔係個人，係一頭碗熊。咁碗熊喺《捉迷藏》呢個戲裏邊咧，有好強嘅象徵性。咁增加咗呢個角色之後，《捉迷藏》嗰個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呢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嘅咧，就係北京嘅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在視覺和感官上更加震撼的，希望能夠為深圳的觀眾帶來更加美好的印象。
1: 那你在編排和執導《捉迷藏》的時候，是怎樣去傳遞深刻思想的同時，避免作品顯得很難明，從而增強這部作品的觀賞性的呢？
4: 捉迷藏里面呢的确有好多隐喻，有让观众反

0: 知的话题，戏里面也都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这个故事是用了喜剧和悬疑剧的风格，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去表达的，给观众不需要去有什么心理建设、心理准备去看这个戏，只需要带着轻松的心情和开放的态度，好好享受这个戏，享受看这个戏的乐趣就可以了。
1: 非常之期待呢部戏嘅上演啊！咁喺你睇嚟，澳门话剧喺大湾区系拥有点样嘅独特表达视角嘅咧？
0: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角。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咧？
0: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2: 我喺《捉迷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1: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2: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佢哋嘅演出，因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演員、唔同嘅劇目都一定有佢吸引嘅地方，亦都有我哋學習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話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創作喺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節咯。咁另外，我覺得除咗同我哋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佢哋交流。捉迷藏喺早兩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我會形容佢哋嘅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面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去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鍾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呢？
2: 你哋嚟睇我哋

0: 澳门晓国话剧言俊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一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去咗北京人艺剧院嘅曹禺剧场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系一个节嚟嘅。当我哋走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班观众喺度等紧演员，咁我哋成班都估紧佢一定系等隔离场嘅外国团，因为隔离场嘅海外团队亦都带嚟咗一个很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过，当佢哋行过嘅时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门嘅，澳门嘅，我哋等紧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紧你啊！咁样，我哋先觉得吓、啊，原来等紧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倾偈嘅时候，佢第一句就话：啊，我终于等到啦！我终于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门嘅演出啦！原来系咁噶，我好喜欢。即系呢句说话，我自己感动，因为我从来冇谂过哦，我哋呢个交流是可以咁直接，呢个是我一个好窝心嘅感受嚟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喺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词》。咁请问宋词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4: 响宋词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佢嘅人物层次系非常饱满嘅。咁为咗演好呢个角色呢，我系睇咗呢个南宋嘅历史啦，去了解呢个人物性格同埋段案嘅逻辑，咁喺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炼同埋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嘅气质。呢个戏最大嘅难点呢，就系、是、要用戏曲嘅程式同埋悬疑探案嘅节奏，佢系好难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断咁打磨呢个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绪嘅节奏啊，同埋呢一个虚实嘅结合表演，我哋系经过反复咁排练同埋磨合，咁慢慢咧先揾到咗呢一个戏曲韵律同埋剧情张力嘅平衡点，咁样咧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体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3: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词》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4: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词》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喺舞台运用上咧，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昂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喺表演上咧，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3: 系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4: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

0: 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个舞台亦都系全国戏剧交流互动嘅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唔同剧种嘅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型观宋词能够打动更多嘅观众，展现新编粤剧嘅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嘅生命力。
1: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0: 近呢几年呢，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呢，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呢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所以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1: 嗯，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0: 呢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的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的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和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的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的特色和岭南韵味，不盲目地跟风，不丢去传统，在交流互鉴中守正创新，兼容并蓄，比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1: 好的，多谢文生。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嘅 Echo 姐啦。
9: 你好啊，
8: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仍然会请到咧一班嘅职场精英啦，上嚟倾下啲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衣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一下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衣啦，成为你嘅好朋友。有噶啦，咁啊有任何咧，即系职场方面嘅遭遇啊，咁都可以同阿大姨咧讲翻声吓，有可能咧，即系你嘅一啲案例吓，就会成为咧我哋嘅啲话题。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Echo 姐你遇到过未啊？
9: 未真正遇到过，
8: 未真正即系遇嗰啲假性嘅，
9: 系假嘅，即系都系打啲擦边球，或者系冇咁重嘅强度咁大嘅呢一个名词嘅嘢咯。
8: 哦，咁究竟系咩嘢咧？咁啊，入去 showroom 睇下各位职场精英点讲先。
10: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12: 你再唔交报告。

0: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2: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3: 生存秘笈。
4: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倾嘅呢个话题咧叫做压力面啊，因为咧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啦，就 share 啦一啲面试嘅经历啦，咁有朋友咧就 share 佢咧即系近期吓，即系去面试一间互联网大厂，佢就话啦，成场面试咧堪称系 PUA 嘅典型样本，话咧个应聘者每项嘅成绩都会被质疑嘅，即系譬如话你喺个CV 里边写咗，我做咗咩项目，就会向你呢个项目你吓。点做啊？呢个项目都唔系好好啫，点解要写上去？即系类似嘅，咁啊，每一个观点咧都会被反驳啦，而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会被敲问，而喺面试嘅过程当中咧，完全感受唔到尊重啊，话充斥住咧嚟自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凝视咁，
5: 压力太大啦吧？
4: 去唔去好呢间公司？要
5: 麻烦开佢个名
4: 啊！大厂叫得大厂都系嗰几间噶啦，系嘛？有边间？我喺度谂紧系咪冇心情人？等你知难而退。哦，因为近排可能即系唔少嘅呢个
5: 公司嘅压力比较大，
4: 但系冇理由噶。如果唔想请人嘅话，冇理由就咁放出嚟噶。我见之前方姐都话佢哋会珍惜每一份简历噶嘛，嗬、嗯哦？应该
5: 咁，但系唔系每一个 HR 都系方姐嘛。
4: 但系问下方姐意见先，方姐你点睇啊？
5: 你都未介绍嘉宾，
4: 系啊！我哋今日当然会有方姐喺度啦。系呢一类型嘅题唔可以冇方姐嘅。咁另外啦，仲会请到啦我哋嘅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6: Hello， 大家好。
4: 以及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呢个领导力。培训嘅专家Joe哥嘅。
7: 嗨，大家好。
4: 系啦，先问一下方姐先啦。
6: 系
4: 咁样算唔算系咯？唔算唔算唔尊重呢份简历咧？
6: 唔系，即系睇佢出份量有几大咯。即系如果出份量比较
5: 包埋，
6: 比较即系可观嘅，咁压力面就压力面，唔尊重就唔尊重啦。可以用钱嚟答我，
5: 好现实。方姐话：，
4: 人工就系最大嘅尊重，系咪？
6: 唔系，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强势压力面，我估系两种情况，一就系可能呢个面试官咧。面緊呢個職位，即係面緊呢個職位咧，佢係確實呢個崗位係需要比較強嘅一個壓力嘅，佢要比較強嘅適應性嘅，可能係真實嘅工作中咧，比呢個環境仲要惡劣十倍咁樣咯。
4: 十倍、啊，
6: 即係可能，即係我舉例啦，呢、這個可能其中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可能呢個面試官咧，佢有更合適嘅人選啦，但係已經約到過嚟啦，咁叫你兩手揈揈翻去又唔係幾好嘅，咁、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切磋一下啦、可能切磋得比较肉紧啲啫。
4: 就系负责切佢同埋磋佢，系嘛？哦，咁都好惨、啊。
6: 即系会，我可以谂到嘅呢两种
4: 情景
6: 系啊。
4: 哇，咁所以其实面对住呢啲压力面，究竟系嗰间公司系咪真心请人嘅呢、這个，可能都要先打问号啊吓。咁啊，但系啦，当然亦都会有人认为话喂个面试官喂无可厚非啊，咁真系要试下啲反应噶。你知噶啦，好多嘅吓嘅公司甚至系单位咁，我话你。要做乙方嘅，咁你的确系要面对甲方嘅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刑事噶嘛，好正常嘅啫。我点知道你到时会唔会有啲好激烈嘅反应，得失咗我哋宝贵嘅甲方爸爸噶，系咪吓？咁所以压力面呢一样嘢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咧？咁甚至而家有声音咧喺度话压力面系咪应该被抵制咧？咁本身呢件事系咪一件坏事咧？咁我哋咧就要喺今日嘅呢期节目当中咧要探讨一下啦。嗱，头先 Echo 姐你话你未遇过真正噶，遇过假性嘅，你假性嘅压力面系咩样嘅？
5: 因为真正嗰啲好似啱啱方姐讲嗰啲嘅例子啦，同埋好多嗰啲电视剧啊、电影都有上映过噶嘛。
4: 嗰啲有啲假，
6: 我都觉得有啲假，
5: 有啲假嘅。咁、但系嗰啲对于我嚟讲咧，都系压力面嘅其中一种嘅，即系嗰啲特别大。大型嘅公司啦，因为可能規模有一定啦咁样，但系我面试嘅嗰啲咧，都系真系算系比较细，或者我未真系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嘅呢一啲有咁大压力面嘅呢啲问题咯。
4: 哦，咁但系如果话真系如果真系你遇到一个压力面啦，你觉得最难答嘅或者可能遇到你比较难堪嘅问题，可能会问你啲乜嘢？你话我真系好难答到，或者我就觉得我可能会遭遇到无比嘅呢个压力啦。咁你嗱，对于呢一位即系提供话题嘅呢位网友，佢觉得即系被质疑呢一件事令到佢好唔开心啦。
5: 咁有啦，咁我可以应征呢个职位，咁证明我自己有信心可以 handle 得到，可以做得好啊，系咪

0: 先。咁如果你每一項你都唔否，即應該算是否定吧，
1: 是
0: 算是否定的意思的，這樣去質問你的話，那你 始終是對個自尊心都有打擊吧。
1: 嗯，的確是的，但是自尊心會打擊你，你會不會還思考我、哦、是不是要留在這間公司，會不會影響你的觀感先？
0: 嗯，會
1: 會的，
0: 會，
1: 你從求職者的角度來說是會的、嗯、多少錢令到你可以拋開這個觀感、
0: 應該都不唔係錢可以用緊，我只要在乎我自己開唔開心，我比較自私。
1: 真係我在乎自己開唔開心呢樣嘢。誒，咁方真係 range 闊好多。
0: 係啊，
2: 唔係啱先你哋講緊啊嘛，翻工為咗阿媽嗰個問題啊嘛，即係我就立聯想到可能都有啲咁嘅情況嘅。誒、你可能 Echo 姐都係翻工都係為咗
0: 開心啊嘛，
2: 為咗開心嘅啫。我哋真係真真實實要養家活口嘅，所以如果份糧係夠大可以嘅，壓力面就壓力面啦。
3: 方姐有冇俾人壓力面？
2: 我其實沒有，但是我年少無知的時候就曾經少少咁樣壓力面過人哋。
1: 哦，你面過人哋？
2: 係，即係嗰陣時候，其實即係諗翻轉頭，即係當時可能自己啱啱做 HR 啦，咁又所謂可能即係覺得，哎呀，這個崗位可能會面臨一啲咩情況嘅，我可能俾一啲難題佢先咁樣，或者係好多細節上即係執得好。好比佢壓迫感比較強，但係即係呢個過程我其實我自我覺得咧，仲係比較尊重呢個候選人嘅。但係候選人係咪咁樣認為呢？我後屘諗翻就可能佢嗰個感官未必係真係好嘅，因為你可能凡事好多細節你都追問，佢就會覺得喂，你其實係咪即係對我嘅描述係你係唔係好信任咧咁樣？即係我後屘我自己反省翻自己嘅呢啲做法，我都覺得其實有好多時候你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呢啲咁極端嘅方法咧？是啊，我自己是咁认为。
1: 但系嗰阵时，即系可能，以方即系你自己嘅说话嚟讲，当时可能仲系比较自恋一啲啦，去选择呢一种嘅方法。点解、你而家调翻转头去评价嘅时候，认为当时嘅自己拣呢种方法系自恋嘅？
2: 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咧？
0: 系，
2: 即系我觉得你系揾一个人嚟翻嚟解决问题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你去评估嘅，可以有好多方式，可以更有好嘅方式咯。咁如果你系俾佢感觉到都未入职。你就會俾佢感覺到呢個崗位真係想刀山落火海，咁我覺得可能對佢嚟講嘅話，即係佢入職嘅意願未必可能係咁大咯。
1: 嗯，所以其實
2: 同埋我會評估緊咧，我哋公司可能未必好似呢個大廠咁，
1: 未有咁競爭力，
2: 未有咁疏爽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諗翻轉頭，好多時候自己嘅做法可能略嫌幼稚咯，即係當時。
1: 哦，
2: 係啊，
1: 又確實係有更加好嘅一個方式。
2: 係啊，
1: 所以其實係咪俾到嘅 offer 更加高，或者可能本身呢個崗位比較重要咧 ？HR 嘅角度嚟講，會更加放膽咁樣 press 佢哋。
2: 唔係，我覺得係應該，即係呢個崗位係即係係做乜嘢嘅，同埋我覺得其實壓力面係適合老闆或者管理層對一啲即係核心崗位進行嘅一啲壓力面。你如果面個好似我哋面得最多嘅普通嘅程序員，何必咧？
1: 咁係啱，對壓力到咩啦？寫唔出程序，
2: 係何必咧？即係你主要仲係睇佢技術開發能力噶嘛，
1: 係咯。的確係啊，所以考核嘅標準亦都係，可能亦都同個崗位本身有啲關係啦。咁所以如果阿福老師啊，因為你即係做譬如話自媒體啊，或者講其實事實上好多寫手啊，咁你面臨嘅壓力會唔會更加文人相輕多啲啊？喂，質疑你篇嘢，喂，你篇嘢都唔係好掂。咁你会唔会就唔
0: 阿福老师会拍台吧？唔使啊，
4: 呢啲唔会放喺台面度讲嘅，下次唔好揾佢啊，系啦。
1: 你咁冷静嘅咩？
0: 系咯，突然间咁冷静嘅。
4: 除非佢要我帮佢重新写一次啦，咁我真系会拍台嘅。
1: 但系通常嚟讲咧，即系对于你呢个行业嚟讲，会唔会都遇到压力面呢一样嘢咧？
4: 其实我自己唔系好觉得。會遇到嘅，但係可能會遇到一啲確實嗰啲唔叫壓力，係叫做輕視你嘅人。
1: 輕視你嘅人
4: 啊，因為佢可能覺得自己比較犀利，就會唔係好認真咁樣對待你。我會覺得呢一種狀態可能對於自戀嘅我嚟講，你會更加傷害性大啲咯。
1: 你認為你而家仲自戀啊？
4: 哦，以前，依家老啦，依家老
1: 了。唔係，我唔係
0: 知心
1: 幾
0: 啊，知心啊，
1: 唔係啊，對唔住啊，即刻跪低，對唔住啊，你下次都要嚟職場 show 啊，唔係主要係咧，因為喺我嘅印象當中咧，阿福老師應對呢一啲係好擅長嘅。 即係可能其他嘅人，你講得
4: 你喺中國喺度

0: 咯，
1: 偷笑
2: 乜嘢仔？
0: 唔係，我覺得阿福老師係對於被職場嘅某一啲嘅棘手嘢咧，佢係有時候雖然你見到佢好理性、好知性係嘛，但佢有啲唔有時候唔知道佢點樣解決呢啲事，或者佢個用嗰個方法咧，佢會懷疑自己
1: 嘅。唔會、啊，我覺得如果阿福老師真係要遇到壓力面嘅話，佢會俾翻個壓力個 HR 嘅、啊。
0: 我覺得唔會，因為佢
1: 反彈咁樣
0: 樣。我覺得佢係對自己工作一個係有信心同埋有責任心嘅人，即係佢係寧願保護佢自己嘅成品，
1: 嗯，
0: 即係當然啦，甲方爸爸要求嘅嘢係嘛，聽下咯，你有道理咪改咯。但係如果你真係冇道理嘅話，我寧願係保護自己嘅藝術品嘅。
1: 哦，即係所以其實你係更加似藝術家嗰種要保護自己作品嘅嗰個意識更強。定
0: 我哋兩個講，人哋當事人都
1: 係啊，所以就問下阿福老師咯，係啦，
0: 你係邊一
1: 派嘅即係
0: 比較準確
1: 更
0: 貼合你咧，
1: 中你嗰個所謂壓力嘅嗰一點咧？
3: 你哋问多次呢个问题。
2: 哇，我哋觉得好笑。
3: 依家系咪
2: 点样兜翻转？
3: 依家唔系，依家系咪？是不是就是一个压力面的现场你问多一次我
1: 不是。没主要是压力的。是啊。
3: 是
1: 啊。压力的那个来源你觉得更加大的是即是哪一类型的，是质疑你的作品本身啦，定是说即是质疑你的能力啊，或者纯粹是那个情绪上面的输出。
3: 嗯。我觉得一个面试一个人去质疑你的话都好正常，因为他不识你。咁、如果唔識你，佢好想問好多 detail 嘅嘢，咁咪講 detail 啲都冇問題嘅。我可能會比較擔心、就是，都係嗰句啦，我好擔心人哋問啲牛頭不對馬嘴嘅問題，就同跟住我就產生咗一種
4: 你想活出點樣嘅人生啊？呢啲啊，
3: 即係有一種
1: 你嘅夢想係乜嘢？
0: 你問多次問題，
1: 對唔住。
3: 我最惊最唔中意人哋问到嘅就系你点解想嚟面呢份工？我觉得即系佢表现出一种你唔得，
1: 明白？
3: 即系可能佢睇我简历或者系觉得我以前
5: 讲埋你叫我嚟啊，
3: 系咯系咯系咯！我当时唔系因为我真系遇到过，当时听到之后我就即系我个。入边个心里，因为我当时系我哋系连线嘅，见唔到面嘅。咁、咧，我就以为本来以为系要视频嘅。
1: 音频啊？
3: 系啊，点知我好认真，我提咗一两个钟化妆啊，跟住喺度坐定定啊，喺度谂啊，我要准备啲乜嘢啊？跟住因为可能要用一啲英语嘅，所以我仲要查资料。哇！我真系好认真，我连点样即系我要。reply 佢一個郵件，我都專登查呢個英文要點樣整，跟住睇嗰啲範文。結果我要面試嘅時候，首先佢冇 call 我，淨係一個音頻啦。其次，我發覺佢甚至佢都冇喺一個 office 入邊同我講嘢。行緊路。係啊，就行緊路，即係同我講喺出邊啊，跟住點樣點樣。其實即係呢一種就係屬於我一開始就知道，可能佢覺得我唔係好匹配嘅。咁但係因為有一啲原因咧，佢又一定要好似行一個流程咁樣面我。不過都諗好咗，咁可能就大家都係傾下嘅啫。但我冇諗到嘅係佢咁唔認真咯。跟住佢又好直接咁樣講下講，冇講幾句，佢又講咗句即係類似啊，你喺呢方面冇乜經驗喎。呢個對嚟講係個好大嘅挑戰。佢用咗四五句唔同嘅句式表達
1: 同
3: 一個
1: 意
3: 思，
1: 啊、
3: 即係。我又唔明點解哦，你都唔使講到咁反覆嘅，我你講第一句我就明㗎啦，我只係冇駁你啫嘛。咁我有表達我會學習啊，或者係我有了解啲乜嘢，同埋相關嘅工作經歷可以幫助我快速咁樣幫到你啦。咁但係佢就一直喺度講緊呢一句，咁因為咁後屘我就沉默啦。我覺得。
1: 唔使傾落去啦，
3: 差不多啦，
1: 系咯，
3: 即系你讲咁啊，然后佢又蠢，就是大家中间有一个 break，但系唔知点解后屘又倾起其他嘢，咁你同我倾其他嘢，咁我咪讲其他嘢咯。到最后倾完嗰嚿嘢之后，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个问题好似大概意思就系话，我依家就系想唔出咩钱，但系请到一定嘅人嚟搞掂呢件事，系一个好唔合理嘅 budget。我睇佢都已經咁放飛啦，咁我咪又放飛咯。我就話，咁我好老實咁同你講啦，唉，你想慳錢，揾個大學生都得噶，唔使揾正常嘅人嘅，佢哋可以幫你打工，你做埋呢啲嘢就得啦。佢就開始自己開始笑，笑完之後就話啊，我都係想要一個負責人做呢件事。唔知點解講完呢句説話之後，佢好似突然之間望到咗我身上嘅閃光，
1: 佢醒悟啦，佢終於
3: 即係佢好似發覺到佢喺某一個環節確

0: 实需要一个角色去做呢样嘢
1: 啊，
0: 先开始可能有少少认真咁样，我哋又倾翻。
1: 佢先开始对你呢一个人开始提起兴趣，
0: 因为前边咧一开始面试，佢除咗讲我唔适合之外咧，佢会好强调自己系好犀利嘅，
1: 嗯，
0: 系一种好过分嘅强调，即系可能以前。我好后生嗰时候我就唔会明咯，可能就会好紧张啦。咁但系我已经喺职场上见过唔少人系好中意咁样贴尖嘅。
1: 嗯，
0: 咁佢就一直讲啊，我喺呢个行业做咗十几年啊，点样点样。自闭呢个人讲自己做咗十几年，但系十几年入边咧，佢总结出嚟嘅嘢咧就系乜都冇嘅。
1: 啊，
0: 但系佢就会一直讲我十几年，我十几年，我好犀利，好犀利。
1: 嗯，
0: 又系一句说话，唔知点解讲咗五次。
2: 佢你听唔到，
1: 唔系主要佢如果唔乘以五嘅话，就冇五十年噶啦。
3: 除咗呢样嘢，冇其他嘢。
1: 冇其他嘢。
0: 就系当你发觉可能你好多时候遇到呢啲，佢同一个意思佢要讲咁多咧，就系佢真系可能真系冇咩嘢讲咯。
1: 嗯。
0: 同埋我都唔明点解，既然你一开始你唔系好想理我嘅话，大家就快快脆脆散啤咪得咯。
1: 系咯，唔好浪费时间。
0: 再浪费大家时间。咁但系佢又。好似好维持体面，但系同时我又觉得佢好唔礼貌咁样做紧呢样嘢。
1: 而且感觉好似系咧，佢好似倾倾下，发现你某一个位 OK， 佢先至意识到呢个岗位究竟佢想揾啲咩人。
4: 你觉得佢系专登去压力面你哋，佢本身就
0: 我觉得佢唔系专登，佢就系
1: 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想。
4: 佢应该佢要接受一啲。系统嘅呢啲培训，
1: 哦，
3: 唔系咪去
5: 系统嘅面试技巧？
0: 佢就话佢睇过我简历嘅，咁我觉得，但系我觉得，因为我嘅简历系佢上级塞俾佢嘅，
3: 就呢个系就系问题啦。好多时候佢都系俾人安排嘅面试官嚟嘅啫，佢要做呢件事，要行呢个流程嘅。但其实呢即系可能佢上司觉得，哇，得啊，呢个人 OK 啊，可以帮你做到某个方面，但系佢心入边其实系。
0: 佢有人選咯，係
3: 佢同埋佢自己可能有更合適嘅人選，或者係下屬啊，或者佢朋友啊，佢有更合適嘅人選。咁同埋你份簡歷，佢可能冇點樣認真睇過，突然間醒起要面試嘅時候，哇！喺條路度咁都要做噶，打工人係嘛？
0: 嚇！但係唔係因為呢個公司咧，佢有非常之嚴謹嘅一個流程嘅，即係我呢個面試咧係。经过好多 email 啊，几方抄送啊，咁样最后先 set 成一个时间嘅，所以我当佢知道佢喺路上行嘅时候，我真系有
1: surprise 咯，吓咁吓
0: 系咯，即系就会有一个好明显嘅落差，觉得我自己会对佢嘅评判就系佢都系一个好唔专业嘅人咯。
1: 嗯，
0: 咁再到佢用资历啊，或者系一啲表达去稍微系俾到压力我嘅时候，再睇翻佢讲嘅嘢，咁我又。好大，我就会觉得佢都唔知道自己要乜咯。
1: 嗯，
0: 系啊，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人吓你，或者系俾到一啲压力你嘅时候，你可能都要反思佢呢个压力佢嘅目的系乜嘢。
1: 确实系啊，因为佢抛你吓，或者佢 show off 佢自己有几犀利，对于你跟住落嚟喺呢一间公司嘅工作，究竟会产生啲咩好处，或者有冇咁样嘅必要？
0: 系
1: 咯，其实自己可能都要打个问号啦。你睇下阿福老师，佢应对得几好，系咪？佢好
4: 系我大鬼死佢啫。唉，我咧就都已经去经历过一下鸭噶啦，都同咁多大明星合作啦，就想睇翻下你哋啲小公司运营上有啲乜嘢。我系可以，
0: 我喺后边咪咁咯，
1: 系啊，
0: 我喺后边咪咁咯，
4: 睇翻佢嘛，
0: 就因为好似觉得，唉，算啦，冇咪冇咯。
1: 主要系呢个人可能都唔值得佢花咁多时间去带，
0: 系因为你即系谂翻起，可能呢个又唔系一个直接嘅 HR 嘅面试啦 ，HR 同我沟通系好礼貌，同埋好流程系好正规噶嘛，其实系好多书面上嘅嘢会好。正常啦，我覺得。但係呢一個咧，即係呢種係有一個佢，我可能要 under 佢嘅一個咁樣嘅性質。咁你同佢接觸完，你都覺得哇，咁嘅人，你想唔想喺佢底下做嘢咧？好似又唔係好想喎、
1: 的確係。
0: 有錢得嘅。
1: 喺嗰陣時個 offer， 你覺得滿唔滿意嘅？
0: 係因為。大概知道一個 range 係一個機會嚟嘅。
1: OK， 好，咁所以都係可以接受嘅。但係你同佢傾開之後，佢嗰種唔尊重人嘅態度，事實上係真係好勸退一個有心做呢一份工嘅，或者覺得哦呢一個可能係好機會。同埋有樣嘢最得人驚嘅就係你要知道一個咁樣樣唔專業嘅人，可能淨係會擺自己年資嘅人嚇。 做你 leader， 系啊，你会觉得好恐怖，同埋感觉自己上升通道，哇，自己立下个人才都会被埋没嗰种。呢一间公司系咪人才选拔嘅机制上面可能有啲问题咁啊？嘛，都要谂一谂啦吓。诶，但系阿福老师讲咗咁多，已经20分钟咯，啊，
2: 咁快？
1: 系啊，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压力面呢一样嘢吓，如果遇到压力面应该点样应对咧？压力面应唔应该被抵制咧？咁阿 Jo 哥咧一路以嚟冇乜点讲嘢啦，但系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面人无数，亦都避面无数啦。你有冇遇到过压力面呢？
7: 有，咁我作为大厂嘅，即系呢个做好多压力面，亦都系俾人面过好多次。
6: 做过好多压力面，其实嗰阵时你哋对于压力面嘅对象，譬如话我揀一个咩岗位嘅人，或者嗰个人系一个咩性质，或者去到咩层级啦，先至会选择呢一种方式咧。
7: 首先点解要压力面呢件事会变成一个话题咧？佢背景就系呢咁多年嚟咧。尤其從互聯網開始大熱開始啦，到呢家一直咧都話強調互聯網係高壓噶，即係工作強度會更高啊，對人要求更高啊，咁自上而下都有呢種氛圍嘅，咁就會話啊，咁我哋對候選人咧，基本上你睇大廠嗰啲崗位面試咧，無論邊個崗位，一定都會有一條啊，抗壓能力要強啊，即係大家都會有呢條咁嘅要求嘅，
6: 係，
7: 咁所以 HR 就會培訓大家啦，嗱，咁你點樣去做壓力面咧咁？就佢就會俾啲建議你，就比如話做啲挑戰啊，俾少少即係對佢一啲過往嘅一啲做得，即係問下你做得唔好嗰啲點係乜嘢啊？
6: 即係其實係 SOP 嚟嘅，
7: 即係會有一啲方法會嗌你做壓力面。咁但係 HR 本身咧，因為佢本身就係做標準嘅 HR 嘅面試，所以佢哋嘅壓力面咧其實係比較。按照培訓講嗰種方法咯，即係話，咁你之前有冇遇到過啲咩難點啊？咁有冇遇到一啲比較唔成功嘅案例啊？你係點樣應對啊？話咁聽起身其實你可能都 gap 咗一段時間，咁呢段時間對你會有咩影響？即係 HR 嘅文化大部分都仲係比較標準嘅，但係會比較正規嘅。但係去到業務方面咧，業務人員咧，佢嘅理解就會出現好多嘅偏差。最大嘅偏差其實就好似阿福老師講咁樣，佢會將壓力面等於話打壓你。包括我自己都經歷過呢個階段。
6: 下馬威咁樣。
7: 係下馬威嘛，即係呢個下馬威咧，既有係佢對壓力面呢件事嘅誤解，亦都有可能係嗰幾年咧，的確係。比較浮，尤其有幾間大公司咧，就的確係表現得幾好啊，市場又比較吹風啊咁，咁大家會有一種自豪感，咁佢就會發自即係一啲不自覺咁樣就會睇唔起人哋，你就會喺面試嘅壓力面呢關就會體現出嚟。我自己反思咧，當年都會有嘅，即係人哋一個人面試，尤其係傳統行業過嚟嘅，我首先就會話，咁你呢個對互聯網有咩了解啊？話咁你就做呢種方法，都好傳統啫。即係你會不自覺咁去表現出呢種輕視喺裏面，但
6: 係
7: 其實你嘅本意可能只係話，係你以為嘅壓力面，先否定下你，或者先覺得你好似跟唔上呢個潮流喎，會唔會有啲？即係我問咧，仲以為自己有技巧嘅，就會話，咁會唔會有啲聲音去質疑話？你哋呢個行業咁樣就會走向沒落啊，或者依家有啲聲音咧出現話互聯網出嚟咧會對你哋呢個會有顛覆性嘅變化喎，你係點理解啊？即係我會咁樣去講，但好多嘅業務管理者佢係甚至連呢一步都冇嘅，就會出現之前有幾年都有呢啲咁嘅案例嘅，就話某個大咖去到某幾間大廠，然後俾人哋咩，然後就喺嗰啲貼度寫啊寫就話 diss 人哋啊嘛，咁呢種故事其實係日日都發生嘅，就因為你嚟。基本上佢哋嘅心態都會擺得好高，就會覺得你哋唔得，或者先睇下我咁樣去打壓你得唔得？因為後嚟亦都有 HR 反饋翻俾我，話其實嚟面試你嘅人咧壓力都好大，話個個都話見到你都係板住塊面，然後咧問啲問題全部都係好挑戰嘅，有 challenge 嘅。我嚇係咩？我自己唔覺嘅，即係我自己係冇意識嘅。所以喺嗰一刻咧，第一個係可能係誤解咗壓力面。嘅意思，第二个系嗰几年可能系随住成个大环境，嗰啲管理层本身嘅心态都会有啲漂浮。当我真正意识到呢个问题，系我自己去面试嗰几间大厂嘅时候。

0: 轮流转，
1: 系啊，风水轮流转，我先意识到呢件事系几咁严重，即系嗰种感觉好难受嘅。
2: 嗯，
1: 我记得去紧某间更大厂嘅面试嘅时候，对面嗰个人系连头摄像头都唔开嘅，
3: 嗯，
1: 就全场个 concall 咧三个人都系。黑色背景，然後嚟問你三個人問你，全部黑色背景。咁、
3: 哦、
1: 我最後我就忍唔住啦，我話係，我知道你哋呢啲可能都係壓力面嘅要求。喂，但係你咁樣會唔會係唔尊重呢？全程就你三個人對住我一個，然後你哋唔開攝像頭就問對我問一大堆嘢，咁大家就沉默啦、
3: 嗯。
1: 然後成個面試過程都係打壓式嘅，話、
3: 嗯、
1: 啊你。咁你呢啲好似都好小兒科喎、啊，咁話哇或者你做呢啲嘢，咁你對高層冇咩用㗎喎、啊，咁呢啲嘢喺我哋睇嚟就好簡單㗎，
0: 我咪就係高層咯，咁
1: 佢哋就會直接係咁樣去
2: diss 你，
1: 去 diss 啊，咁你就會覺得哇喺嗰一刻你先意識到原來呢樣嘢真係好難受啊，
3: 嗯、
1: 甚至如果有好多個業務人員佢都冇接受過系統嘅呢啲 HR 面試嘅時候。佢就真係完全連嗰種假裝嘅友好都冇、
3: 嗯，
1: 啊聽講係點，或者你會唔會咁樣感受冇？佢直接就係 disc 嘅。
3: 嗯，
1: 咁呢種感受我就會反思，可能係因為啱講嗰幾個理由，造成咗呢種壓力面到呢家變咗一種扭曲。
3: 嗯，但系自从即系 Jo 哥你可以换位思考之后咧，你有冇谂过话啊？如果从一个我哋作为去见工嘅人啦，咁样嘅角度，嗯、要点样去到回答呢一类型可能业务人员唔嘅 dis 啊，或者面对啲咁嘅态度嘅时候，自己可以点面对？难受就一定噶啦，冇人希望自己被 dis 噶。咁但系你都系为咗获得一个工作嘅机会吓，未来可以喺呢间公司出粮嘅啫。咁好，我忍你咁。咁、
2: 嗯、
3: 但系我答我都要可能有个体面嘅回答。咁、嗯、我点样答可能会更加得到呢、這、一个业务主管嘅认可咧？
2: 系咯。
1: 嗱，首先我会咁讲嘅，就即系如果呢间换位思考，我做一个打工人去面呢啲问题咧。我都係會咁樣去坦誠去講啦。首先，佢問嘅嘢，我都會當佢就係壓力面，即係佢點樣打擊我啊，點樣我都會我都會係咁去回答翻、
3: 嗯。
1: 然後咧會提前準備一二三四五啊呢啲嘢啦。
3: 咁、
1: 嗯、最後我亦都會表明我嘅態度咯。我就我理解呢啲崗位都係抗壓能力好強，要求好高。呢啲嘢我認為我係可以做到嘅、
3: 嗯。
1: 第二個我唔認為用呢種咁樣打壓嘅方式，你就能夠測出一個候選人佢嘅。壓力面試嘅能力，即係抗壓能力強唔強、
3: 嗯？
1: 因為能夠去面得呢啲位嘅，你諗下可以做得我哋呢啲位嘅，邊個未面過好多間公司㗎？咁、
3: 嗯、
1: 當你面得多嘅時候，你都知道佢嘅無非就係個套路嘅啫。咁、
3: 嗯、
1: 你用呢種方法，你點樣能夠面出嗰個人嘅抗壓能力呢？咁我最後就會話：嗱，我雖然知道呢樣嘢係壓力面，但我認為咁樣係少少唔受尊重，或者我認為呢種方式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可以站喺更尊重候選人角度去提出呢啲問題，而唔係用打壓嘅方式。我最後就會表達呢樣嘢。
3: 所以其實你認為都即係正常回答完所有該答嘅問題之後，表明自己態度呢件事係必要嘅。
1: 係，咁當然呢個難處咧，就其實係難嘅。當然公啱方姐講得亦都有道理。其實做得呢啲位，尤其要去到壓力面嘅一啲位咧，都係啲管理層嘅位啊嘛。咁管理層嘅位，其實你講嘢都係有情商嘅、即係你如果喺個地方，你就發曬脾氣，哇！你唔尊重我、啊，話你咁樣唔得喎。
3: 咁係真係唔得。
1: 咁你可能就係一個定義你叫做咩啊？定你係技術專家咯，即係定義你為專家型人才，就唔係管理型人才咯。
3: 哦，咁樣㗎。係
1: 咁，但係。
3: 我第一次
1: 觉
3: 得对专家型人才有一个
4: 全新嘅认识，
3: 全新嘅认识哦，原来
4: 感觉到被冒犯，
1: 系人哋就会话你系个专家型嘅人才，但唔一定系好管理型嘅人才，我都俾人哋咁讲过嘅，
3: 弊啦，我都好似咁讲过。
1: 咁但系事实上，你的确。在表达上亦都是要情绪稳定嘛，即是在管理层亦都是情绪稳定、你稳定的话你表达出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带你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咁呢样嘢都是一种技巧嚟嘅。
3: 咁但是要问一下方姐先啦，因为头先 Jo 哥呢都讲话其实表明自己态度是紧要嘅。如果在真正一个面试嘅过程当中啦，从实务嘅角度嚟讲，在最后候选人表达一个咁样嘅即係意见嘅时候，会唔会都有朋友可能會擔心我係會唔會我咁樣講，我真實講出咗我嘅諗法，我實力真係冇 Jo 哥咁強啦。但我咁樣講出嚟之後，會唔會我就唔會被優先考慮呢？或者就我係大家都
4: 唔其實我覺得佢有勇氣講，其實佢有實力嘅，佢同埋自信嘅，即係喺我作為一個 HR 嘅角度，同埋其實我會反思自己係咪頭先有啲位有啲。 有啲壓力係俾大咗，令佢覺得唔舒服咯。即係我的角度，其實咧，往往即係呢個壓力面。

0: 即係我會做呢件事咯。因為我其實即係做 HR 咧，我哋希望每一場面試都係
1: 體體面面，
0: 即係體體面面，係冇錯，即係唔好俾呢個候選人，反正背後唔好講話呢間公司嘅呢個面試官 HR 唔專業啊，唔尊重人啊，呢個其實係對公司嘅傷害更大咯。
1: 嗯，所以到最後，即係HR都係希望維持翻自己嘅口碑，
0: 即係會兜翻咯，同佢兜個底咯。咁其實我過往即係所經歷嘅有啲候選人咧，我覺得係比較，我認為比較真誠嘅做法就係可能佢會答你呢個問題，我。好似阿租哥頭先所講，你以前做呢啲嘢可能喂差好遠喎，好細翳喎，而家做緊你做呢啲細型嘅項目，我係做嗰啲全省嘅甚至係全國嘅項目，喂呢個體量都唔係一個級別嘅，咁你點做啊？即係如果你係呢啲問題拋出嚟咧，咁即係我見到比較聰明嘅候選人或者比較體面嘅做法就係佢會講我喺呢個雖然我呢個項目好細啦，咁但我做咗邊啲嘢嘅。咁即係可以對接你可能做呢個大型嘅平台嘅邊部分內容嘅。咁你話我以前嘅公司嘅體量就係咁大啦，所以我可以經歷嘅項目有限。咁如果即係，所以我今日嚟呢度咧，希望獲得
1: 更好嘅機會，
0: 更好更大嘅平台。
1: 啊，好叻啊！
0: 係啊，即係會比較真誠去同你交流，就我做嘅產品確實係細嘅。但我希望做大嘅產品，我希望獲得咁嘅機會。咁即係咁當然。我會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學習能力非常之強嘅，我適應能力非常之強嘅，咁即係佢會強調呢樣嘢咯。同埋，如果佢對最尾佢會好似租哥所講就話，我表達頭先可能你邊度嘅面試你嘅態度讓我有少少唔舒服，即係如果佢真係咁樣表達，其實我做 HR 我係欣賞呢個人，因為佢勇於表達。我作一個管理者，我其實要呢一種特質嘅，即係佢可以表達，可以管理，敢於表現咯。
1: 而且敢于表现，佢嘅表现嘅过程系唔带啲咩情绪，而成件事系体面嘅。
0: 系同埋佢系表达咗自己嘅能力先，最后先表达，唔系话发脾气咯。如果你遇到一个候选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面过，佢可能就发脾气，就好唔开心，俾面色。我真系面试过，见过佢俾面色我睇咯。
1: 哦，咁唔至于就咁走咗去嘅系嘛？
0: 即系会窿口窿面啊，唔开心啊咁样咯，即係你問佢，佢又唔係好想答咁樣嗰種咯，咁你就
1: 咪算咯，
0: 係啊，即係解釋兩句就算啦，收檔啦，即係你其實你挽回唔到佢㗎啦，係啊，同埋佢對你已經認為呢間公司係咁樣。即係佢都冇心，即係繼續面落去嘅啦。
1: 所以這個都好難嚇。即係如果從 HR 嘅角度嚟講，你又要幫業務部門去到兜底，又要保持成件事嘅呢個體面，兼且你仲要真正考核到呢個人，仲要顧埋呢個人嘅感受，仲要考慮埋公司嘅形象同埋口碑。好偉大啊，方姐
2: ！EQ 同 IQ 都要雙高先。
0: 因為呢件事就係其實你招聘一個人咧，揾到合適你公司嘅呢個人才，其實唔係話佢越温順就越好嘅，你要明白呢一點。佢有脾氣未必係壞事，但佢有脾氣，佢都要有實力。係咯，我係咁認為。
1: 哦，所以實力越大嘅人，脾氣就大家可以容忍嘅 range 就會闊啲。
0: 係啊，我哋之前其實我面試過一個銷售，我印象好深嘅，做銷售好有。
1: 系咯，
0: 好有脾气啊嘛。咁其实佢开始，我觉得佢真系有啲，即系我问咗佢之后，佢其实佢嘅反应唔系话真系特别好嘅。咁当时我就会觉得，喂，我有啲考虑，佢同另一个候选人，我喺度考虑。跟住我个同事就同我讲，我上司就讲，拣嗰个脾气大嘅销售一定要有脾气。
1: 吓咁啊！
0: 确实佢业绩好好。
1: 哦。
0: 因为佢敢于同客户去交流。即係同我哋其實呢啲行業咧做呢啲產品咧，客户嘅嗰個權威性比較強，比較佢嗰種即係點講咧，佢對你嘅要求亦都比較高啊！你如果銷售咧按佢嚟做嘅話，你做嘅項目你永遠都係成本超成本嘅，係啊！你會敢於同佢講咯。咁所以後屘嗰個銷售真係我哋比較 top 嘅一個銷售嚟嘅，係啊！即係佢喺同客户嘅交流入邊
1: 壓得住啊！
0: 不卑不亢咯，系、
1: 哦、
0: 啊，同埋佢亦都好为公司嘅角度去着想。你如果呢个成本按呢个价格做唔到嘅，你想做多啲就俾多啲钱啦，加成本啦咁样，即系佢都确实系公司嘅 top sales 咯。
1: 哦，好劲啊！
0: 系啊，
1: 所以其实都系要睇翻个岗位本身嘅需求。佢、哪怕系脾气大嘅，但系个岗位系匹配脾气大嘅呢件事。
2: 呢、這个性格
0: 同埋佢脾气系因为针对佢业务。唔係佢做人唔禮貌，係啦，佢係針對佢業務，我有咁嘅自信，往往係比較。

0: 有能力的人呢是会真的会比较自信，他就会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他可能让你感觉到、啊、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可能是喂为什么他这么好有啲自以為是咁、啊，其實係因為佢真係確實有啲實力嘅。
1: 嗯，啊，的確係學到嘢啦、嗯、所以大家以後見到啲自以為是嘅人都
0: 即係唔係絕對咯，
2: 面不可以、啊、人不可以貌相嘅、啊，有時候係、啊啊、
1: 確實
2: 係
1: 嘅。
2: 面試嗰時候可能只係睇到其中一面，但係咧方姐嗰個領導咧亦都點醒咗另外嗰一面
0: 啦、
1: 啊嗯。
0: 其實當時我係想揀嗰個温
2: 順
0: 嘅，我話我要一個銷售，我根本就唔想要一個温順客户一個銷售。
2: 嗯，
0: 我是想把產品賣出去、
2: 嗯、
0: 你令客戶舒服是不會把產品賣出去的。
3: 攻擊性
0: 是啊，
3: 銷售有攻擊性，
0: 沒錯、
1: 哦、原來是這樣、嗯、
2: 學到東西、啊、真的
1: 明白了、哦、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說、啊、你、要買一樣東西出去問人攞錢這麼難，是不是？哦，即系当然啦，亦都唔可以话即系攻击性就系逼个客户，你知吗？
2: 都唔系，
0: 系到年底回款啊！销售如果你冇啲攻击性，你系回唔到款噶，
1: 攞唔到钱啊！
2: 面皮薄啲都唔得噶，
0: 系每次都系到年底就话喂边个要回款啊？你可能要客户面前，你真系要开口同佢攞钱嘅。咁、
1: 嗯、
0: 你如果好温顺，点可能开得到口？点可能啲钱翻到到嚟咧？
1: 哎呀，阿方总啊，
2: 有件事咧想同你
1: 帮帮忙啊！
2: 傾一下嘅。
1: 喂，但系如果你真系吓、啊，真系自信啲嘅，喂，天經地義、啊，未交錢、啊，喂，仲、啊、做唔做啊？
0: 我就係嗰個銷售，我記得係、之前有個項目就係到年底就係、是、未回款，
1: 哦、
0: 跟住佢就同我哋啲交付團隊講，喂，即係同嗰個客
1: 停咗佢系統啦、啊。
0: 喂，如果你唔咩嘅話，我呢個團隊就走噶咯咁樣。
1: 啊、
0: 那個客户係原先話，哎呀，即係話有拖冇欠啦咁樣。然后后尾佢就其实佢系冇系真系话停晒嘅，佢就话叫晒啲工程师啊、交付啊、实施嘅团队就翻公司开会，
1: 哦、
0: 现场冇人交付
1: 就惊啦
0: 吓。佢、其实就话就打电话同佢讲咯，就话哎呀，我都知道你有压力嘅，咁你每一日即系我嘅人每一日喺现场，我要俾几多少钱、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唔回到款，你可唔可以回几多先咁样？
1: 哦、
0: 即系同个客户嘅要求。
1: 哦，佢好有技巧、啊，
0: 系好有技巧啊！其实就冇真系冇停、嗯，我哋做呢啲产品冇可能
1: 停唔到噶嘛。
0: 系啊，你成本其实投入咗落去嘅、嗯，其实客户都知嘅，但系你要俾客户。
1: 感受到，
0: 感受到有啲壓力，
1: 而且嗰樣嘢仲要好直觀，我翻嚟冇人就係冇人啊！
0: 係啊，嗰、那個當時我哋都翻嚟，我係見到成個團隊點解喺曬公司唔喺現場咁。後屘佢就講，喂、哎，叫佢哋翻嚟開會，半日就翻咗去，跟住回款係、
1: 嗯、
0: 即係確實係即係第日
1: 六馬上
0: 就已經
2: 好高招啊！
0: 咁你睇下咩客户嘅，有啲客户係食呢一套，有啲客户係唔食呢一套嘅。
1: 有
0: 啲客户佢就越同你對著幹嘅，
1: 就
0: 越
1: 拖啦咁樣嚇。係
0: 啊，
1: 係啊，反正你都嚇嗱、啊、投入咗去成本，你都攞唔翻噶啦，咪、
0: 啊、
1: 有利咯咁樣係嘛？哇！咁所以如果一個有皮嘅銷售遇到一個有皮嘅客户，都幾係
0: 嘅。係啊，
2: 火星撞地球
0: 係，所以你真係要分人嘅，分情況而定。所以你如果你即係你話簽一律凡是发脾气现场有些脾气的人我都不要，其实都是太绝对。
1: 嗯，所以是。但是有一样东西，因为刚才方姐讲了一个客户受不受这样东西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归回压力面这样东西，压力面那个无论是那间公司的 HR 受不受，定是个面试官受不受，定是那个面试者受不受，这样东西都紧要的。这样东西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它的用途是不是真的这么广泛呢？点解而家仲大家可能仲偶然会见到一啲消息，喂，大家仲用緊呢一套呢？咁係咪你哋认为压力面有冇被滥用呢？我哋休息一阵就返嚟继续职场 show。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7: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压力面啊吓咁啊，头先方姐举咗好多好精彩嘅例子啦，即系其实同岗位需求匹配嘅话咧，即系哪怕遇到压力面吓，你展现一下自己嘅脾气，话唔定仲可以同你嘅岗位系相匹配嘅吓。所以其实对于方姐嚟讲，你觉得压力面呢一种手法系咪有佢存在嘅必要咧？
13: 分崗位咯，即係我覺得係分崗位。其實如果係普通員工，我覺得大可不必啦。即係如果係即係針對一啲可能係需求比較明確，同埋即係強壓嘅好似銷售啊，或者可能係一啲管理中高層嘅管理人員啊，我覺得其實可能係有俾少少可以。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大家都更加中意係被尊重嘅感覺，所以唔好太過咯。
12: 嗯，所以都係掌握一個度嘅問題啊。但係呢件事存在必要嘅。咁大家認為壓力面係咪有冇被濫用咧？你覺得點樣先為之濫用？即係唔係都用壓力面咁樣樣？呢種情況事實上普唔普遍？

0: HR 应该是比较少的，可能其实滥用都是业务部门的面试官，可能对这个面试技巧有少少要少少过了火的、把握不住玩脱了。
1: 去糟糕那些这样是吧、玩脱了的。
0: 玩脱了。其实我觉得他目的可能都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但是他太即是把自己公司的产品或自己公司的项目太当一回事，而忽视轻视了人家，人家感受到就是、你完全不尊重我，你完全看不起我，那你好像刚才福老师所说的，那你说那么多东西好像都好像完全没有准备，你不尊重我、你都即係好似求其應付我喺條路上，你就開始面試啦。咁、你絲毫唔感覺到尊重嘅情況下，其實呢好難真係達成一致嘅、你揾唔到你合適嘅人嘅。
1: 係，所以都係主打一個相互尊重啦，而俾到嘅壓力亦都要恰到好處啦嚇。呢、這個先可以揾到你應該揾嘅呢一個人才啊嚇。咁啊，睇下一班網民有啲咩意見先啦。
2: 呢位 friend 咧就話冷壓力面。僅僅咧係面試方式嘅一種嘅啫，面試官咧就唔會問嗰啲問題嚟專門針對你，或者係認為你唔得嘅。嗱，你要諗通呢個問題啊，諗通呢個道理先。你首先咧就要放低心裏邊嘅壓力係第一步，要相信所有嘅問題咧都唔會係有超出常理嘅部分。更加不會故意問到你、完全答不上，或者是都、找不了邊的問題的這樣。
1: 哦，那當然啦，福老師剛才遇到的那個面試官真的可能會問一些不出邊際的問題，你做什麼？
2: 不是，但是我覺得因為網友說的都有少少片面、就是這個
1: 我都是心理調適的問題，即是你只可以、你當在那個面試的當下、你可能第一感覺會說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受到冒犯的、即是對於我自己來說我不舒服的、唉，冇辦法啦！佢問到啦，我都要答噶嚇，存在真係必要啦。佢想知咯，我咪話俾佢知咯。
2: 咪就好似啱啱嗰個情景嘛，福老師，你聽到個電話喺個行進中嘅馬路邊嘅，同我傾電話，首先就係唔尊重啦，係嘛？
1: 咁可能呢間公司真係好忙咧，佢整呢個啲嘢又唉，你只可以用咁樣樣嘅思考方式咁樣諗，令自己舒服啲。
0: 調整自己
1: 係啊，過咗嗰、那個即係體面嘅當下係咪？講句唔好聽，你離開咗嗰個面試嘅環境，你點樣掟嘢冇人？知系咪冇所谓？点样发泄？
2: 佢唔单止系唔尊重我呢个环境，唔尊重我，仲有佢讲嘅嘢都系一个压力面嘅存在。
1: 又系确实系嘅。咁但系冇计啦，你想攞到个 offer 就要经历呢啲系嘛？上刀山落油锅都要噶啦。贪食佢就话啦，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压力面咧系确定归属于结构性面试嘅，即系好似一开头我哋讲话，佢可能都唔系真系好想要人，或者佢其实已经系心有所属啦，只系为咗走呢个流程系啦，做一个结构性面。佢話啦，明明就係睇唔上你，或者係只係一個業務指標啊！你遇到呢啲嘢唔好咁上心咪係咯咁。
2: 寫埋阿福老師嘅身份證號碼上去啊，唔該。
1: 就係、是、咯，完完全全就係、
2: 是。
1: 係
2: 咯。
1: 阿Gina 佢講咩啊？
2: 佢話咧真係好討厭呢個壓力面嘅呢一種嘅企業文化咧，就係、是、要你做一個乖乖嘅。情緒垃圾桶啊，並且咧絲毫唔影響手上嘅工作。嗱、我真係唔認為咧呢啲所謂嘅係一種抗壓能力啊，錢俾夠真係冇人鬧。俾唔起錢，仲要員工俾你情緒壓力，被慣出一身傲慢冇禮貌又唔尊重人，仲當係一種專業
1: 啊！即係總括嚟講，我就係關鍵詞就係你錢俾夠啦，就冇人鬧你啦。總括嚟講都係你錢唔俾夠，有咁多要求。
2: 我份糧包咗嘅。
1: 係啊，我份糧包唔包呢壓力先咁樣嚇。咁、話另外阿樹爭佢話啦，作為人資專業嘅人嚟講咧，方姐啲同行喎，佢話一個壓力面試就可以睇出你嘅能力啊、品性啊、抗壓能力啊咁啊。公司需要嘅唔係呢一種咧，面對自己痛點會老羞成怒嘅人，你直接走人或者直接開隊咧係冇意義。意嘅，我哋咪繼續面試下一個咯咁。
2: Next
1: 啊，但係我覺得呢啲又真係睇個度咯。你話如果我前期嚇，即係呢一個咁難應對嘅，或者特登出嘅呢一個難題係有一啲前置條件嘅，譬如好似方姐咁，我真係要幫佢打底嘅時候嚇、會講哦，其實呢一個問題嘅前程提要係咁嘅嚇，可能遇到一個咁樣樣嘅呢一個問題啦，咁極端嘅情況之下要點做啊？類似嘅，你有一啲前置條件令到佢代入到呢個情景裏邊。佢先可以理解到呢、這、一個唔係話刁難佢本人，即係對呢一件事哦，你會點樣處理？咁可能大家就會舒服啲咯嚇。另外阿扶蘇佢就話啦，壓力面咧就真係唔一定要招啲小綿羊嘅，話曬人才唔係奴才嘛，夠膽反向壓力面啲面試官嘅都可以好亮眼格噶。
2: 咁又
1: 係，阿方姐我喺度點頭。

0: 咦又
1: 系啊，
2: 人
1: 才
2: 嚟噶，即系佢可以反向俾翻压力你，你面试官觉得有压力，呢个即系确实
1: 几叻啊，
2: 系几叻嘅，
1: 真系几叻噶吓。咁不如你做面试官啦，我俾份工你做啊，
0: 你做埋我嗰份啦。
1: 系啊，另外语音佢就话啦，我唔中意压力面吓，而且我觉得呢一种面试方式已经唔适合当前嘅时代啦。而家嘅后生仔咧关注意义啦，啊要做嘢有热情啦，要创新啦。佢话驱动一个当代年轻人持续做嘢，唔系坚持，唔系抗压，而系热爱咁。唉，我真系激到笔都跌埋啦。你知唔知我系呢中年人？我哋嘅坚持，我哋嘅抗压，唔系因为热爱，系因为穷。所以咧，有咩压力都要照单全收啊！真系啊，你现实啲好唔好啊？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又要睇系咩企业，即系佢可能即系相对初创公司嘅，即系大家可能讲梦想啊，即系讲所谓嘅热情啊、创新驱动啊、讲社会价值啊、个人实现啊，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你话真系一个你面对吓一个即系拖家带口嘅中年人啦、喂，不如我哋实实际际讲下啲福利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2: 都不是的，好像 Echo 姐那样，她都要开心的。即是个环境给她，即是起码她感受到是开心的。
1: 那是回到家那么大压力了，回公司做不开心还不得了的。
2: 其实你 在公司的时间可能比你在家的时间
1: 更
2: 长。
1: 是的，真的。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每一份简历，也都好好珍惜每一个可以邀约上来跟你有面对面机会的人。这个很重要。你知啦，風水輪流轉係嘛？唔知道幾時嚇調翻轉啊！你又去佢公司面試，而面試官係佢咧嚇，即係大家凡事留一線好啲嘅，把握好個度，壓力面亦都未必係啲咩壞事嚇。以上咧就係今日啊揾食大灣區啊職場 show 全部內容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啦，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U 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我哋聽日再見咯，
0: 拜
1: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在雪雷香薰博物馆里面品香，看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可以跻身全球最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

0: 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4: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5: 蔡高，194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四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百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6: 咁喺上世纪70年代，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同埋儿童插画创作，推出咗几十本绘本作品。咁绘本嘅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等。咁出版嘅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禾》《人间任天真》等等。
5: 佢嘅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嘅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嘅宝藏奶奶。咁点样用细路仔睇得懂嘅话嚟展现中华美学嘅深刻内涵呢？下面我哋嚟聆听专题《蔡高绘本系我嘅桃花源》，一齐行近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7: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8: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7: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9: 去你的小花园里
7: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0: 你也看电视。
8: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11: 超高 from China，
8: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0: 我就好讨厌采访
7: 啊，我是
8: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8: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7: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8: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7: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8: 蔡高在

0: 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2: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斗雨水一斗鹅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

0: 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银，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0: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1: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他的意涵，喜欢他的那种

0: 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才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话：佢嘅作品里边有中国人嘅审美精神，作品其实系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同日常修养嘅一种综合流露，系自然而然嘅。佢自细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好深，譬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咗民间艺术嘅养分。
4: 咁美嘅启蒙嚟得早，对蔡高嚟讲系件好好嘅事。蔡高就讲到啦，佢特别鍾意中国古典文学，譬如话刘中原嘅《小石潭记》，从小幽西行120步，隔黄钟闻水声，鱼鸣佩环心乐之。呢种语言嘅美，心境嘅情切，佢细个嗰阵读到就觉得好美。
0: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悦之。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流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墨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3: 咁至于创作方式，蔡高就话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唔能够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嚟讲，如果丢失咗真心，咁创作嘅意义喺边度呢？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嘅工作有发自内心嘅热爱，有咗热爱就能够赋予作品充沛嘅情感。
4: 咁绘本里边嘅童话世界同故事充满咗想象力。蔡高讲到，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细路仔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好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当中阅读，孩子自然就喜欢上了阅读。
3: 蔡高就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都会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仲想到处行一行，调整一下工作同生活嘅节奏，用力咁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嘅生活。
4: 咁几十年嚟，蔡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嘅美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同人物。佢嘅作品以独特嘅艺术表达，启迪孩子嘅想象力同探索欲，亦都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咗一扇了解中国嘅窗。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咁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活动更加之有温度，更具有新意，更富有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令话走就走更加之从容，令诗同远方触手可及。
7: 咁其实城市里面嘅一次特别体验，亦都能够带我哋抵达更广阔嘅世界。咁譬如到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嘅感官之旅。咁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

0: 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树雷香薰博物馆入选，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单止是建筑是不是美，更加关注一个空间怎样回应时代、文化、城市和人的关系。
1: 那这座博物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到了雪雷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下录音。
2: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2: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0: 雪雷香薰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和熏陶作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和400几种独特香气。翁浩聪就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芬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入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的场景。
2: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

0: 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他的《离藏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喺雪梨香氛博物馆，香气唔系陈列嘅附属，而系贯穿空间嘅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同埋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咗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嘅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睇展，亦都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亦都可以用个鼻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新香，唔再只系香水当中嘅原料名，而系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嘅文化证据。翁浩聪就话：，如今雪梨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

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

0: 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咁从东方香市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边嘅祭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嘅演变，从天然香材嘅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嘅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嘅连接，香气喺呢度被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嘅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嚟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亦都系香料流通、文化交汇嘅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喺呢度唔止系一种日常消费品，更系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嘅文明线索。
3: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嘅算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3: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正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为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几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流耕堂作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5: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6: 而家调转慢啲咧，慢啲咧，
7: 一号到呢度位置摆一摆。

0: 得急，调转啦。
1: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2: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

0: 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1: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0: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客墙，这些呢都是在整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
1: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0: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1: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2: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1: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在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 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

0: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1: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的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葬路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1: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都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沙湾自古民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卧马摇铃等著名的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1: 金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林厅、何少霞故居、慰岩祠等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林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的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同、何宇年、何少霞以及何章、何勤等等，都是以这里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鉴、吕文成、尹志仲等广东音乐名家来到这里研究音乐。
0: 广东音乐不单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什么特点？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2: 古道悠悠，黄金来，丝路平波。

0: 场送不错。
1: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2: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1: 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安滴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的掌脉，天安滴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怎么个组队是乔佩。
5: 这部以蝶山乔佩文化为背景嘅电影叫《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同一位呢？啊，已是火出啦哈！当梦电影评判盲针顶杯，跳五点五位名观众拍出了九点零嘅高分，成为了2022年迄今为止来自电影院线影片嘅最高分影片。
6: 本期大乐在，我将通过各界观影师带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妈的情字，细细以带给人家感动。
5: 年初啲用冷麦播出嘅是当天每届侧面桥配。
6: 今日嘅侧麦发给大家换白了，光顾听到上好影响棒，甲调脚枪等双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ID 音，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侧麦规划内容。
6: 小细精致，光顾听到。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松来关注有门。国家通过今十八号会补改修改形势，今年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当无增发展态势。国家通过今成本会银行互联会到十八号各家界国信办成本会部会议表示，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当无增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则是趋紧。爱阶段爱整中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速扩大来输优惠经济，助有增量平滑重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助强国内大循环，助有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提速健康发展。
6: 记者十八号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在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交装量直往59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5%。

0: 详细。国家铁路局吴冠负责人表示，从四月过，全国铁路客运货量保持增长，铁路强项要求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动态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1: 新部保定部门十八号对外宣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逃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界统制，提出提升逃税商店覆盖率，实行消费抽金制，优化职务职逃服务等不条具体措施。统制还提出，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逃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买及逃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盘山盘邦，便利旅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0: 中国月车豆烹电位协会十八号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商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商业是以北斗月车豆烹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油金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电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商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商业总体所得达到13323亿元。中国月车豆烹电位协会会长张辉宏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商业基础的月车豆烹商业总体所得达69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势和强大的增长潜力。
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抬头国务北斗供应链各类轻终端产品销售总保有量超过22亿，抬头。
1: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街来助教魏刚娥。当世界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号至18号到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倡导增强文化及科技及商业融合的理念，但不举办当世界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东非民族嘉年华、国际登岛艺术研讨联名展览等配合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商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顾国际影响力、商业驱动力及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同世界香港文博会主席郭立坤介绍的。
4: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商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电影店、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梦艺馆等。多点结合东华传统的世界推广活动，让香港市民借助电影更加了解东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由澳门教育动画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跨端教学典礼18号开幕。来自澳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助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而发展。
1: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世界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亿元，同比增长14.9%，国贸迅速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重的外部环境，我国国贸依旧实现加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贡献了超60%的进出口增长。我国国贸企业依托商品创新加本土化定制，增长前瞻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某国贸企业界负责人丁仪表示，目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依靠当地气候特点加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家

0: 包括电子短片实行销量跨维度增长。
1: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的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0: 罗庚丹如来做在建业依托永边界商业大加经营链配合优势，现在实行切点建案，有效带动外蒙订单稳步增长。更就蒙科技企业负责人卢丁介绍道：“
2: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 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届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割除，经济部为相关商业及企业带来红利。而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电商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组建海外电商渠道，参加本土品牌运营，搭配原本做推广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各线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决定措施。今中某物流企业起点总监朱忠杰介绍的，
3: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更当外国外贸大学更当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介绍道：
4: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 ，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建设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偏爱点心，但不在。
5: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6: 回咪街呀，
5: 偏爱点心，大乐在。
0: 这部以电商突破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字》，唔知你睇下未哈？依然是拍出好料。当网电影评分网站顶端，由5.5名观众拍分，拍出了9.0的高分，成为了2022年的金位置，来自揭阳影山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6: 无流量明星加天，创苏南电影界第二个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讲述的是孙家小伟养活泰国青岛食粮40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的亲情故事，更正式展现了潮汕双辈乡南苗的刚性甲坚韧，是社区家己难解一方情字。
0: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洪春义嘅第3部作品啦哈，其中伊拍嘅《爸我一件惊的》停步了潮汕黄冈电影空白，多了去见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潮汕电影五洲嘅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字由李斯通、平安通、戴仲基等年轻的演员联合主演，换接角流系后来严淑光、朱国英、李树豪等等的碟山喜剧演员，以及泰国肥仔啦、碟山如意等的网络红人。
6: 影片当典型的桥配，从广东的家庭门后到寄托思念的情话，从最牺牲过的回款到上天关怀的咸得呢。汤甚至一泡花镜，这出选择是主创团队好思思呢，因着三辈向南庙的开节，走访老华侨，从豪如英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0: 影片称赞精致接破的确难寻，因为光环的情感共鸣，一路观影的观众当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这出观看电影的人有咩话答？
7: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8: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 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9: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0: 我点蒙顶呀，应该点讲一节吧。
10: 给阿嬷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0: 双头期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坤一阶段，
11: 安默的情书立足侨批侨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理融合，有秀擦亮潮汕侨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理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6: 下面通过国家光镜师用镜多大的走进电影，去阿嬷的情字，说说伊大个那个感动。
0: 情字，给阿嬷的情字，刚说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烟个哪朵能修莫个故事，温暖热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多初，叠山青年大百姓。家入宿州落嘅嘢相识相累，逐渐到嘅听。几年后，百姓呢就被逼买阵几嘢，也难嘢无声。到深落又就甚至在嘅泰国，而西北了啊，亏啲灌溉，加难基白嫩，连亏了一段五七五年嘅故事。
6: 个清，这部电影百分之九十米就情节，王子真是嘅花俏王子，被光景而为，写个骨头而巧包嘅光影情致。自推过这部电影嘅人，不能不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感动。
0: 是啊，严格领言，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没有面对过阿叔州，即空有即空界，可谓领言界桥配，莫一跌一界骨头清浅。
6: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骨头，彼此充足养手，相貌相长。
0: 苏州甲南基，那界五十八界两省，通过桥配彼此连接。卡车用得呢好白面花，一路见证了我嘅家庭长达数十年间嘅情谊。
6: 佢阿妈嘅情字是一个满载亲儿女嘅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嘅善良以及最亲点嘅情怀。
0: 年轻，中国人嘅一套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嘅，无论身处何方。古县个老厝、城巷、山水甲寂静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个坐标，是多子乡村个记忆甲牛大。
6: 两日当到暹罗破谷个小李广茶坊来等，百姓甲朋友会，暗井甲老家会学东风。白日依山前，午后入海溜，员工多彩客，此物最相思。秋阴是秋草个根。嫁到地个，拢买忘了家己世界中国人；嫁到地个，拢会忘了来世界路。
0: 关于现初，顶下对本来听闲聊，中国人独有个人文啊，从来唔系特别个。我先来啊，这是修复个电梯，是一只空空个桥坡，是古县和只老山口凹金个一个假那，是江海文里心当点了便不觉有烟，是心老目无春天，乐就是我个春天。
6: 苏州到电影的最后见到南极的时候，为带来了直接来自潮汕的戛纳。导演南红聪到采访当提到，关于戛纳，我这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0: 哈，这情节就是呾苏州呢到写成功啊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队呢甲伊南河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个三连个戛纳球。也所以讲呢，关浩杰哈点去偷点，最后呢，蒙显的大队掠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镜，但是我是暗仔呢跌了半一只。伊到新当街打，但是假那真是关浩杰，只后了等来地位，然后爱老蒙了只。
6: 更多该做到，所谓乡音难改，骨头难离，就是如此。 中将山海万里，全都不在，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

0: 洋葱不洋的，相当的月光照落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1: 盐盐，第二波波，老师呢搞了新老早，搞拖三轮车啊，背苦力来磨山。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寄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这个老会会局。第二呢，特别就是十多年。甲清清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漂泊顶面。
0: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因为地少人多、江南平荒，或者青山里被白下南洋。到马来西亚嘅长江乡、石矿场、泰国嘅码头、工地，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1: 就叫电影对本所别怪的病人哈，其实下南洋的华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不禄保护，破天出人成了主义的生存方式。到南洋的侨胞会并得家己的一把力气，为身边的同胞撑起了一片天，也为印度家乡的前景拼出了一分生的希望。
0: 那洪松达，百姓的王兴一部分来王伊保持的大鼓，一道陷落达山龙，即使能龙保回来。却家庭来所有的钱，把某个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过去开房，产生昏贵鼓励。
1: 就叫吴军正所打扮嘢，一人用血力之苦，到目无春天嘅心落，硬生生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粿。经济嘅风度，正是一方叠山人嘅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人江人岁月来背简单嘅真心道听。思念，电影来拍，即方方桥破，拢感恩之深。
0: 有妻宿酒，点心安康，随身家五百元，挂只石波羊，生理轻松。行中日暝，吸江上生明月。依如激对，恍若身在故乡，失了平安感想。
1: 五湖百姓，点心家，一百元已收够。七十等呢，乐已经归来，总是笑眯磨面。孟且行至正门中，门开嘴参参，欢格咩串，点了硬坑何问？
0: 十二年间，百姓个宿舍罗难，隔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量起。这空空桥坡，犹如情字一般，清浅而绵绵。
1: 导演拿红葱姐打，但只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的孤听。伊人团队分裂了大量个桥坡，模仿伊种个新生伊人个文化。最夸张个一册，即方五十字个诗，伊人写了三日，正写完。
0: 从在车马嘛，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归海，两庄蜀国黄陵抵达。异乡无世界黄河灯牌，高山漂泊个流离辛苦，全部拢被绵密个藏到心内。只把王冠温柔，有家古人。
1: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在思念。所以，伊人呢写金麦的角色，写向来素望，写草木高用，写用不回来的春天，写那个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我心结就表示一个突出思念的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便开情怀。碧落不及则处，思念随月光晒霞。桥坡，
0: 桥坡，这个好在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广场了电影时钟。
1: 对华侨来的，让家乡亲戚生活安稳啊，加把情些，就是因人最开心的事。到每只开会嘅年度，印度他乡嘅华侨，拢会通过桥坡，硬是加钱登来，怎样亲近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度，海外华侨更是当朝敌忾，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嘅爱国青，点点点嘅实现青，甲隆隆嘅亲青，以桥坡一事一肩抓紧。
0: 顶一等，南基道银仙吉睇到了形形色色嘅人，也从一座桥坡当偷视到异人嘅故事。
1: 不能呢到新来搬红裤老花，但啲妹妹啊，把只笔尖呢，把走人嘅缩上来。到正式嘅历史当1927年，李太华桥演接啊，一部老花嘅桥坡，佢红顶部呢，请留了十几字红裤嘅，就是形形色色缩回无能回嘅。
0: 有人家家当家一空平安派向家境保平安。

0: 24至42度。泰国第二日加去此前的桥牌，拥有最感动的婚姻，配上更有平安乐子。同一时间段却最是珍贵。
1: 今天的故事呢，到桥牌来文化有过着过着，每一点婚姻界抓点都摸，拢藏着最真挚的情感。伊那是桥包界真心寄托，世界改变界如一秒多，是留守青春的希望。
0: 2013年，桥牌党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桥氏东方。
1: 主要是丁彦子摸索新时代嘅，阿平进站之后，向南边界中国侨民提出往界线加桥牌，成为更多中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日时期，南边华侨汇款购买飞机、月饼、工业等物资，经营救国。经济空浪时期，每年建一届桥会，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0年代，培基拓出历史中全国更改、修高跳、三彩文风桥牌。
0: 导演拿红春达，伊创作的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一代人了解关于桥牌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1: 山海隔不断思念，岁月划不算青春。可说漂洋过海的婚姻心情，曾经写进离愁小墨，曾经赤身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疆的温暖、糊涂的滚泪，往怀疑抓笔折干。伊不断是过往岁月的印记，更是中国人刻到血脉来讲的根脉、感情操。
0: 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化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一空空薄薄的桥牌，读懂海外游子的乡愁，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的坚守，读懂刻到华人血脉来代的家国情怀，一封小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
1: 一封写本阿嬷，写本故乡，也写本每一位叠山人的情字，道出了叠山人心中最当的边界，开启一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红头中华人宴客，古桥牌风尘色彩。但更是血脉的家国那灯，信守不足的立心者本，年轻者真的奋斗真心，应定为不朽的真心传承，跨越流年，道道艰辛。

0: 野操别人，
1: 我不可待心甘露营，看着在云树顶。
2: 树顶。野草雕用冷漫，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野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为大家麦当顶玻璃嘅侧边，将你嘅野草切高更明。
3: 一路嘅，咱系五线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一个侧边叫做桥配。
4: 一红红欢五个格子，烟火里折下一个时代嘅沧桑，虽是浑身变化。心却空阔，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拍乱眼气，呼吸吞下的筋肉，挖出一点点血红的戒指，夹起的能量，飘烟过海来入了目，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定族，助人敢诚心，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迦的心态，造就不值业的地上人。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清动意，心系苍生界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直到界，叠山团起，
3: 桥配海邦神曲，
4: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到子孙，进行动画界切子之心，用生活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2: 上面这篇来个对乜叫做桥配？叶志雄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过了什么概念？
3: 比较桥配呢，我通常也未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者，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见到我当然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者，我白采访啊，正在接听胡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教伊对桥配嘅认识问题嘅那听。一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蝶香翘楚。伊人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爸陪到海外创业时

0: 可能更叻嘅时钟嗬，做啊中小配嘅球配。呀，日本喺先生听了之后，呢总结嘅答案，球配呢是见证了叠双冷山嘅盛会，也见证了叠双冷山啊打波嘅动青动意热烈。为什么这些打呢？伊呐，这是因的叠双打波嘅动青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挂杯，因为呢大条件系艰苦嘅情况之下，再呢是基础啊靠肋骨，谈嘅是血管子啊。收入会成绩，但是到现嘅情况之下，贪污解恩呢，我夹拨夹银来自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本啦吓，自己定起来啊，啲怎样摆布，照顾老婆老囝，所以而且我们家族债主呢，直接六唔夹唔灭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嘅跌双能神啊，打波呢是下林烟啦哈，加起到后来有做跌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只把球啊。所以呢，也逐渐依能行开。
1: 即学佢也是夫妻间嘅互相感动、良善双方嘅格观。
0: 是啊，所谓一打嘛，但嘅花永是系我乌罗尼国呀，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司其职，各尽其事，一家庭在温馨，生活呢在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田梅嘅侧边乔配，
2: 乔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乔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叠刷多冷秀，红尘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4: 叠刷红尘月。
0: 这个是天安电竞站嘛，欢迎来继续收听，也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安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站嘛回放内容。那今次个电商红情话，那继续来去活动电招参观刘宗熙学术馆。
1: 这个期待这么做当，那是个屏幕介绍了刘宗熙学术馆在兴建个环境来说，同时也个屏幕报告了刘宗熙学术馆，伊是广东统一军校基地。更南山社会配合普及示范基地，我是第九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亚洲中期学术馆后加一个名叫做兴亨，那为什么叫做兴亨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兴杰，甲洲中期学术馆个文馆长、行政长、行馆长一起来了解。
5: 老学平们，这上台兴杰是来到了洲中期学术馆，遐踏入洲中期学术馆个大门下，推到了两个这个结构，但是呢，导致结构顶部也就有两对对联。遐究竟这个对联有啥物生意个意义呢？依照你爱迎接生意个对联呢，咱接落来就来采访者，这个个文馆长啊，行政长。

0: 都咩嘅历史学家啊，建学家噶，文学家，指定有哈，天空老子，也就是对有老应该有该别个，叫做也咩是有中气，气就是从上于宋道，该大名师啊，所以是用这气字来做也咩，就能因为中从啊有老。所以咱就用伊家的名来做这個、做这个学术关键话，这个别名叫喜欢。
1: 所以这个喜欢啊，由来就是这些嘢个啊。呀，大只子这个猛捞呢，就来到了是这个天泽哈，这个这个大天泽环境会写哈。
0: 新界学术关键占地，阮是有五彩八百外平方，建筑面积是三彩一百外平方，投资是三彩外平方，主要是由杭白林。景桂灯、甲天寿楼至三部分组成噶。
1: 哦，这个就是天寿楼，是咪？
0: 天寿楼，这个是杭白林。杭白林主要是电视啊、酒楼嘅周围侧边。哦。你向再看佢嘅，景桂灯就是停立了啊酒楼，二楼嘅就停立了啊酒楼嘅核属规则部、核属都宅。楼啊就是电视了啊酒楼嘅三平四只高腰甲核属成招。
1: 即系话搭住这个天井咧，帮我印象上次咪就是即系天井东间有一个钉吓，因为这个钉是咩钉咧？
0: 这钉叫做琴形钉，啊琴形钉，啊琴形钉，这个钉是有用阿九老伊南界古歌，阮界古歌叫顺风界，伊也有一个琴形钉，那就用许个个嘢食啊来也定心。改建起来，
1: 所以就见到这些就钉，因为佢哋自己钉架子，来个建筑呢会是木刻哈，推起来高食高香。
0: 因为咱自己学术馆也对打喜欢，伊是古物，咱德州改民歌特色，有鸟兰、田园改红，改只红红，是哪只只联合咯，只有只结合咯，直起个。你来睇到这帮子讲哈，伊改屋子，穿红只砍车。砍车就是火烧烟灰，火烧做了一个基本的动作，然后财政之中，第二就是投资着车片，以这火灰难灭，唔当个只形状，财政着只车片先砍到顶半，所以形成了一个只非常叫不利，由于直径乱忽然数年，个直径建筑形式啊，把那个只停。装点落更加不有只生气，甲不有特色。来到这个楼诶，这叫明凹石。
1: 明凹石，
0: 这叫明凹石。
1: 明凹石是什么意思？
0: 明凹石就是我们啲啊有老伊能个也只古个松香，有一个叫明凹石。像咱这边也是做了一个明凹石，
1: 真生个。哦，
0: 古个。古个
1: 啦。明凹石诶，本学一个 D 吼，推写做一个检历。
0: 佢在將搖劇到後嚟夠之講，是依能一解搖劇一解邊啊？浸青看香食，哦，生能度嗬做到啲梅前糕，就將嗬滾鮮滾鮮一喝，嗬又可以嗬做八戒回魂，嗬不直聽啊，將清掉，嗬你同哇只嘴啊多人，可能直聽佢成清新解感覺，你同就嗱那只挺靚，也都是蝶之外白雕。哦，佢整整非常朴素大方嘅感觉。
1: 这个戏院伊是一座朴素端庄、秀丽典雅、不蝶州传统民歌风格，由鸟兰庭院文笔嘅建筑。伊主要呢是由杭白林、景桂灯、天寿楼至三座主题嘅建筑物构成嘅。这座建筑物错落有致，形成了一个整体。到这个戏院内边，花石雕刻在嘅山顶角。屋子嘅顶背花户非常用力嘅砍车，整地嘅白雕接平，更加显现出龙角嘅地方特色。那自零有零年嘅九月被评为蝶州特色景点，喜欢含香，堪称咱蝶州对庭院。自零有年嘅十二月，这个喜欢花用完闽南建筑嘅设计大奖。目前这个赵宗熙学术馆是辟有三大殿厅，一直起嘅生物，迎接外企速度大嘅来了个。

0: 冲欢喜，占国瑞，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都会更高累。
0: 强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朝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面。今朝讲个系沙头面分别是几种肉嘅。对头面有一条，明明是凉沙店，凉沙店拍潮汕口叫做。对二头面明明也是一条，明明是东沙公园，东沙公园拍潮汕山名即土音嘅。对沙头面嘅明明是直尖五鸟仔形，直尖五鸟仔形拍成叫做。好了，时间我来请黄丁凯老师跟咱讲过，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老师。
3: 今次改对头面明明是凉沙店拍潮汕口叫做，做你拍。
4: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来看资料面啊，资料面啊，明明叫凉沙店。

0: 点两小点大概在一点九度度边个有那一个号哈，一个点名，拍再去钓山考个，钓山考个就两个字啊哈，那钓山考头个就三个字，钓山熟个就四个字以上啊。一当然叫盘铺，
1: 盘铺。
0: 一知道咪做你这拍黄呢？你又知道咪有人只系会议，隔只家长访问，两所会议靠个盘子。咱只盘子呢有配合医生啊，两个人就叫盘到一个个啊，哦，两所盘到一个，六啊两所两个点，那就拍做个铺。铺当时咱只个咪叫做盘铺是铺一单个字，咱铺甲铺单个字哈。哦，那只要么？
1: 盘铺是什么意思？
0: 盘铺铺最名称的意思。
1: 嗯。
0: 啊，盘铺实际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钓山民宿，了引回做一个口语来。
1: 嗯。
0: 诶，那落钓山直出地方啊。
1: 嗯。
0: 一个走街出街在食呢，就邀请只当应个姐妹来吃，只教下点菜啊，教下好下哩。
1: 花落点个呀？
0: 我就落点个，只教下了落汤。哦，了食市场，咱以前就去制作旧客啊，葱菜啊，跟落汁拢就落熬汤咧。
1: 哦哦，
0: 以前又物件又烤，咱再做物件物
1: 正变嘢，
0: 就系面面诶，以前就落汤。
1: 嗯，
0: 诶，就那就就咩啦，装喺落汤，个旧客盐菜装落煮羹点。
1: 嗯，
0: 了就熟有班嘅糟透，咱以前嚟拿，咱又去农村冇嘅糟干。
1: 是，
0: 糟干了嘅糟，哦，落香香香臭香臭嘅，做就唔错。如果炒有咩啦，嗱，无论作还是硬，一硬话好唔啊，作作啦，那就堵唔住啊，就扯住个如果炒，了就人会扯起去，了错人就屋屋整咩？
1: 哦，就个意思，当应者门，
0: 当应者门，吼，就厝边头尾都可以话叫当应者门啊。一向仔嚟，但呢，人屋走上只系缩住波话，
1: 是，
0: 但将将学着点呢，就走镜多只佢出街上当阿蕉。人家只好友，啊，做当应者门呢，做只屋，那在背只做当应者门啦，就能叫做落盘铺啦。
1: 哎呀，盘铺作为口语嘅运营哈，依家是。
0: 盘铺作为口语嘅运营，就来那呢就是背称，另一嘢就是赶潮流，背称嘅那我叫落盘铺啊呐。
1: 哦，即系赶潮流也好，用盘铺。
0: 赶潮流，正嘢赶潮流也好，那个嘅盘铺嘅，
1: 后边
0: 啦，有人听
1: 好，
0: 学话话啊，学写字啊。因为有那多玻璃，有那多玻璃窗户，恶咧就你恶买，哦，一个激将那，
1: 哦，佢市整那堆一堆碎，
0: 堆一堆碎啦，那跟落盘铺嘅啦，
1: 哦，
0: 你对，你落盘铺，你唔系嗬，
1: 即是堆能装呢，那应该咪属于赶潮流嘅咯，
0: 这就是整潮流。
1: 好，一嚟睇下第二条，东沙公园拍潮汕山庙即土掩嘅，拍咗咩嘅？
0: 因为这条闽南呢，即系山庙就连人就杨氏塔根根啊，啊。就那后摆叫做生坡，生坡山叫
1: 生坡，生坡。
0: 那个山冇落，那当山讲哦，山就攞面名。
1: 是。
0: 哦，只要知道面都用假石荒木，那外在那土岩格就是哈，以那条山个方案哈，那个岩种，六以做飘种岩去改只面段。
1: 嗯。
0: 哎，一生坡哦，生是生水个生啊，那当时那塔格青坡啊。
1: 是，
0: 那是读青浦山，不能读双浦山，所以咱写写双浦山。这个双浦吼，双浦夹脚就卡做咩双东山个双嘛。啊，东山啊，东山先双哩。
1: 哦。
0: 东山冇只好，也咩冇双翁哦。诶，叫逸香。咱直接话唔知咱个故地都，那么咱山头就逸香路，咱唔知逸香路个咩个？
1: 嗯。
0: 哦，那逸香路实际咱山头挪条路落见了啊双东山
1: 个。直条东山路。
0: 对，直条就逸香路。
1: 哦，逸香路到底讲呢？
0: 大华路。
1: 哦，大华路啊，那叫逸香路。
0: 大华路啊，那叫逸香路。大华路最上叫做逸香路。
1: 哦。
0: 嘛，一九五七年叫做跳岩路。
1: 哦，是啥？
0: 了。
1: 我讲咧，调到大华路去，我唔知
0: 咁意思。
1: 哦，后来先叫做大华路。
0: 叫做大华路。
1: 嗯。
0: 我那眼开正长，一那指个坡公园来拍做坡，叫做坡红坡。
1: 嗯。
0: 红坡冇是指个国字刻啊。
1: 是，那我是土岩格
0: 咯，那就落，那落土岩格，所以叫生坡。生坡做你叫生坡呢？你这个东西个咁咪连海基嘛，哈。那什么只坡是就是水基啊，水啊。
1: 所以三点水。
0: 了生天啊，去当时去只个地形，只个山个正高度都生潮，生水潮高度。啊，只个山那大概在离了背景，个是三尺高五个。
1: 佢定有好在面生高只，
0: 还是？对咯。大条山，只个还是只个山来，那呢还是应该来那。

0: 文化水村比较低个，属于南雅山啦，哈。
1: 是。
0: 那因公子院啊，东里十八等啊，林大金毛啊，拢到这地方个。
1: 现在来太太第三条米个是直接五鸟灾行，拍成个直。
0: 啊，这条米直接五鸟灾行，成个直谷米，那是定温谷芒。
1: 定固忘记的神的意思就是比如在此经历或者是回忆以在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情景啊，这就是神的意思。
0: 要知道闽南有人在做闽南回忆访问，闽南那在处置毛泽东主角的清平角啊，伊就是将军将军哈，黄风独扬，功法定开讲。西乡南江都是王直接五鸟在行就处置个咩？红旗一过定江，直接岭岸上乡休息，金鳌直平蹦唱蹦地真慢。入面时钟呢就隔日子那么子，叫做古时古无光啊，米粒口无光。直接五鸟，那个在的出自唐朝啊，金丹旗啊，
1: 哈。就那有个老生，大概抱起袋杯个豆豉，叔叔个鸡就差唔就敲，豆豉就上来真好半夜，伊进去个只鳌呢就一了，并且做了梦梦当响尽了荣华富贵。
0: 哦呀，有个时钟就暗在落水面。
1: 等伊菜来时候呢，小米半盒袂煮熟。
0: 所以那直接五鸟，那是刚刚那那那屋子古菜，那屋子时间也刚刚就是哦，自己话没话不会，哦，自己话不话不会识，六六多钟，哦，直线差不多就等了啦哈。所以那时啊，前面都在直接五鸟就古慢，哦，直接五鸟古诗个慢哈，只要么拍了穿高处慢哈，再行就会靠在定功嘞，哦，再行在定身来嘞，哦，定功了工资个慢。
1: 好，也就像林丁凯老师的感觉。
2: 别家向等双关。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的精彰》嘛，再来到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等宣布。今次个南卓部来呈现的是叠加毛海捞宣等永破迷雾。荒洋滩。
1: 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
3: 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红听呢是东洋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音频聚合体，来用来回信红布，中午一块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1: 再会。

该当心呐、啊，一定要当心。司令，杨吉替我，我的面何去何从？何去何？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尊敬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来同尊敬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爱的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听落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嘅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听下来去分享后弹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就系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平台。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麦嘅
0: 四海客家话
1: 哦，底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四海客家话唔底

0: 顺其自然的客家上市以后，也可来自关注一广澳台湾区的一点话题。
1: 今日系十五五开曲展人，广东省延泰将会用来去以九十两利值撕退九十两发展难。今年呢，广东省延泰省委会密切收购嘢一系列的会议，对今日呢立法监督同等代表工作进行嘅部署，为广东跑后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市里有发严重反应，延泰代表采行通主题发通年，系可今日正式启动。而在广东省延泰省委会连续替九年开展代表主题发通，广东前省四级延泰连通五级代表以下，以实际行通致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以流延上反映。广东省延泰代表、广东威伦历史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郑学志领袖安尼讲道：“
2: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这个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

0: 优化营商环境。
1: 研泰推表来自研面，充分发挥推表作用，系做好显示台研泰工作嘅重要基础。今年广东省研泰常委会将通过24项嘅务实基础，处理支持同保障推表依法履职清洁，主动担当作为，推动推表工作，深度融入广东前线高质量发展态度。广东省研泰常委会推表工会副主任王东刚安尼讲道：
2: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三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宴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闭会建议集体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3: 以量化促发展爆三次，嘅今日呢，广东省研泰常委会采取嘅一则人土立法计划，加两则专项立法计划嘅形式，去编制2026人土立法计划嘅同时，专门编制加入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深入实施一国二台湾区专项立法计划2024至2027年。而三则立法计划之间嘅共同衔接，更加注重发。市同搭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包装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嘅立法服务同包装改革发展。广东省研泰常委会法工会嘅副主任李群利就安尼讲道：
4: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三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精致、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八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1: 2025年，广东省研泰常委会以建泰的力度支持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且呢系调整政策，升级联络单位十个，推出深一集嘅联系点建设案例。
3: 嘅今日呢，广东省研泰常委会将会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窗口，在今后嘅几次上杯做拥后嘅文章，打造质量品牌特色。探江两江市研泰常委会嘅副主任齐湘阳呢就安尼讲到：
5: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1: 在构建前链条监督基层方面，今年广东省研泰常委会已向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广东省研泰常委会充分地发挥研泰职能作用，处理广东省加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深化融合、产业科技辅助增强等七则的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七份总报告，七场专题会议设立形成七则。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究竟是调研协商、督判、反馈前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省研泰常委会将会打出监督自合强。广东省研泰常委会办公堂副主任李小义安内表示：
6: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由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3: 从精准立法到共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研泰常委会正在以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省委样板。其一在15区域的选举点上杯，广东研泰将会继续建构广东前线发展态度，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市民之，以监督出落实，为广东跑好15关键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实的法治保障。

0: 丰富，但呢年却面临着时空分布不均匀和生产力不足重视错位的结构性的缺水难题。
1: 自2011年一些国家再生水利用批资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资费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了一条丰水天气吸入用水的创新路径，使得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
0: 嘅位于广州市黄浦区嘅麦村，一几年嘅村基环境然后发生了大嘅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米家米户嘅厨房、卫生间、洗铁污水进入当地嘅水质净化厂进行处理，实现了生活污水百分百熟悉处理。太细水塘迁移施准之后，清拆更大，乡村水环境发力变身，成了人群文明嘅打卡地。广州市黄浦区麦村村民吴思飞也来讲道：
2: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就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1: 再生水观明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人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源，为麦村带来的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广州市黄浦区麦村村再生水施工研判员沈登上安来讲道：
3: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舍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0: 麦村建庵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是推进8000万工程的重要基础，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成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大提升。广州市黄浦区水务处再生水研判员王灿林安来讲道：
4: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金坑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浦区全域和幸福河湖建设。
1: 广州从乡村业署使得再生水飞起民生，而村主呢却又瞄准了工业用水二站的抬头，行出了一条市场化的新路。在深圳广棉区的一家一箭面板企业，曾经是长期纾困而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就搭建蒸汽眼平台联合共管，在传统超力加反渗透松膜法的基础上，针对新的整批的尘土处理单元，使得天然水源流入被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以及一个项目能节约自来水超过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的成本大概是2000万元。TCL 发生深圳水系化铺水系化一个课程技巧安来讲道：
5: 也多次做一些实验，实验这块的话，我们发现市政尾水当中的话，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0: 除此之外，深圳的硫化器也是首先出台的企业的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生熟启用的前链条。在今天硫化器16条主要河套依托等补水管面，实现了常态化的生态补水，6只机套补实了15只汽水点，令到市政范围产量可以随时抽取启用。深圳市硫化器水务局的副局长吴涛安来讲道：
6: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应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1: 经过当年的监察，深圳前市用水耗率是持续的提升。2015年，万人 GDP 用水量降到为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到为8.261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到为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了实践参考。
0: 嘅在嘅几次上班，广东仅是市桥头上，在较耗水行业设置起同步比较再生水嘅实施，创新实践神鹰业人再生水经验。位于前人嘅广前纺织服装神鹰姚思俊二人，由于行业用水量低，污水处理要求较低等原因，引起新间嘅水质净化项目配套总水费用冠名，将处理脱标之后嘅再生水重新嘅输送本企业。前人是国人神鹰人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铺的负责人，用牛面面出眼嚟讲道：
7: 我们要通过广兴纺织园水质净化。

0: 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1: 截止到2015年，广东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的比例已经从6.85%提升到6.28%。目前呢，含储备的33项充电工程，计划总投资呢是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大号规划批制，利用实时机制的自合墙，再生水成为的分界水资源合力，启动60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一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60通能。好，听众朋友，今天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2: 其余个人上飞腾节目嘅上群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云腾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去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从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3: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区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0: 顺其自然的客家乡亲，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姑姑。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阿美花呢，佢看作系客家人上人生发智慧嘅总结。嘅在阿美花当中啊，嗬，有啲人以多嘅智慧系十分嘅形象，甚至系具有智慧嘅哦。
1: 嗯，今本嘢节目啊，嗬，我哋就带领大家行入阿美花嘅世界，听啲专家学习，倾下落去了解，可能啲人咧阿美花度呀，有呢度十分有特色、十分屌气势嘅智慧。
0: 嗯，嘅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讲嘅阿美花当中啊，嗬，我哋呢就喜欢用名词加一只公式来表示一下生命，或者话一下非生命，或者话一下系非词性的东西。而一种用法呢，喺普通话当中啊，嗬，就并唔常见了。
1: 嗯，嘅到底，中文会形成按用嘅语言习惯啊，嗬。嘅就等下来呢，我哋就请来去听我哋嘅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嘅嘢讲解。
2: 我告诉你，我们客家话当中啊，又同普通话不一样。那客家话好像是不是中医话用比较名词加的公式，哎，来做一种表态，比如话鸡公啊，等之类的，哎，都是有冇嘛讲究哎？
3: 你这问题啊提得十分好，因为我们客家话当中啊，吼，喜欢用立公，其实可以表示性别呢，也可以表示有生命呢。也可以表示非生命，系咪？公佢表示雄性的嘛，系咪？像我头先讲嘅鸡公，诶鸭公，诶都表示动物咧一只，诶一种叫做啊点话？白公、叔公、秋公，
2: 系咪？
3: 男性，而且系庄稼、准稼，系咪？表示男性的庄稼、准稼都可以用公，表示动物的雄性，也鸡公、鸭公，系咪？就是一条东西。因为当然还是我们说牛骨的就用骨哦，是吧？就不会用骨的哦，所以一直怪有意思，它就表示男性的庄稼和准稼的，它就表示有生命的动物的雄性，也就基本的用法哈。但是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就会用骨来表示非生命的，就没生命的一种东西，还有呢就非雄性，是吧？一直就怪有意思哦，因为做嘛呢，一直好像我们说雷公，打雷公，怎么用公？好多人不理解啊！啊，你客家人话，但系一般普通话也唔话雷公嘅嘛，就是响雷嘛。你话打雷公，一阵你就，其实有啲人有啲学者也认为呢，一只公呢就直接同我哋啲男性挂钩。但系我认为我就唔赞同，而且好像公就表示男人嘛，系咪？马就表示女性嘛，系咪？但系我认为呢直接挂钩就系唔错啊，因为呢，所谓但系你雷公。就表示雷上安泰，系咪？阳上波及咩啊？骨光啊，都纯雷上上，系咪？都用安尼来形容，所以就表示呢。但系其实呢，同男性呢一种品格或者性格、主动积极啦，还有爱上啊，系咪？我哋一般话男主爱，女主内嘛，传统嘅中华传统嘅习惯就安尼，就特别 Q 时系咪？还有男人呢比较，我哋话是男人摆得上台面，一般来讲，对爱啊，其实以男人为主嘅，但一条其实一只公呢，表示非性别，还有就非雄性啊，非生命一条公呢，其实佮西化个呀，迄只词缀来个，我哋喊词缀名词词缀，所以其实唔系话直接去直接同男性结合起来，咩个意思？但其实部分系通过一只男性咧性格，或者品格、性格特征，慢慢嚟西化同一条东西呢，有啲挂掉，
2: 有啲关联，
3: 对，有啲关联，所以喺个雷公印象，我吓死人。他先人其实同表示男性做太师一嘛，佢波及面广啊，
2: 就容易
3: 联想，对，这样的意思。还有文公，啊，你讲喊文公，文公都太文公，太海文就喊文公喎。西王娘啊，点解王嚟喎？唔一样嘅喎。太海文就太文公，以前太家啲嘅做事很辛苦，用太海文来失足，系咪？所以文公做嘛，你其实冇生命嘅呀，也冇性别意义啊。但系你其实日常用品，太家离唔开佢嘅，佢容量大，系咪？长得慢，容量大，失去来舒服，系咪？然后你佢同男人咧一种宽容嘅性格啊，同佢条管啊，系其实做某话人哋使命，其实同佢包容很多事情，有啲把关系嘅。
2: 就同你讲嘅话，虽然佢表态咧系非生命、非雄性、非雌雄嘅，
3: 对对对。
2: 但同你讲嘅其实同一笪，
3: 公
2: 雄性系有啲把原意，有啲把关联嘅一种感觉。
3: 原心意，还有就。

0: 给准准咋，那么现在准咋嘛，还装逼啊，这东西啊，真可以喊工啊，啊，他妈天空雷公天下就嘛。对啊，所以都下今年的一种小年关，尤其是天空雷公天下求工，两个都工，所以工呢就也准咋，也装咋，还有呢几爱爱有阳阳立态的，就按你意思。对，还有啊，他妈辟工，辟工，虽然辟工包括认同痛苦的辟工，其本身唔表示一种雄心的呀，系咪？男人要辟工，女人要辟工，辟工其实一只器官啊，咧五官，喺人的相貌当中。嘅五官當中比較突出，可以突出來挺立嘅，係咪？本人家一看，屁股骨靚喎，你話睇屁股喎，嘅屁股多肉喎，屁股硬光喎，就意思是一般客家人傳統文化裡面原先的東西呢，就表示人的面部突出的 TV， 突出的位置，
1: 而且包括耳弓啊，
0: 耳弓也外露的嘛，耳弓外，
1: 哎，比較散咯，比較出咧，
0: 对，比較出咧，然後你睇下看得到耳弓亮哦，耳垂又暗亮哦，哎，相貌又好，相貌堂堂哦，係咪？一度都係挺立在面部，讓人家看得到嘅，一度都係同嘅男性咧一條東西多少有關聯咧，还有一只有生命咧，但系佢唔知上先，喺度嗌你话下宫，下宫佢通称啊，细下宫、太下宫，系咪？
1: 都一样，
0: 都一样吧，都冇话雌雄嘅分别咧。
1: 而家唔同喎，你样话太。
0: 对，冇啥出人哋意思，所以呢，还有一只相公，相公做埋相公，太家啲人嗌你很细做到相公来，因为佢系天啊吓。是虽然按有样，但系佢系力量系怪强嘅，佢攻击按到内来嘅，佢对高粱土壤啊。好土埋到个分裂前行，
1: 松土
0: 有一种作用，所以今年就像那个相公，佮唔分雌雄的呀。所以一直怪有意思，所以你有问题提到系十分好诶。我所觉得你原先咧蕴含出一条东西，叫个天力啊，叫个爱路啊，还有你叫一种通作态啊，系咪？还有就阻碍嘅一种力量，
1: 都系比较偏男性嘅一种啊。你
0: 但系唔系佢攻，唔系赤脚，
1: 但系又唔系赤脚嘅。
0: 对，一样嘅意思，就西化呗。
2: 嘅头先呢，魏文博士啊，何处同阿丁讲嘅哦？阿丁客家话当中，怎么用名词加攻？来去表示非此性，或者话系其他一些东西。
3: 嘅可以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好，我哋阿美发言还十分中意用名词加马来去表示非神明或者系非雄心咧一个物体哈。
2: 要讲出用马咯、
3: 相对应咧，
2: 冇错嘅。
3: 嘅一种嘅用法喺普通话当中，我哋也基本上解唔到诶。
2: 冇错嘅。
3: 嘅种马话其实系用嘅语言习惯呢。下晡我哋再来去谈一下，我哋啲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对此嘅讲解。
1: 今日咧，我哋就讲到话特工啊，今日咧客家话当中还有种用法咧，叫做马。比如听到鸡公去表示雄性，雌性咧表示鸡马鸭马，鸡啦马是有马讲究嘅啦。
0: 好，刚好嘉宾提到话题吼，一只马呢，我哋听讲嘅就，公啊马哇、啊，还有牛啊，我哋话牛牛诶，非系就羊牛诶，就扮羊子诶，羊牛诶，就唔喊羊公诶，喎，人哋话咩嘿，所以呢，当时呢，我哋日著名嘅嘅方言专家，就系我哋袁天然黄石珍老师，佢喺中国省会嗰个人，语言研究所嘅研究人，佢调查过全国。骨多客家方言，阿啲冇人发词典喺佢边咧，佢就讲佢用天嘛，就阿啲隔壁嘛，所以今年佢曾经不早于叫八千人叫方言杂志里发表过一篇文章，喊做客家话词汇嘅特点，佢专门提到一个公马古，佢喺阿啲客家方言嘅词缀当中，就是词面啊，最有特色咧，最有代表性咧，最常见咧后缀词，所以后缀就。其实叫西化嘅，系咪？但你见你要表性别，要表唔识冇性别，要表非性面，要表性面，错嘛？所以呢，一只马呢，睇下听讲嘅同公系相对嘅，佢品系字唔善，客家唔善，而且系庄稼准稼，系嘛？甚至你嘅含义系十分丰富啊。首先讲庄稼咧，吓阿妈，系咪？阿妈就庄稼准稼嘛，系咪？还有你表示对圣人咧，非常就对一种唔善嘅人强唔善嘅赞美啊，非常就亲切嘅意思，种嗌你话阿林妈、阿英妈，就不亲切嚟喊佢阿英妈。哎咯，当然也要喊阿林妹，但阿英妈你去做少妇啊，或者做人强咧，个人仲跌唔先啊，系咪？老人家喊佢啊，系咪？

0: 阿莫就表示还
1: 阿莫就还还有三个是蓝色是蓝色，马你是紫烧虎，一般那个紫烧虎，哎呦 keep 哎哦，阿银马哇，阿林马哇，还阿玉马哇，个情节我没法，还有种呢就讽刺人家嘞，散马嘞，是吧？散马、匹马、屁股，还有那样就反马，就反驳转来哎，有点讽刺的，还有甚至骂人嘞，点马，蓝丝马，小马。就骂人了，
0: 就感觉都是同样，开始唔是得那个含义，
1: 含义还怪怪怪多，哎，都还有些唔别嘅意思。
0: 嗯、
1: 但系实际上，一只骂你嘅西化以后呢，也作为一种词缀，词缀呢，其实让你其实同唔是呢啲点多少有啲把关系。听讲系唔做女，男做爱，诶、因为传统嘅唔先系唔出门啊，例如都系五年啊，其实唔多出门啊，其实都系事情奇怪，就有含义不露，其甚至遇到客家地区。叫忽然間唔可以上桌食飯咧喎，
0: 係
1: 上唔了台咩？但係客家人先有啲點，佢係軟弱負重啊，佢係骨骨柔軟嘅性格，冇講佢係柔弱，但係佢係骨堅強啊，係咪？佢有啲係柔弱，係係柔軟，要柔軟健，係一度偏嘅。係有陣你出叫嘅線條比較唔算嘅線條比較。所以凹窗啊、凹凸咧，凹窗咧，係有陣就佢可以承受嗰度壓力。一度都会加贴掉，所以客家人呢比较喜欢用马名词加马来表示非生命，非雌性，哎，其实无性别嘢喎，系咪？所以因为佢呢就喺经济一度偏激来啊，因为佢喺鬼门不出啊，软弱负重啊，以及有一种线条啊，还有就比较柔弱啊，但系佢又可以孕育生命啊，一度贴掉，系咪？佢可以产生出新嘅东西，我后面记得你嘅，好嘛？好像塞马。三马佢冇生命嘅呀，系咪？佢又唔系有冇雌雄嘅关系？三马佢变得再大嘅，但系佢喺我哋人体，包括动物也好，佢十分重要嘅器官，系佢变得再大嘅，佢骨重要嘅喎，系咪？而且你唔爱路嘅，骨柔软咧，系咪？所以其实西方以后佢从唔先嘅性格，佢喺佢暗含咗喺度先，喺度偏嘅，所以佢就变得系要叻嘛。叻嘛就帶嘅做勢用啊，功能啊骨強啊，係咪？佢可以帶一頭牙項，整件嘢睇勢來去帶，係咪有一種容納嘅意思、成熟嘅意思，係咪？係一陣你就縮嘛，縮嘛佢游水啊，係縮嘛就骨太攰喎，又有啲係佢裝東西，佢承受水嘅壓力，就要嘛，就使用嘅工具嘛，叻嘛縮嘛，係咪？係一陣係要嘛，你其實可以表示睇嘅意思，嗱啲嘛縮嘛。所以以前你有些學長、人間學長也同埋討論過一陣問題，就話縮馬話力馬話喺客家歡經常用嘅東西，所以佢就同馬掛鋸嘛，因為係比較牽強嘅一種認識。
0: 感覺好同，我覺得同一粒拱咧有啲類似。
1: 類似，對。
0: 佢都係同某一些唔知咧，一些偏激啊一方面
1: 掛鋸，
0: 有一天啊啲
1: 關聯係
0: 關聯，
1: 因為唔係話喺度力馬力馬，喺度縮馬又縮馬，其實幫東西啊嘛，男性係經常用啊，係客家男人經常用，佢哋點話一些骨碌機啊經常用，佢縮馬其實係指骨太前嘅一種縮馬，但係細縮話縮嘅，佢唔話縮馬嘅，就睇講啊倒馬用，如果骨太攰嘅東西就咁倒馬，砍橋刀啊，一定係咪倒馬？还有刺猪刀啊，有骨太骨剁个骨太骨的东西，刀剁骨头啊，一东西，所以佢缩嘛、倒嘛，佢只系太型的东西，而且你力量骨强啊，系咪？其实所以一张有啲刺太的意思，佢唔系嘛，佢经常唔先用几张用慢慢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要澄清一种说法，因为慢呢，佢系指西化牌，佢本身系西化牌嘅，佢就放喺一度地方，佢表示非生命的东西，但系佢又比较刺太的意思，诶，缩嘛、倒嘛。係豆麻啲細豆麻啲話豆嘅，甚至係佢話菜豆啊、水果豆啊，叫分類嘅，係咪？所以縮麻喺只骨，人哋骨刺喺縮麻，所以爬山咧啊用嘅一種，所以一陣就怪有意思喎，可以表示太，係咪？還有一陣你麻你佢表示非雌性咧，非雌性就是冇性別嘅，好似人哋話白石麻咁啫啊，係咪？白石麻就變緊人家頭腦空冇啲。啊！你話貓罐啊，機會啊，要食埋啊，人啊要啊，以前係啲紅色貓銀盤啊，係咪？食埋佢吸食咧，佢變咗頭頭貓肚嘅，係佢就病定嚟嘅。喺嗰陣就叫馬沙，睇人哋叫馬沙，係四腳沙，叫馬沙。誒，意思佢就啲馬是佢放喺中間，其實佢冇嘛，佢表示非雌性啊，佢痛唔痛咧？誒，仲係啲四腳沙，佢就行通骨塊，全身啊柔軟咧，誒骨肥落是清脆嘅。喺我哋有陣時可能嗱啲嘅幾馬皮。幾馬皮呢？其實兩種情況，一種呢就係啲話東亞會是硬寒，東亞幾馬皮都起來，係咪？係一種呢也鼻炎呢，係啲痰聲源嘅薄嚟一種濕疹啊。

0: 的西风的嘛，那个给马皮哟，
1: 嗯，
0: 是吧？所以也都怪有意思，我都吃。我都是有时间认真讨论那一块。所以给马呢，其实我们要吃饺子，不是，也不是吃五星用的工具，就用马来命名，没样的意思。也给五星呢，给有种传统五星的一种特点，给不出门啊，也摆不上台面啊，给冰点来啊，是吧？鬼门不出啊。然后你叫性格要软弱苦衷，要柔，其实叫软弱苦衷柔软，叫其实叫唔定义叫按柔弱，表面看按柔弱就磨力了，咩人的意思？所以叫就诶都同意要管理。
1: 软性骨折。
0: 软性骨折喂，对。
1: 都讲我即系同偏激好。
0: 诶，所以叫面面咧，系佢本身就系西化嘅，但系佢喺呢同佢性格，你慢慢地延伸出来，上西化喂。所以佢词哦，我等解释只词啊，我同佢。给女人的一种习惯，我总给女人规律词汇变化规律，我结合起了。唔好话人云亦云，他自家有，我是对自家方言啊，对自家一条词语，我有着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
2: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又系要踏实嘅阿美花学，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3: 听众朋友，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去下载边只大概圆通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来去收听我哋呢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去圆通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襲定絲海嘅核架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8: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景热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架。
10: 陈德明要分享技术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0: 要到为我们来自选上客家年的过客家年的诗的时间了。
11: 节目年我同大家来自分享到的一位客家严安然曾飞扁他创作客家歌曲的故事。
10: 他曾飞扁呢，行世到他也好，独出中意严乐。他二零零零年时间呢，是考入为梅竹师艺术学校。佢系接受系统嘅严格教育嘅同时，也接受为传统嘅客家严格嘅教育。
11: 佢系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曾飞扁佢做过几条新片宣传主持人，还有歌手，参加过一条嘅泰赛同埋明一金客家天气抢人歌手天使泰赛，也拿过各种嘅奖章同奖币。
10: 嘅看起来曾飞扁呢一种。是啊，呢严乐见你同后朵客家歌手都差唔多啊，嗬。嘅就嗱两年，我哋嚟是选上一首郑飞扁嘅《行业严乐》，歌湖嘅海洋。

点数量。

0: 藏不起吧。部下的行军长史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个自此兵力强大，违背了李世民的战略，率领军队正面迎战，结果大败，将士死伤大半，几个大将都被俘虏了。李世民见到势头不对了，唯有掟回长安。薛举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次轮到他得了急病了，就此又没了命。他的仔薛仁杲继位，继续同唐军对抗。李世民这个时候病好翻了，率领军队再次过来迎战西秦军，两军再次相遇了。薛仁杲派大将钟罗侯过来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垒，打死都不出来。部下的将领过来请战，李世民就说了，我们刚刚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恃着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们的意思的，我们应该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他们骄傲呢，我们就奋勇，这样就可以一战打败他们了。这番说话呢，跟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面躲在台底讲的番说话都挺像的。结果双方相持多日，西秦军粮草不计，有些部将偷偷过来投降了。李世民知道时机到了，于是引诱钟罗侯来到浅水源这个地方决战。趁着钟罗侯进攻的时间，主力骑兵忽然间杀出，打到钟罗侯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围攻薛仁杲，最后逼到他献城投降。这一仗打赢了，关中自此就再都没有对手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啦，咁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今日5月19日系中国旅游日，会同大家睇睇有咩衍生嘅文化活动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嗱，今日咧系2026年5月19日啊，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国旅游日。而今年全国嘅主会场活动落地大湾区城市广州。咁睇翻呢次主会场活动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紧扣文旅为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活动体系。而广东全省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嘅文旅为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文旅品牌影响力。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看回今次的全国主会场，是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 N 个全域特色场景为总体架构。看回在5月19日晚间，广州塔举办全国的启动仪式，融合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光影的科技，为全国的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这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而除了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整个5月份都是主题旅游月的了。主题月期间，广东全省21个地市会联动举办280几场的配套特色活动，是覆盖非遗展演、文博研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来实现市县的同频、全域造势、全民共享。

享，营造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咁样嘅浓厚社会氛围。嗱，睇翻今年咧，广东系持续放大文旅惠民力度，重磅推出超过10亿元咁犀利嘅文旅惠民礼包，构建政府补贴平台让利同埋企业联动全民普惠咁样嘅多元惠民体系。联动投报平台集中发放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满额、出行优惠等嘅多重福利，系持续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嘅。嗱，睇翻广东系深耕票根相连、礼遇湾区、促消费新模式，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游客咧可以凭借高铁票啦、机票、赛事票、演出票等各类嘅消费票根，就可以享受广东省内景区嘅门票减免啦、酒店民宿折扣啦，同埋商圈消费满减等嘅免息优惠，打通咗观演参赛、出行游玩同埋二次消费嘅全链条，实现咗网络嘅流量咧变成留低个流啊，留喺度啊，促进呢个消费量吓，单次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另外咧，有笋野交通出行方面咧，依托广铁集团推出白云号啦、红棉号两大旅游专列，白云机场上线京广飞出行礼遇，滴滴出行咧派发全年嘅景区出行优惠券，仲有海陆空立体出行优惠矩阵咧会全面成型。咁所以今次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活动咧嚟到广州，仲深度锚定咗100,000,000工程部署要求，将农民旅融合作为核心亮点。发布5条省级嘅农民旅精品线路，汇编广东省农民旅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集，集中展示乡村民旅提质成果。今日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我哋都会继续聚焦之后衍生出嚟嘅系列民旅资讯啊！嗱，呢个钟数我哋嚟分享一首粤曲作品啦，系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名家梁玉荣老师同大家带嚟嘅，真系应晒景啦，叫做《旅游天下》。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比赛啊。嗱，广东合唱大赛系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场音乐嘅竞技，更加系广东全省覆盖、贯穿全年嘅全民终身学习盛会。今次嘅比赛致力于打造冇围墙嘅音乐课堂。第一，以赛促学，将赛场咧延伸为全民终身学习嘅生态空间，令到每一次嘅排练都系一次成长。再第二点咧，系以文化人，用广东特色同埋经典红色作品啦，令到家国情怀喺旋律当中流淌，深化文化认同。第三点系以艺育人，通过多元化嘅曲目库，提升艺术鉴赏力，培育积极健康嘅审美风尚。咁边个先可以参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已经开始征集噶啦。只要你对合唱充满热情，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就 OK 噶啦。组别设置有成人组啦，包括咗混声男声、女声同埋少儿组嘅童声。资格方面咧，团队成员需要喺广东省内生活、学习同工作嘅人员。人数门槛每支团队咧系30到50人，当然包括咗领队啦、指挥同伴奏。另外，本次大赛咧系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啊，更加有优秀节目展演啦，等大家嚟 show 吓。第一个阶段系初选，初选咧会分为地区初选同埋线上初选两种方式，而线上咧都会有报名通道，大家可以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或者系文化广东 A P P、广东省文化馆嘅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嘅时间从即日起去到6月30日先截止噶。咁睇翻线上初选咧，会推荐三支成人组同埋两支少儿组进入复评噶。而8月份咧，有专家集中睇录像啦，各组成人组30强。而9月份会有成人组现场比赛、少儿组视频评审。而去到9月份咧，继续会有优秀团队集中展演。咁最尾成人组咧会有10个金奖、10个银奖同埋10个铜奖，而少儿组咧会有10佳合唱奖。欢迎各位有兴趣嘅朋友关注正在展开嘅广东合唱大赛，呢个系2026年广东嘅十大群众赛事之一。嗱，讲到合唱，主持人肥光仔都有一首靓曲咧系收埋嘅，就系嚟自佛山少儿合唱团嘅呢一首《岭南谣》啊。咪今日节目嘅最尾，亦都系以呢一首《岭南谣》同大家作结。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呼吁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0: 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啊，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欢迎大家咧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客户端吓云听 APP 啦，随随地都可以嚟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啦，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听到呢首歌曲咧，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咁适逢啦，今日系5月20号，咁网友啦就将呢日啦就定义为啦520嘅谐音我爱你吓，亦都系表达爱意嘅浪漫日子。咁所以咧今日咧可以向你嘅爱人、家人以及系朋友表达爱意吓。所以呢首《真的爱你》都非常之适合喺呢个时刻啦，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呢首歌曲啦，由梁美薇、Beyond 共同作词，黄家驹作曲。Beyond 編曲林匡培 ，Beyond 共同監製，咁收錄喺 Beyond 1989年7月份由新麗寶唱片公司發行嘅一隻粵語專輯啦，《Beyond 4》當中。該歌曲啦係歌頌咗母愛嘅偉大，其歌詞包含咗對母親嘅感恩同對母親嘅祝福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聽聽啦。早些年啦嚇，黃家駒介紹呢首《真的愛你》嘅珍貴錄音啊。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真的爱你呢只歌是写给母亲的，这首歌也成为我们 Beyond 最 top 的歌之一，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录音的时候我特登去深水埗街市录鱼饭汤鱼声，都背拍落砧板的啪啪声，就是阿妈当年凑我们几兄妹的心跳节奏。见过汤房阿妈用窿底煲煲汤，煲病黐住胶布，说窿味先入味，苦过的人生先识甜，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Bassline 我抄了家旧雪柜的震动声，有次夜归见阿妈坐在冰箱前悭电费，借压缩机微光补我条破牛肌肤，他说冷气冻不识手心暖，个仔大过了就明，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间奏口琴声是学阿妈吹竹的动作，他每日朝早对着滚竹呼呼吹气，额头皱纹似被春风离开的田。原来母爱最狠的魔法是将岁月伤痕变成养分，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几咁温馨的目光。结佢 solo 尾音，我特登拉长模仿阿妈晾衫竹划过夜空的弧线。见过夜更护士阿妈在医院天台对着维港灯火打电话叮嘱细路按时吃饭早点睡觉，城市最璀璨的灯饰不够这束温馨目光万分之日光，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这首歌不是叫你母亲节先喊两声，是叫你落街市买根菜心，当你肯为阿妈煲刺窿汤，那阵的油烟才是最真实的真的爱你。记住孝顺不是用口讲，是黐在煲底的窿渍。

Beyond 乐队咧喺啱啱成立嘅时候咧，其实系非常困难嘅。大家连一件似样嘅乐器都买唔起，亦都冇钱举办演唱会。黄家驹嘅父亲咧都比较保守啦，一直都希望家驹喺长大之后啦，能够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唔希望佢搞音乐。但系黄家驹嘅母亲一直以嚟咧都系非常之尊重儿子嘅谂法啦，平时都经常咧听儿子嘅演唱各种嘅歌曲，认为咧儿子非常之有天分。

0: 又有十足嘅兴趣作为激励，将来一定可以喺音乐方面啦有好大嘅作为。即使冇大嘅作为，起码都做咗自己想做嘅事情，唔会留下悔恨。因此啦，黄家驹母亲经常偷偷咧就俾儿子存钱啦。而家驹对于母亲亦都系非常之感激噶。咁喺1989年啦 ，Beyond 嘅一次嘅演唱会正赶喺母亲节嘅前夕。咁投资商咧非常之想让家驹作一首关于赞美母爱嘅歌曲。本来家驹系唔愿意噶，因为咧佢唔想因为商业化而写歌。但后来佢都系答应咗，因为咧写一首歌嚟表达自己对母亲嘅感恩之情咧，呢件事已经考虑咗好耐噶啦。咁就系咁样啦，真的爱你就系一夜之间诞生咗。好啦，咁呢首真的爱你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分享到呢度。想要了解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留意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啦520嘅歌单。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今日系520，我爱你哈。我为大家亦都挑选咗一份啦，歌曲啦系汇聚咗十首嘅经典嘅情歌啦，从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对 Fiona 薛凯琪嘅520，每首歌啦都承载住唔同嘅爱情故事啦与情感，无论系甜蜜嘅告白定系深情嘅思念，呢啲歌曲啦都能够咧触动你心底最柔软嘅部分。是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第一首揀来的作品是一首男女合唱作品，来自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合唱的《珊瑚海》。

第一首作品咧，亦都系一首合唱难度颇高嘅一首嘅情歌，亦都系一首经典嘅对唱作品啦。出自2005年嘅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呢张嘅专辑当中。歌曲通过啦海洋嘅意象，表达咗爱情当中嘅甜蜜与苦涩。而周杰伦啦同 Lara 嘅清新合作啦，深情创造咗男女对唱 K 歌嘅新指标啊！曲风优美大气，第一段嘅前几节嘅乐感好纯洁，因为一般纯粹嘅嘢咧，最容易感动人噶啦。继而恶念喷涌，排山倒海，不失为一首流行乐当中嘅难得经典之作啊！蓝拳妈妈当中 ，Lara 咧同杰伦咧嘅对唱咧，成就咗啦方文山现代悲式情歌迄今为止嘅巅峰之作啊！

同样一首情歌作品哈，来自蔡依林演唱的《雪爱你》，这首歌也同样由周杰伦去为蔡依林量身定做的，是一首充满着欢乐愉悦气氛的情歌，收录在早年2003年的专辑《看我72变》当中。《雪爱你》整首歌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填词到谱曲全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完成，歌曲的前奏是很能够代表着结识情歌的风格。歌词唱到，直到确定手的温度乃至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这些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的那份朦胧但又羞涩的感觉。

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一首英文歌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其实这首作品是一首很经典的电影曲目，来自电影《狮子王》。这首歌曾经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并成为一首经典的爱情颂歌。歌曲深情款款，将一对恋人之间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即使多年之后去听翻，依然都是咁感动人。咁而萧敬腾呢个翻唱版本啦，唱得亦都非常之有感情，并唔会逊色于原版啊。

听过有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嚟自邓丽君嘅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呢首作品系发喺1977年嘅，成为咗啦当时环世界当中最著名嘅情歌歌曲之一吓。邓丽君用佢嗰个柔美嘅声线啦，演绎咗呢首嘅情歌作品啦。歌词虽然简单，但系深刻咁样表达咗对爱人无尽嘅爱意，尤其。

0: 呢一句经典嘅歌词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成为咗经典嘅表白语句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照，咆哮叫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跌了。

听我首作品，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来自灵镜乐队。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于2018年的一张专辑《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既是告白又好像在这里告别，用最忧伤的旋律唱着最积极的歌词，歌曲旋律很清新，而歌词充满了希望与期待，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对未来美好恋情的憧憬。

呢首啦关于真爱嘅歌曲，强调真正嘅爱只需要一个真字。咁而歌曲亦都讲述咗一个人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包括自己嘅孤寂，只系为咗换嚟对方嘅自由呼吸，系一首咧感人至深嘅情歌嚟噶。咁好多人啦都中意张信哲嘅嗰首《我真的爱你》，但系我更加偏爱呢首《我是真的》啊。

听作品嚟自邓紫棋对爱嘅宣言吓，多远都要在一起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铁肺邓紫棋演唱嘅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啦吓，一首充满住爱与温度嘅歌曲啊！其实首次参加春晚嘅 Jam 啦，咁用自己嘅才华同实力咧，证明咗自己嘅音乐啦。歌曲嘅钢琴为伴奏，再搭配阿 Jam 嘅一种高亢而充满住情感嘅声音啦，表达咗啦，无论相隔多远吓，距离都阻止唔到我哋一齐嘅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都可以表达520我爱你呢个主题吓，来自周杰伦嘅《简单爱》。

一首简单爱啦，初恋般嘅清洁与甜蜜吓，单纯且冇杂念嘅感觉。我绝对咧对于纯粹嘅恋爱啦，抒发恋爱当中嘅男仔嗰种嘅甜蜜心情吓。咁而曲风同节奏都非常之朗朗上口，简单嘅编曲以弹拨乐同打击乐啦，咁啊构造出一个好轻松愉快嘅初恋嘅画面啊。听住呢首作品，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亦都翻到去杰伦当初去发表呢首歌曲嘅嗰个年代。

听个作品嚟自薛凯琪嘅一首点题作品520吓，呢首歌由方大同作曲，薛凯琪演唱一首甜蜜嘅轻快嘅舞曲，收录喺2017年嘅专辑当中吓，展现一个女孩子面对爱情嘅嗰种嘅纯粹嘅快乐。歌曲嘅节奏好明快，歌词都好直白、好阳光吓，传达咗对爱情认真对待嘅态度，亦都鼓励大家勇敢咁讲出心中嘅爱意啊！

0: 啱啱听到嘅作品咧，系嚟自张靓颖嘅演唱《终于等到你》。呢首歌曲咧，系透过张靓颖嘅声音演绎出啦，唱出咗嗰种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到真爱嘅幸福感。堪称咧系一首咧靓式情歌吓。咁终于等到你，以感人肺腑嘅歌词引发咗大众嘅共鸣啦，成为咗众多情侣喺求婚嘅时候咧一个不二嘅选择。张靓颖原本是完成配唱之后啦，制作人已经是相当满意的了。但一向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张靓颖啦，经过一个晚上仔细的琢磨啦，竟然主动要求第二日入行重新再唱一次。细腻的演绎当中带着饱满的情绪，也都令制作人相当意外，连连称赞添，笑着话啦，多出的制作费的预算是物超所值。好啦，咁啊，听歌我哋先暂时听到呢度，下面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花落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喺12点到2点钟嘅时段咧，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之前嘅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啦，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亦都欣赏咗好多首啦，表达520我爱你呢个主题嘅情歌啊。咁下段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下呢个话题。

0: 嚟听听啦，年轻人鍾意听嘅作品啦，姿势待听的歌。今日请嚟嘅呢位年轻人啦，係嚟自暨南大学嘅谢耀音同学。下面再听听佢会为大家嚟推荐边首歌。
1: 我就係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号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灵山嘅新歌《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灵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灵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状况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但系佢而家嘅情感状况好似再冇可能翻到以前咁样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嗱，下边拣歌嘅关键词咧系告五人吓。首先听到佢哋嘅三首作品《爱在夏天》、《红》以及系《好不容易》。首先呢首送俾大家有《爱在夏天》啊。

来自2018年夏日的单曲《爱在夏天》，由犬青主唱，用迷人慵懒的声线唱出就是短暂却又美好的罗曼史。这首歌曲其实是潘文安的哥哥潘燕山在19岁的时候创作的。两年之后潘文安重新编曲，在2018年由犬青演唱。不难听出其中的青少年对于恋爱是充满着好奇和情怀的。初恋虽然短暂，结束当时仍然苦涩，但回想起身却是最美好的样子。即使稍纵即逝，在回忆里面依然是粉红色的罗曼史。而另外一首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有红，收录在《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张专辑当中。

好不容易呢首嘅作品啦，歌词呢都系好贴近生活啦，好能够引起共鸣。呢首歌曲唔单止好听啦，而且系出现咗喺劇当中，亦都有极佳嘅效果。如今呢个人嘅热门歌单越来越多啦，咁去年又都系火咗一首唯一。佢哋懂得如何喺独立同潮流之间，熟悉与陌生之间揾到一个入耳嘅平衡点。所以鍾意咁人嘅歌曲嘅原因之一啦，就係歌迷认为呢佢哋好懂得如何去做出好听嘅独立音乐，亦都可以话既独立亦都懂得市场。以下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係非常之出众啦，传唱度好高嘅啲歌曲。首先揀嚟嘅会有两首周深嘅演唱作品，分别係小美满与玫瑰与小鹿。第一首小美满由才华横溢嘅李聪填词，音乐人彭飞谱曲。佢以轻松愉悦嘅旋律同温暖嘅声线啦，细腻咁描绘咗生活当中嘅点滴滋味，将嗰啲温馨感人嘅时刻一一捕捉。当呢首歌曲与影片热辣滚烫当中嘅真实日常生活场景交织啦，更加系直击人心。呢首歌曲啦，以佢明快嘅节奏同易于传唱嘅歌词，鼓励住我哋啦，喺生活当中嘅困境里边唔好迷失方向。正如歌词所唱到。悠悠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咁喺成长嘅征途上面啦，若果感到疲惫，何妨暂停一下脚步，休息片刻，调整状态之后，先至再次出发，去寻找生命当中嗰份嘅大美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听个作品又是玫瑰与小鹿啊，这首歌曲啦，周深演唱得有一种一尘不染的那种状态，和歌词的歌曲都非常之匹配啊。而周深咧，对于呢首作品啦，嗰种冇雕琢嘅演绎方式啦，令呢首作品充满咗童话嘅色彩啊！呢首作品咧，早期咧以单曲形式发行嘅，咁发布当日咧就获得咗啦唔错嘅成绩吓，咁最后啦先至收录咗喺周深嘅专辑当中啦，《心的心》里边。咁该歌曲曾经获得过2016年度啦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嘅十大金曲奖啊！下面的时间继续揀嚟其他风格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谭维维的遇见。

遇见呢首作品来自电影《迷香》的主题曲，由曾炎作词作曲，谭维维、陶虹演唱，在2010年8月24日发行的一首歌曲。

共鸣啦。而沉浸喺其中嘅佢咧，要用音乐去再次佢为呢个人物作宣泄，作为一个表达嘅态度。于是咧，于文文就以临街为创作灵感啦，为呢个影片量身定制咗呢首嘅作品啦。

聽作品有嚟自李榮浩嘅演唱，2022年發布嘅一首歌曲《烏梅子醬》。其實靈感係源於啦嗰度令人嚇垂涎欲滴嘅廣式燒鵝旁邊嘅嗰碟酸咪咪嘅酸梅子醬。嗱，呢首歌曲就好似冰鎮之後嘅烏梅子茶啦，清新又解暑。歌詞當中啦，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子醬。嗱，呢個歌詞咧，唔單止勾起咗你嘅味覺啦，更係讓嗰份初戀嘅甜蜜咧喺心頭當中蕩漾噶。而李榮浩咧用佢嘅音樂作品啦，再次為我哋咧係描繪出一幅啦夏日戀愛嘅小美好畫卷啊！無論旋律定係歌詞，都充滿咗一種好濃濃嘅生活氣息同埋戀愛嘅甜蜜感啊！

听过一首好舒服嘅民谣作品，李健演唱嘅《为你而来》啊！中意李健嘅朋友咧，应该对呢首作品都熟悉啦。李健表示咧，自己非常之中意啦吓呢首曲嘅曲风啦，相对大气吓，灵感源于啦呢个深冬茫茫嘅开阔雪地啦。咁啊，天气虽然好寒冷，却系有温暖嘅阳光照射喺身上。温暖嘅感觉令到佢心情非常之开朗啦，所以呢首嘅歌曲嘅 MV 嘅拍摄地点啦，选择咗喺深秋嘅北京，画面干净温暖，金色嘅阳光啦，映衬住蓝蓝嘅天空，好到位咁表现出李健此曲嘅意境啊！希望大家都鍾意我哋今日挑选出嚟嘅咁多首嘅作品吓，我睇返时间大钟啦，嚟到节目嘅尾声，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

对，或者同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最后送上由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港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相信能
1: 承受大爱，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定是这一首。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行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或者人生就是有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咁望住我，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到。

0: 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啊，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欢迎大家咧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客户端吓云听 APP 啦，随随地都可以嚟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啦，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听到呢首歌曲咧，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咁适逢啦，今日系5月20号，咁网友啦就将呢日啦就定义为啦520嘅谐音我爱你吓，亦都系表达爱意嘅浪漫日子。咁所以你今日咧可以向你嘅爱人、家人以及系朋友表达爱意吓。所以呢首《真的爱你》亦都非常之适合喺呢个时刻啦，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呢首歌曲啦，由梁美薇、Beyond 共同作词，黄家驹作曲。Beyond 編曲林匡培 ，Beyond 共同監製，乜收錄喺 Beyond 1989年7月份由新藝寶唱片公司發行嘅一隻粵語專輯啦 ，Beyond 4當中，該歌曲啦係歌頌咗母愛嘅偉大，其歌詞包含咗對母親嘅感恩同對母親嘅祝福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聽聽啦。早些年啦嚇，黃家駒介紹呢首《真的愛你》嘅珍貴錄音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两心事。真的爱你
1: 呢只歌系写俾母亲嘅，呢首歌咧亦都成为我哋 Beyond 最 top 嘅歌之一，无法可修饰嘅一举手。录音嘅时候，我特登去深水埗街市录鱼贩汤鱼声，刀背拍落砧板嘅啪啪声，就系阿妈当年凑我哋几兄妹嘅心跳节奏。见过汤房阿妈用窿底煲煲汤，煲病黐住胶布，话窿味先入味，苦过嘅人生先识甜，带出温暖，永远喺背后。Bass line 我抄咗屋企旧雪柜嘅震动声。有次夜归见阿妈坐喺冰箱前悭电费，借压缩机微光补我条破牛肌裤。佢话冷气冻唔识，手心暖，个仔大个咗就明，春风化雨暖透我嘅心。间奏口琴声系学阿妈吹竹嘅动作，佢每日朝早对住滚竹，呼呼吹气，额头皱纹似被春风嚟开嘅甜。原来母爱最狠嘅魔法系将岁月伤痕变成养分，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系你几咁温馨嘅目光。结佢 solo 尾音，我特登拉长，模仿阿妈晾衫竹划过夜空嘅弧线。见过夜更护士阿妈喺医院天台对住维港灯火打电话叮嘱细路按时食饭早啲瞓觉。城市最璀璨嘅灯饰唔够呢束温馨目光，万分之日光叮嘱我跌倒唔应放弃。呢首歌唔系叫你母亲节先喊两声，系叫你落街市买根菜心。当你肯为阿妈煲刺窿汤，嗰阵嘅油烟先系最真实嘅真的爱你。记住孝顺唔系用口讲，系黐喺煲底嘅窿渍。

0: Beyond 乐队咧喺啱啱成立嘅时候咧，其实系非常困难嘅。咁大家连一件似样嘅乐器都买唔起，亦都冇钱举办演唱会。黄家驹嘅父亲咧都比较保守啦，一直都希望家驹喺长大之后咧能够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唔希望佢搞音乐。但系黄家驹嘅母亲一直以嚟咧都系非常之尊重儿子嘅谂法啦，平时都经常咧听儿子嘅演唱各种嘅歌曲，认为咧儿子非常之有天分。又有十足的兴趣作为激励，将来一定可以在音乐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即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留下悔恨。因此黄家驹的母亲经常偷偷就给儿子存钱，而家驹对于母亲也是非常感激的。在1989年 Beyond 的一次的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的前夕，投资商非常想让家驹作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曲。本来家驹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不想因为商业化而写歌，但后来他都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这件事已经考虑了很久了。就是这样，真的爱你就是一夜之间诞生了。好了，这首真的爱你的金曲往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留意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个520的歌单。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今日系520，我爱你哈。我为大家亦都挑选咗一份啦，歌曲啦系汇聚咗十首嘅经典嘅情歌啦，从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对 Fiona 薛凯琪嘅520，每首歌啦都承载住唔同嘅爱情故事啦与情感，无论系甜蜜嘅告白定系深情嘅思念，呢啲歌曲啦都能够咧触动你心底最柔软嘅部分。是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第一首揀嚟的作品是一首男女合唱作品，来自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合唱的《珊瑚海》。

第一首作品咧，亦都系一首合唱难度颇高嘅一首嘅情歌，亦都系一首经典嘅对唱作品啦。出自2005年嘅吓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呢张嘅专辑当中，歌曲通过啦海洋嘅意象，表达咗爱情当中嘅甜蜜与苦涩。而周杰伦啦同 Lara 嘅清新合作啦，深情创造咗男女对唱 K 歌嘅新指标啊！曲风优美大气，第一段嘅前几节嘅乐感好纯洁，因为一般纯粹嘅嘢咧，最容易感动人噶啦。继而乐念喷涌，排山倒海，不失为一首流行乐当中嘅难得经典之作吓。蓝拳妈妈当中 Lara 啦同杰伦啦嘅对唱咧，成就咗啦方文山现代悲式情歌迄今为止嘅巅峰之作啊！

同样一首情歌作品哈，来自蔡依林演唱的《雪爱你》，这首歌也同样由周杰伦去为蔡依林量身定做的，是一首充满着欢乐愉悦气氛的情歌，收录在早年2003年的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雪爱你》整首歌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填词到谱曲全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完成，歌曲的前奏是很能够代表着结识情歌的风格。歌词唱到，直到确定手的温度乃至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这些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的那份朦胧但又羞涩的感觉。

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一首英文歌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其实这首作品是一首很经典的电影曲目，来自电影《狮子王》。这首歌曾经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并成为一首经典的爱情颂歌。歌曲深情款款，将一对恋人之间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即使多年之后去听回依然都是这么感动人。而萧敬腾这个翻唱版本唱得也非常有感情。

0: 听过有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嚟自邓丽君嘅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呢首作品系发喺1977年嘅吓，成为咗啦当时华人世界当中最著名嘅情歌歌曲之一吓。邓丽君用佢嗰个柔美嘅声线啦，演绎咗呢首嘅情歌作品啦。歌词虽然简单，但系深刻咁样表达咗对爱人无尽嘅爱意。尤其呢一句经典嘅歌词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成为咗经典嘅表白语句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听过首作品，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来自灵镜乐队。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于2018年的一张专辑《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既是告白又好像在这里告别，用最忧伤的旋律唱着最积极的歌词，歌曲旋律很清新，而歌词里充满了希望与期待，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对未来美好恋情的憧憬。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李成哥王子张信哲的一首作品《我是真的》，张信哲以其独特的声线诠释了这首关于真爱的歌曲，强调真正的爱只需要一个真字。而歌曲亦都讲述了一个人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孤寂，只是为了换来对方的自由呼吸，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来的。很多人都喜欢张信哲的那首《我真的爱你》，但是我更加偏爱这首《我是真的》。

听作品嚟自邓紫棋对爱嘅宣言，多远都要在一起。呢首作品咧，亦都系铁肺邓紫棋演唱嘅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啦，一首充满住爱与温度嘅歌曲啊。其实首次参加春晚嘅 Jam 啦，咁啊用自己嘅才华同实力咧，证明咗自己嘅音乐啦。歌曲嘅钢琴为伴奏，再搭配阿 Jam 嘅一种高亢而充满住情感嘅声音啦，表达咗啦，无论相隔多远吓，距离都阻止唔到我哋一齐嘅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都可以表达520我爱你呢个主题，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一首简单爱啦，初恋般嘅清洁与甜蜜吓，单纯且冇杂念嘅感觉。我绝对咧对于纯粹嘅恋爱啦，抒发恋爱当中嘅男仔嗰种嘅甜蜜心情吓。咁而曲风同节奏都非常之朗朗上口，简单嘅编曲以弹拨乐同打击乐啦，咁啊构造出一个好轻松愉快嘅初恋嘅画面啊。听住呢首作品，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亦都翻到去杰伦当初去发表呢首歌曲嘅嗰个年代。

听个作品嚟自薛凯琪嘅一首点题作品520吓，呢首歌由方大同作曲，薛凯琪演唱一首甜蜜嘅轻快嘅舞曲，收录喺2017年嘅专辑当中吓，展现咧一个女孩子咧面对爱情嘅嗰种嘅纯粹嘅快乐。歌曲节奏好明快，歌词都好直白，好阳光吓，传达咗咧对爱情认真对待嘅态度，亦都鼓励大家咧勇敢咁讲出心中嘅爱意啊！

0: 啱啱听到的作品是来自张靓颖的演唱《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曲是透过张靓颖的声音演绎出，唱出了那种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堪称是一首靓色情歌。终于等到你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了大众的共鸣，成为了众多情侣在求婚的时候一个不二的选择。张靓颖原本是完成配唱之后，制作人已经是相当满意的，但一向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张靓颖经过一个晚上仔细的琢磨，竟然主动要求第二日入行重新再唱一次，细腻的演绎当中带着饱满的情绪，也都令制作人相当意外，连连称赞，笑着说多出的制作费的预算是物超所值。好啦，听歌我哋先暂时听到呢度，下面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喺12点到2点钟嘅时段咧，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之前嘅小时里边咧，咁啊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啦，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亦都欣赏咗好多首啦吓，表达520我爱你呢个主题嘅情歌。咁下边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下呢个话题啦，嚟听听啦年轻人中意听嘅作品啦，《知世代听的歌》。今日请嚟嘅呢位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谢耀音同学啊。下面再听听佢会为大家嚟推荐边首歌啊。
2: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号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灵山嘅新歌《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灵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灵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重逢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嗱，下边拣歌嘅关键词咧系告五人吓。首先听到佢哋嘅三首作品《爱在夏天》、《红》以及系《好不容易》。首先呢首送俾大家有《爱在夏天》啊。

来自2018年夏日嘅单曲《爱在夏天》啦，由犬青主唱，用迷人慵懒嘅声线啦，唱住咧就系短暂佢又美好嘅罗曼史啊！呢首歌曲啦，其实系潘文安嘅哥哥啦，潘燕山喺19岁嘅时候创作嘅。两年之后啦，潘文安啦重新编曲啦，喺2018年啦由犬青演唱。唔难听出咧，其中嘅青少年对于恋爱咧系充满住好奇同情怀嘅。初恋虽然短暂，结束当时仍然苦涩，但回想起身却系最美好嘅样子。即使咧稍纵即逝，喺回忆里边依然系粉红色嘅罗曼史。而另外一首即将要听到嘅歌曲有《红》吓，收录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呢张嘅专辑当中。

好不容易呢首嘅作品啦，歌词呢都係好贴近生活啦，好能够引起共鸣。呢首歌曲唔单止好听啦，而且係出现咗喺劇当中，亦都有极佳嘅效果。如今呢告五人嘅热门歌单越来越多啦，咁去年又都係火咗一首唯一。佢哋懂得如何喺独立同潮流之间，熟悉与陌生之间揾到一个入耳嘅平衡点。所以鍾意告五人嘅歌曲嘅原因之一啦，就係歌迷认为呢佢哋好懂得如何去做出好听嘅独立音乐，亦都可以话既独立亦都懂得市场。以下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係非常之出众啦，传唱度好高嘅啲歌曲。首先揀嚟嘅会有两首周深嘅演唱作品，分别係小美满与玫瑰与小鹿。第一首小美满由才华横溢嘅李聪填词，音乐人彭飞谱曲。佢以轻松愉悦嘅旋律同温暖嘅声线啦，细腻咁描绘咗生活当中嘅点滴滋味，将嗰啲温馨感人嘅时刻一一捕捉。当呢首歌曲与影片热辣滚烫当中嘅真实日常生活场景交织啦，更加系直击人心。呢首歌曲啦，以佢明快嘅节奏同易于传唱嘅歌词，鼓励住我哋啦，喺生活当中嘅困境里边唔好迷失方向。正如歌词所唱到。悠悠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咁喺成长嘅征途上面啦，若果感到疲惫，何妨暂停一下脚步，休息片刻，调整状态之后，先至再次出发，去寻找生命当中嗰份嘅大美满啊！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个作品又是玫瑰与小鹿啊，呢首歌曲啦，周深演唱得有一种一尘不染的嗰种嘅状态，同歌词的歌曲都非常之匹配吓。而周深咧对于呢首作品啦，嗰种冇雕琢的演绎方式啦，令呢首作品充满了童话的色彩啊。呢首作品咧早期咧以单曲形式发行嘅，咁发布当日咧就获得咗啦唔错嘅成绩吓，咁最后啦先至收录咗喺周深嘅专辑当中啦，《心的心》里边。咁该歌曲曾经获得过2016年度啦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嘅十大金曲奖啊。下面嘅时间继续拣嚟其他风格嘅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谭维维嘅《遇见》。

遇见呢首作品来自电影《迷香》的主题曲，由曾炎作词作曲，谭维维、陶虹演唱，在2010年8月24日发行的一首歌曲。

听过有来自于文文演唱的《体面》，这首作品略带少少伤感，但亦都不失洒脱，韵味十足，道出了失恋者对逝去的爱情的遗憾心酸，却不得不潇洒放手的心声。咁喺呢个攞到剧本之后啦，于文文对于呢个前任三再见前任呢部嘅电影嘅音乐创作好有諗法。嗱，随住对电影嘅拍摄越嚟深入啦，于文文对于角色嘅揣摩更加多一个理解同共鸣啦。而沉浸喺其中嘅佢呢，要用音乐去再次去为呢个人物作宣泄，作为一个表达嘅态度。於是咧，于文文就以临街为创作灵感啦，为呢个影片量身定制咗呢首嘅作品啦。

聽作品有嚟自李榮浩嘅演唱，2022年發布嘅一首歌曲《烏梅子醬》。其實靈感係源於啦嗰度令人嚇垂涎欲滴嘅廣式燒鵝旁邊嘅嗰碟酸咪咪嘅酸梅子醬。嗱，呢首歌曲就好似冰鎮之後嘅烏梅子茶啦，清新又解暑。歌詞當中啦，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子醬。嗱，呢個歌詞咧唔單止勾起咗你嘅味覺啦，更係讓嗰份初戀嘅甜蜜咧喺心頭當中蕩漾噶。而李榮浩咧用佢嘅音樂作品啦，再次為我哋咧係描繪出一幅啦夏日戀愛嘅小美好畫卷啊！無論旋律定係歌詞，都充滿咗一種好濃濃嘅生活氣息同埋戀愛嘅甜蜜感啊！

听过一首好舒服嘅民谣作品，李健演唱嘅《为你而来》啊！中意李健嘅朋友咧，应该对呢首作品都熟悉啦。李健表示咧，自己非常之中意啦吓呢首曲嘅曲风啦，相对大气吓，灵感源于啦呢个深冬茫茫嘅开阔雪地啦。咁啊，天气虽然好寒冷，却系有温暖嘅阳光照射喺身上。温暖嘅感觉令到佢心情非常之开朗啦，所以呢首嘅歌曲嘅 MV 嘅拍摄地点啦，选择咗喺深秋嘅北京，画面干净温暖，金色嘅阳光啦，映衬住蓝蓝嘅天空，好到位咁表现出李健此曲嘅意境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今日挑选出嚟嘅咁多首嘅作品吓，我睇翻时间大钟啦，嚟到节目嘅尾声，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吓。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最后送上由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相信能成
1: 就大我，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定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

一过马路嘅时候，我就行咗出马路。我唔应该谂起你嘅时候，我谂起你啊。或者人生就系有啲咁嘅时刻，你会好挂住，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又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到。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开场听到嘅歌曲系梁静茹嘅《勇气》，呢首歌收录喺梁静茹个人嘅第二张专辑当中。虽然唔系梁静茹嘅第一首歌，亦都冇喺梁静茹嘅首张专辑当中，但系咁样一首《勇气》成为咗梁静茹嘅成名曲，给予咗好多人爱嘅能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好高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歌，嚟自陶喆嘅《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命中注定》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这个组合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仔组成，他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曲为主，另外也有结合摇滚和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声音自嫩甜美，青春洋溢。继续来听歌，来自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讲到黎明在形象上边具有住文艺嘅特质，但喺歌曲当中，黎明除咗深情嘅情歌之外，更多咁仲挑战咗电子乐，就好似头先听到嘅呢首《我的亲爱》，欢快嘅电子乐令人眼前一亮，呢首歌亦都成为咗佢嘅代表作。

明天过后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表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于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继续来听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写嘅系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嘅童年记忆，歌词简单但好动人。歌曲嘅开场同埋串场嘅小朋友嬉戏嘅声，令人听起身咧甜美悦耳。简单嘅吉他亦都映衬住林忆莲干净嘅歌声，令到成首歌呈现清爽真挚嘅动人氛围。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好高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薛之谦《演员》。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

0: 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7: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19: 咱家己人的节目，
2: 天鹰蝶鹰。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7: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初夏嘅清晨，晨光微露，草木茂盛，花香宜人。用刘美君嘅一首轻柔舒缓嘅粤语歌曲《清晨》嚟唤醒我哋嘅身体同埋心灵啦。咁刘美君咧曾经系香港歌坛五朵金花之一，歌声性感又不失纯真，直爽又不失美感。聆听动人乐音，迎接闯浪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咧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美好清晨，勇敢向前。愿你今日每一步都充满力量，每一个选择都靠近目标。咁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嘅系清晨大潘为你演唱嘅《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终于发现有一天时间也上了年纪，才明白终于失去的不只

0: 己，才能领悟性格之人曲中之意。想问你是否还记得那年少时的梦吗？
1: 有几多人仲记得年少时嘅梦，又有几多人真正去实现咗嗰个梦？大潘用十年嘅磨砺，沉淀出一首首岁月嘅歌，用不懈嘅坚持同埋努力，追寻住自己嘅梦想，最终成为咗十年前想成为嘅嗰个人。咁继续要听到呢首歌系嚟自牛奶咖啡嘅《越长大越孤单》，细腻不足道尽成长嘅无奈，旋律裹住淡淡忧伤，却在唱梦中透出温暖和力量。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像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纪轻在了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及多少个四季，少年说一定衰。

0: 我要如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拘留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如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拘留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1: 李宇春创作并同华晨宇合唱的西门少年是他的人生自述之作。李宇春以 rap 动情演绎成长历程，铿锵展现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姿态，尽显初心未改永葆热忱的西门少年本色。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节目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接着你要听到是李玟的自己，以极具张力的唱腔，张木兰的坚韧和自我追寻诠释得淋漓尽致，音域跨度间尽显唱功，是华语乐坛励志经典。

谭咏麟、成龙演唱嘅粤语歌《我做得到》，强劲接拍搭配豪情演绎，我定能做到嘅重复呐喊，充满力量，点燃听众突破自我、追逐目标嘅斗志。咁跟住嚟要听到系张韶涵演唱嘅《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佢早已超越咗一首流行歌曲嘅范畴，成为一代人嘅精神图腾。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咁跟住嚟为你送出的是徐小凤的每一步，纯口爽音唱出人生感悟，从艰辛每一步到凭自信努力做，传递出脚踏实地的信念，鼓励人们在岁月中稳步前行。

闪耀的日子作为电视剧《我在未来等你》友情主题曲，焦米奇用清澈声线将青春入边纯粹炽热嘅友情唱得鲜活动人，温暖旋律满系回忆杀，古巨基嘅有共情，清新旋律搭配细腻歌词，将球场上嘅年少时光、久别重逢嘅渴望娓娓道来。时光可变，有共情不变的笃定，将朋友间纯粹温暖的情谊唱得动人肺腑，满是青春共鸣。

黄霄云同胡狼白云共同演唱的《青春遇见》，歌曲旋律激昂，融合流行和说唱元素，歌词充满青春朝气和奋斗豪情，生动诠释了青年一代并肩追逐梦的活力与担当。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开心少女组演唱的一首欢快俏皮又能量满满的粤语歌曲《新的一天》。咁歌曲传递出敞开心扉、放低烦恼、微笑快乐面对每一日的人生态度。咁最后咧，亦都要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海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咯。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5月20日，周中星期三，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前两日啦，2026年嘅5月18日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咁广东嘅主会场咧活动系设置喺客都梅州举办啊。嗱，呢次广东主会场活动系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咧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嘅独特作用。所以今期节目我们一起去到梅州的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看看，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会带来专访，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客家人的专属身份文字符号崖，这个崖字大家想想，山崖的崖我们不要山字头，或者是天涯海角的崖不要三点水，加个单人边，这个崖字是客家人的身份文字的符号，是我的意思。另外還有一个话题就是客家人怎样从中原到四海进行迁徙，我们会通过这些专题的分享来聚焦广东的主会场梅州的世界博物馆人活动。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起传粤韵品粤调，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荣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内容提要。好了，我们不讲那么多，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湾区文化地图。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咧带大家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最近啦，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梅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嘅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咧，喺客都梅州启动。嚟自广东省内外嘅博物馆馆长啦、专家学者同埋业界代表参加咗呢一个主会场活动啊。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代表、港澳文博界代表和梅州市人民政府代表，以及是2023年的承办地佛山市人民政府的代表等人，是出席了这个启动仪式的。看回今年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重点强调了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和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广东的梅州作为世界客都和著名的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是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独特桥梁。今次的主会场活动是以侨批为历史见证，生动地呈现了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的历史图景。 咁我哋回顾翻咧，今次国际博物馆日广东嘅主会场活动咧，时间系5月15日至到5月17日，一共3日。咁其中第一晚15日咧，系举行咗518国际博物馆日嘅启动仪式，其艺系客家人，博物馆之夜。而15日晏昼咧，举办咗2026年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而第二日咧，16日全天举办红色名人纪念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文博客家墟日同埋跨越山海侨连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开展，仲有南越鉴真公益行啦、文物新生工坊、博物馆淘宝节线上直播、梅州客侨记忆主题游径首发团等嘅系列主题活动啊！嗱，头先讲到喺梅州举办呢个活动啦，518国际博物馆日嘅启动仪式，其艺系客家人，博物馆之夜。崖是客家人，这个崖字呢是客家方言当中的第一人称，是我的专用名词。啊，怎么写呢？天涯海角的崖，我们不要三点水，但是加个企人边落去。啊，这个真是专用词汇来的。在客家文化当中呢，具有很高的认同感。啊，因为字形相对生僻，所以日常呢经常会用天涯的崖或者是山崖的崖呢来去代替的。而这个主会场的活动呢，地点就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举办。嗱，咁究竟呢个崖字有啲点样嘅精神内核喺里头呢？下面我哋嚟听总台大湾区之声嘅主持人黄慧清采访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嘅院长萧文平教授，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崖字。
7: 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的四海客家主持人慧清，今天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跟大家一起云见客家，欢迎您萧教授。
8: 谢谢。
7: 对，
8: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
7: 嗯，是的。那讲到我们客家人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乃麦子总甜，莫蒙子总眼。所以呢，一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我们就会被我们身后这一幅巨大的崖字所吸引，这也是一个客家方言的字。那来到这里呢，也是所有观众的必打卡地之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是非客家人看到了这个字，就会问，哎，这个是什么字号，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那如果是客家人看到这个字的话，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所以呢，就特别想请萧教授为我们的网友解读一下，为什么要把矮字刻在这里，它有怎样的特殊的寓意呢？
8: 这个矮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客家人说我的意思。也说这个是一个客家博物馆啊，毫无疑问那就要问客家人的来历等等。那么这个矮字就代表了客家人来历的一个含义。具体来

0: 来说呢，这个字在字典上是查不到的，这个是客家博物馆在建馆的时候造出来的一个字。这个矮字大家看一看，一个单人旁一个牙字，实际上它隐含了客家先民迁徙的一段历史，也在客家先民以前居住在中原地区，后来东晋以来由于战乱等等原因就是迁徙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那么他们在闽粤赣山区定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具体来讲就是背山面水。那么这个矮字我们在据了解呢，就是他们在造字的时候考虑到，就是在这个矮字如果是山字旁就是崖，如果是水字边就是崖，都是崖，也在这个反映的是客家人居住的是有山有水的那么一个地方，也在这个反映的是早期的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到了闽粤赣山区以后，他们居住的是一个背山面水的一个地方。谢谢。
1: 是的，那我们也会发现哈，这个矮字就是我们客家方言其实是有很多种腔调的，但是矮的发音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吗？
0: 对，客家人因为四处迁徙，在他们神迁以后湖广填四川，到了四川、湖南、湖北、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美洲、非洲等地，但各种各样的这个迁居各个地方以后，因为地缘性的因素会有变化，但是在称呼自己的时候同样都是可以相通的，也是矮字全世界都一样的。所以一到我们客家博物馆一看到矮字就油然而生的一种自我认同感。
1: 是的，就是客家人呢，现在是迁播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无论走得多远，总是可以用一句矮黑客家人矮讲客家话来去相认。
2: 好彩啦，再次多谢主持人黄慧清啦，采访到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我个人认为为什么用单人边这个矮字呢？因为这个凸显了客家人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精神。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到位于客都梅州的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在博物馆外围就有一个很大的矮字，这个客家人的图腾符号在这里给大家去观赏的。下面这个将送我们稍事休息。讲到客家，肥光仔都找来了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一首主题曲，叫做天下客家，和大家共赏。我们稍回来继续聚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办。

好啦，一首天下客家翻嚟之后，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哋同大家继续回顾翻啦，早前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喺梅州嘅一啲相关情况。嗱，现场咧通过咗富有创意、彰显特色嘅各类活动同展览啦，可以话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咧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嘅独特作用。推动了广东省内各地的博物馆融湾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而今次的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有以下相关的活动。第一，就是2026年的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这个大会是以博物馆的智能时代、智联无界为总主题，是聚焦智联网时代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新路径，汇聚大湾区和国内外的文博机构的智慧，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成果。大会是明确了三大主题。第一，就是文化联结融湾出海，就是推动大湾区文博资源全域协同、跨界融合，搭建湾区文博一体化发展平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传播。第二，就是文物活化无界传承，是以活化利用为核心，深挖馆藏的文物价值，探索文物活化利用和 IP 创新转化的多元路径。第三，就是文明桥梁智慧支撑，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博物馆、数字展陈等的议题来探讨数字时代博物馆的重新定义。而会议当中还启动了博物馆广阔人气榜单征集活动，并且宣布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策展人专业委员会的策展人财富第一批的入库名单。这个就是第一个亮点，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而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的第二个亮点，就是启动仪式和艺系客家人博物馆之夜。刚才都跟大家分享了艺字的精髓。看回梅州市和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的承办城市佛山市是交接主会场的其次。之后这个博物馆之夜是以桥批、山歌和故土影

0: 像为叙事主线，通过客家山歌、舞蹈等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客家人下南洋乱世界报家国的家国情怀，令到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的第三个亮点，就是有红色名人纪念馆的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这个活动是在叶剑英元帅纪念馆举办，是把握住弘扬革命文化、加大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鲜明指向，是邀请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纪念馆的馆长和专家学者，就红色名人纪念馆在耕耘红色血脉、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动红色资源和苏区乡村振兴，以及是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是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的。而第四个亮点活动就是文博客家墟人。5月15号至到5月24号这个活动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举办。活动是搭建了广东省内外各间博物馆和相关单位的展区，汇集了文创精品和地道风物，联合梅州非遗小食、老字号、土特产等的产品，沉浸式还原了客家墟市，同时设立了数字体验区，通过文创和农产品的展销，是非遗市集的展演、客家美食的品鉴和研学互动有机融合，实现了文旅搭台、消费赋能、文化润湿。而第五个亮点就是一个展览，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批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举办。这个展览是以梅州的桥批文物为依托，通过山海相隔、银信相通、家国情深和文明互鉴等的方面，讲述了客家人出洋背景、桥批的传递和桥批里面承载的家国情怀，展现客家儿女在海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爱国爱乡的优良品格，亦都呈现了客家文化走向世界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足迹。而这次的展览力求透过纸短情长的桥批档案，展现老一辈华侨华人艰苦奋斗和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全面展现了客家桥批文化的世界价值。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早前总台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梁恒是专访到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的宣传部主任黄晓君女士，下面邀请她为我们阐释一个话题，就是从中原到四海的客家迁徙。
1: 那我们请小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大概的过程，还有客家人迁徙的大概的路线，好吗？
2: 嗯，好的。历史上呢，我们客家人是经历了5次大迁徙。那我们可以说，没有迁徙的话，也就没有客家人。客家人在千百年来的迁徙路上，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创造了中国唯一不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化——客家文化。那我们客家先民的第一次迁徙呢，时间是在两晋时期。客家先民呢，是从中原一带开始南迁，第一次迁徙的地点呢，主要是到达江淮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部、湖北、江苏、安徽等省。那为什么会有第一次的迁徙呢？因为中原受到五胡乱华等事件的影响，导致中原大乱。那不堪忍受战乱的中原汉人，他们就纷纷选择了南迁。那这一次迁徙大部分是中原的衣冠士族，所以将第一次迁徙称为衣冠南渡。那其实最早的前锋已经到达了我们广东的梅州地区。朝廷为了安置当时这些南下的流民，在今天的大埔县设置义昭县，所以说义昭县就是大埔县的前身。
1: 义昭县，
2: 对。那我们客家先民的第二次迁徙呢，是在唐朝的中后期。因为安史之乱、皇朝民变等事件的影响，我们客家先民在第一次落脚点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继续往南方迁徙。第二次迁徙主要是到达了赣州还有闽西一带。
1: 那经过赣州了，
2: 经过了两次的迁徙之后呢，就形成了由客家先民比较有代表性的聚居地，比如说由客家祖地之称的石壁。因为我们 有一句俗语啊，说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因为这个石壁是很多客家先民落脚。

0: 和中转的地方。另外还有客家摇篮之称的赣州，由客家首府之称的汀州，它也是客家先民比较集中的一个聚居地。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客家先民的第三次迁徙。
1: 好的，到了第三次了。
0: 第三次迁徙呢，是到了宋朝时期。那因为受到宋氏南迁、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影响，我们很多的客家先民呢又继续往南方迁移，它的人口重心主要是从赣南转移到闽西，再转移到粤东北地区。这个时期客家话从北方话当中分离出来，那客家民系呢它也是逐步成熟。嗯，我们梅州呢由世界客都之称，那为什么把梅州作为是世界客都呢？因为最终客家民系的成熟定型是在我们梅州，也是拥有客家文化最浓厚的地区。梅州城区的客家话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播音主持的主持人的首选地。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以梅州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区，逐渐呢又迁往了东江还有北江流域。第四次的客家人的迁徙呢，它是在明末清初，这也是我们客家民系形成之后最大范围的一次迁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个湖广填四川的微缩场景。那第四次迁徙呢，它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参与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那我们很多客家人呢就是迁到了四川。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反清复明的失败，我们很多客家人呢是跟随着郑成功迁徙到了台湾，所以说今天的台湾、香港等地呢，也是有很多客家人的。第五次迁徙呢，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运动还有广东西路事件的影响，我们客家人呢又继续往广东的南部以及海南、广西等地迁徙，有一部分呢就是移居到了东南亚各国。像梅州梅县的松口，它就是我们梅州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
2: 好的，通过刚才的分享，我们都了解到从中原到四海的客家迁徙，令到客家人现在是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所以现在还会有了世界客属大会。而这一次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的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办，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充分发挥了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而今年不单止是对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的深情献礼，更加为推动广东全省的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客都梅州的力量。虽然2026年的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已经过去，但是刚才讲到了接期下年2027年是佛山举办，我们继续会在云眉岭南和大家关注。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和大家应景地播出这首歌，来自歌手陈思曼的《天下客家一家人》。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湾区文化地图，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啦，系广东各地举办嘅国际博物馆日嘅相关活动。嗱，今年嘅五一八啦，系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所以关注翻咧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广州啦，会有无界博物越见广州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嘅，全城近80家嘅博物馆联动，邀大家共享。例如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一场春园回响沉浸式剧目是带领观众行入了国际博物馆日广州主会场，同时宣告红色文化地标春园26号正式开放。而广州文博公益遨游卡的亮相更加激发了公众的畅游热情。什么是遨游卡呢？这个遨是遨鱼的遨啊。广州文博遨游卡是联动各个博物馆开展门票和文创优惠促销活动，令到市民游客在5月18号到6月18号的一个月之内享受多家博物馆的特展和文创优惠。这一张的遨游卡是取遨鱼的吉祥意象，遨是遨鱼的遨，以谐音来祝愿市民游客在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开心畅游。而这张卡是集纳了16家博物馆的特展文创优惠，卡包的内页设计是一次性票根的玩法，用户撕开票根之后，内页的图案可以是凸显完整的遨鱼图案。除了一次性的核销价值之外，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除了这张遨游卡之外，今年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第二批展品在博物馆日前完成布展，至此展览全展期一共180件套的古埃及瑰宝实现了合体完整展出。另外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院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集中展出了7座1:1高精密度的动窟复制作品，实现了海狮和鹿狮携手，我们之前的韵味岭南节目都同大家聚焦过。而广州海事博物馆的生生之力中非文化艺术展，是甄选了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中非经典艺术藏品，解码刚果河流域文化脉络。而广州博物馆的原创大展海狮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以馆藏外销画和外销器物为核心，图堪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这等等的话也都展示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一个重要性。另外最近的粤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可以说一路飙升，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行的电影道具专题展《百年侨批光影同行》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国家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活动也都别出心裁。例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陈家祠会有 DIY 扇子的艺术博物馆文旅时光作品征集，而南越王博物院的万岁鎏金、亚当石油记、一指月韵等的活动，是将馆藏万岁亚当融入手工制作等等。而农港所博物馆设置了微短剧《我在农港所当学员》同款的场景打卡点，邀请游客化身成为农港所学员，体验革命青年的一日，很沉浸式的展览。而孙中山大元帅府博物馆推出了《小首相大世界》孙中山实业救国主题研学，串联了大元帅府、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等五大地标。而辛亥革命纪念馆带来黄埔新火文化展演，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首演《这是革命的黄埔》行进式情景讲解等等。还有刚刚是斩获了凡尔赛奖全球最美博物馆称号的雪雷香薰纪念馆，是推出了嗅觉疗愈的活动，提供了香气疗愈处方和工坊的手作。总结一句，在广州文物不再只是玻璃柜里头的静默旁观者， 佢哋咧化身成为纸钱文创，成为连接千年文物同埋当代生活嘅温暖纽带。睇翻旧年2025年咧，广州有13个文创试点单位，一共开设文创商店25家，开发文创产品1000多款，新增文创服务供给59类，全年实现咗总营收超过5000万，同比增长120%，并且带动咗超过6000万元嘅社会力量投入。获得文创各类奖项一共25个吓，我相信虽然博物馆日已经过咗，但系接落嚟呢一个月嘅博物馆月啦吓，应该会有好多朋友参与相关活动。下面我哋再去澳门睇睇，嗱，澳门喺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亦都系举办咗好多活动。澳门有26家嘅博物馆咧，喺青州坊莲花广场联合举办咗文博界年度盛事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现场设有摊位游戏、儿童粤剧表演同埋工作坊等等，可以话气氛相当热烈。另外，活动现场咧仲举办咗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2026开放仪式，同埋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联馆明信片创作比赛嘅颁奖仪式。第一个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咧，系旨在透过专业嘅培训、参访同埋实践，提升乐龄人士的文化视野和表达技巧，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博物馆的导赏服务，推动文化传承和社区共融。对象是55至75岁人士，这个是乐龄，因为报名踊跃，所以录取人数是由原本的25名增加至现在的30名。还有第二个活动明信片创作比赛，就鼓励参与者通过创作思考博物馆在当代社会当中的职能和角色，传递普世价值。此外，参与今年嘉年华的各家澳门的博物馆都设有精彩活动，覆盖了互动游戏和工作坊等的形式，藉此彰显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最近我们都会有很多新媒体的作品在世界博物馆日前后和大家呈现，各位千万别错过。另外一个就要多谢在博物馆工作的些馆员朋友同埋一啲博物馆嘅志愿者，所以今期湾区文化地图嘅最后，我哋送上呢一首歌《我们都在这里》，系旧年15运会从残特奥会嘅志愿者歌曲嚟噶，亦都以此致敬各位喺博物馆工作嘅志愿者。我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2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到了公元619年，北方的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太原乃是大

去咗成个山西嘅大部分。大唐呢除咗关中之外，就剩返山西嘅西南角一小块地盘。李渊接咗消息之后啊，惊起上嚟，甚至系准备放弃黄河以东，退守关中就算啦。危急关头啊，李世民啊挺身而出，率军迎战刘武周。谂如果佢再打输咧，大唐王朝啊岌岌可危噶啦。不过正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李世民呢，不愧系不世出嘅军事天才。佢先喺美良村击败刘武周个大将尉迟敬德，再喺雀鼠谷啊击败宋金刚，继而又收复埋尉迟敬德添，打到刘武周啊剩翻几百人马掟咗去突厥，山西呢就此系重新翻到唐朝嘅手中。咁到咗公元620年啊，天下嘅形势逐渐明朗啦。真正能够争霸天下嘅，就只系剩翻河北嘅窦建德、洛阳嘅王世充同埋李渊嘅大唐啦。为咗进取中原啊，李渊决定先取王世充，再对付窦建德。呢一年7月，李渊派李世民率领大军攻打洛阳，王世充啊抵挡唔住啊，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知道唐军势大啊，如果等王世充被人消灭咗，自己亦都危险嘅。于是呢，决定出兵夹击李世民。嗱咁一嚟啊，李世民腹背受敌，形势系非常之危险。佢召集啲将领过嚟商量啦，好多人都觉得咁样腹背受敌就唔系办法，不如先行撤退，另外再搵时机咧。但李世民就话：王世充选兵折将，粮食又食晒，上下离心，我哋唔使花力气攻打，可以坐等佢败亡嘅。而窦建德啱打败孟海公，将领骄傲，事出疲弊，我哋占据虎牢，等于捻住佢条颈噶啦。如果佢冒险决战，我哋可以轻易打败佢；如果佢犹豫不决，唔过嚟打仗咧，10日8日啊，王世充自己都衰埋噶啦。破城之后兵力增强，士气亦都旺盛，我哋呢一仗啊，可以一次打败两个敌人。如果唔迅速进军咧，俾窦建德占领咗虎牢，咁我哋就危险噶啦。两个敌人合力起身，势力必然强大嘅，到时仲必有机可乘先得嘅。于是啊，李世民大胆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围困洛阳，而自己呢就亲自率领精兵去到虎牢迎战窦建德。窦建德嘅大军嚟到虎牢1个多月，打几次都打唔落嚟，士气开始衰落啦。运粮队呢又俾李世民派大将偷袭，后勤供应啊得唔到保障。李世民见到时机到啦，就率领军队同窦建德展开决战。窦建德喺河北威惯咗，冇遇过咩真正嘅强敌，人数虽然多啊，但系纪律散漫，俾唐军嘅精锐骑兵冲咗几次咧，就打散晒啦。咁一战之下，李世民唔单止大败敌军，连窦建德咧都活捉埋翻嚟。呢个时候，李世民回师洛阳，王世充啊知道大势已去，唯有献城投降就系啦。咁呢一仗啊，李世民喺腹背受敌嘅不利形势之下，一举击败两大势力，生擒两个皇帝。功劳之大咧，都可谓无与伦比啦。李世民呢几场大战咧，有救唐王朝于危难之中嘅，亦都有擎吞对手于战场之上嘅。纵横天下，几乎全无敌手，连当时身为李建成幕僚嘅魏征啊，都话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咁样嘅声势啊，就算佢自己唔想做皇帝，大家都觉得应该俾佢做啦。咁除咗打仗立功之外咧，李世民仲有一个优势嘅。就是建立了一个人才仔仔的班底，号称天策府啊。咁呢个天策府呢，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呢有尉迟敬德、侯君集、秦叔宝、程之节等大将。咁真係谋事如云，就猛将如雨。呢班人呢，无论喺落嚟嘅几次大战里面，定係喺日后嘅玄武门之变啊，都起咗关键嘅作用嘅。咁李世民屡立战功嘅时候，李建成系做緊乜呢？李建成呢段时间呢喺长安就发牛豆。因为李渊根据当时嘅礼仪啊，认为太子就唔应该抛头露面去出面打仗嘅。一国之君重在政治而唔系战功。所以呢就将建成安排喺都城长安，负责日常嘅事务管理。鼎龙呢就去北方抵抗下突厥侵扰嘅啫。本来啊，李建成嘅军事能力同李世民都不相上下嘅，就算比唔上亦都唔会差太远。咁但一个长期养尊处优，一个日夜磨练，
差距越拉越大㗎喇噃。

0: 李建成喺京城日日都搞人事关系，将老豆身边啲大臣啊、妃子啊都笼络得好好，同老豆呢亦都好倾得嚟。而李世民喺出边日日咁打仗，全世界都知道李世民啊系不世出嘅名将。咁战争年代，大家都信服攻城略地嘅大将，就唔睇重做后勤工作嘅政治家嘅。所以李渊咁样安排呢，令到李建成冇办法持续进步，建立威信。反而李世民呢，就趁住呢个机会不断壮大啦。咁李世民喺出边日日打胜仗，觉得自己出生入死，翻嚟只系做个秦王，听老豆李渊就算啦，仲要听大哥李建成之笛。而李建成喺长安食饭唔做嘢，居然以后可以做皇帝，真系越谂条气越唔顺啊！而佢手下嘅天策大将咧，咁啊，梗系希望自己老细可以做最高领导噶啦，以后自己好揾食啊嘛。所以咧，更加怂恿李世民争夺太子之位啦。于是乎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个啲心病啊越嚟越大，争夺继承权嘅斗争咧，亦都越嚟越激烈。咁本来呢个时候咧，李渊啊应该出嚟调停下嘅，明确下继承权。咁但系李渊呢个人咧，咩都好，就是、对啲仔啊心软，心谂手心又肉，手背又肉。阿建成啊听话听教，阿世民啊战功赫赫，唉，真系唔知拣边个好。于是咧，佢就经常喺中间左摇右摆，希望两个仔之间取得平衡。当世民立咗大功啦，又想立世民做太子，过得一排谂起隋文帝嘅例子，佢又缩沙啊。等到李世民攻占洛阳咧，佢又异想天开，嗌李世民喺洛阳开府，用天子礼仪。咁过一排咧，又觉得李世民气焰太嚣张，翻转头拣翻李建成。咁佢咁搞法啊，系盏火上添油嘅啫。其实李建成同李世民咧，都系有为之事啊。李建成为人宽厚，人事关系都好，长期喺长安执政，擅长以灵活嘅手腕管理国家。而李世民系军事天才，一世人中横不败，坚定果敢，做事积极主动，两个咧都系不可多得嘅人才嚟嘅。无论李渊拣边个啊，都不失为一个好国君嘅。咁但系李渊左摇右摆，搞到李世民啊跃跃欲试，李建成啊疑神疑鬼，卒之最后咧，搞到两个仔系手足相残。等到李世民攻占洛阳回京啊，李渊一方面又觉得李世民气焰太大，唔系好听招呼，决心啊选李建成做继承人。另一方面咧，李世民嘅功劳又实在系太大，冇计啦，唯有不断加官进爵就喺啦。咁嗰边厢咧，李建成又觉得李世民对自己威胁太大，亦都处处留难。李世民啊，唔系坐以待毙之辈嚟噶。于是两兄弟终于完全决裂，陷入你死我活嘅政治斗争之中。嗱，咁开讲又话兄弟同心啊，其利断金。李建成同李世民咧，本来都系一时之余量嚟嘅，可惜喺专制极权政治嘅格局之下咧，并冇双赢嘅方式嘅，最后只能有一个胜利者嘅啫。而失败嘅人啊，注定系粉身碎骨就系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咯。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粤云查督察有一个关于广东大戏嘅好消息同大家共享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云查督察。
2: 嚟到粤韵查督察，日前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广州粤剧院的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嘉怡，凭借新编古装粤剧《双秀园》当中饰演卢媚娘一角咧精湛的演绎，荣获白玉兰主角奖。而广州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方书剑咧，凭借音乐剧《红丝少年》阿娟这个角色呢，获得新人主角奖。这个是继2023年李嘉怡摘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

0: 三年之内两度斩获国内戏剧行业极具影响力的权威专业大奖。这个亦都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白玉兰主角奖。下面我们来听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1: 春暖花开，玉兰绽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好澎湃，好激动，好感恩，非常之感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和每一位评委老师对粤剧双授员和对我个人表演的艺术认可和厚爱。广州粤剧院时隔12年再次摘得白玉兰主角奖，这个是全院上下所有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亦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和接力。白玉兰奖是我继2023年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有一个奖项，好感恩。梅花和白玉兰都是戏剧人终身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亦都是每一位戏曲人一直为之努力不断精进去奋斗的初心和追求。在这里由衷地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粤剧和关注粤剧帮扶粤剧的领导老师，感谢双授员的导演徐春兰老师以及所有主创老师们，你们的付出，正因为你们的付出才有今日的白玉兰主角奖。感谢我的师傅们丁凡、蒋文端、欧启明老师，感谢广州粤剧院的领导对我的悉心栽培以及所有同仁一起的付出的努力。最后我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粤剧、关注粤剧的戏迷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粤剧才能薪火相传。我是广州粤剧院李嘉怡，我会努力传承好岭南粤韵，让粤剧艺术生生不息，美丽绽放。
0: 好的，唔该晒阿嘉怡吓，佢都话啦，佢会努力传承好岭南粤韵，令到粤剧艺术生生不息，美丽绽放。嗱，介绍翻佢获奖嘅作品《双秀园》啦，系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出品，广州粤剧院创作排演。这部剧呢是由罗州编剧徐春兰导演，首次是将广秀始祖卢微亮的传奇故事呢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和广秀两大非遗的深度融合。而李嘉怡凭借剧中卢微亮的这个角色呢成功竞逐今届白玉兰奖，他以细腻传神的表演、婉转清丽的唱腔演活了这一位沉稳中见灵动、淡薄当中显坚韧的传奇人物，将人物的深情、坚韧和匠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喜爱。希望大家去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公众号，了解一下这一部《双秀园》几时有得演呢。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最后，我们恭喜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荣获上海白玉兰奖的这个白玉兰主角奖。最后来分享粤剧《双秀园》的片段，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微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或者是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再次来到探世界，我是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啦。咁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系5月20日啊 ，sweet sweet 嘅日子啊。
11: 520嘅日子啊。咁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好多个地方嘅登记结婚预约系爆满嘅。咁而家嘅婚姻登记啦可以全国通办啦。咁呢个全国通办咧，亦都系受到好多人嘅呢个热捧啦。就办理了超过68万对啊，好多个景区都成为了热门的领证地啊。
10: 系啦，咁甜蜜的话题啦吓，阵间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嘅。咁同时咧，仲有乐游型靓型。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跟住啊，振宇嘅脚步去到泰国嘅曼谷以及系芭提雅噶。咁佢就话呢一度嘅烟火气啦，同埋度假感系拉得满满嘅吓。咁究竟有边啲嘅出行体验咧？稍后一起听听佢嘅介绍。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咧，将会喺5月30日至到6月30日期间嚟举行嘅。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作为主题，喺全港举办超过50场表演、80个摊位同埋40项嘅考察活动噶。
11: 咁啊，呢个香港非遗月2026嘅重点项目啦，其实亦都会有包含咗我哋嘅开幕典礼啦，仲有非遗嘅嘉年华啦，咁啊，仲有啲非遗精华游踪啦，咁啊，仲有啲光影表演啦，仲有呢个非遗十趣流动学堂等等噶。
10: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嘉年华同乐日啊，吓，总言之咧就系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啦，非遺嘅呢一啲文化嘅特色啊嚇，咁啊同時咧喺香港國際機場咧，仲會有一啲嘅非遺展示，等大家啦去到機場或者咧一嚟到香港啊嚇，就可以感受到呢一種嘅濃郁嘅非遺嘅氣息。咁啊現場嘅示範啊、高峰會啊、講座、工作坊等等咧，亦都可以係涵蓋咗100多项嘅項目嘅，咁啊令到公眾、學生同埋旅客咧，可以喺無處不非遺嘅呢一個角落咧，感受到香港非遺，同時咧感受到呢一種非非遺嘅文化內涵以及係樂趣啊嚇，咁啊大家啦，從今個月底到下個月嚇月底，即係成個6月份啦，其實都可以喺香港感受到呢一種濃郁嘅非遺嘅氣息噶。
11: 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第34届嘅廣州國際旅遊展嚇，即係我哋嘅平時講到嘅旅展嚇，就會係喺5月21日，即係聽日啦，一直去到23日喺廣交會展館 C 區呢度舉辦嘅。咁啊，今年大家都知道啦，廣州係呢一個中國旅遊日 嘅全國主會場啦。今次我哋旅展會咧，亦都係借助住或者係助力廣州去建設世界旅遊目的地咁樣嘅個目標啦，以全球文旅產業風向標嘅行業前瞻力，咁啊去精準咁捕捉，並且係生動呈現出全球文旅產業加速蝶變嘅一個新趨勢啊。
10: 今年咧其實有一個新嘅變化嘅，

0: 就是增加了个新馆啊，总面积增加了 25% 的。一方面就展现了广州在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过程当中不断扩大的产业容量，亦都是标志着旅展以更加广阔的一个平台承接着更大的一个文旅市场的热情的。今届展会境外参展商的参与度是进一步提升，预计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家旅游目的地以及是机构参加。其中斯里兰卡是连续20多年参展，柬埔寨连续20多年参展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比起去年，今年新增加参展的国际目的地还有越南、奥地利、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
1: 今次的展会也是第一次会推出一个全新策划的空间，叫做好好玩空间。这个空间会聚焦我们的体育旅游、休闲度假、康养乐活这样的前沿生活方式。令到大家更加深刻地去了解越行这个理念。当然这个专区还会联动我们的广阔行天下这样的品牌活动，聚集我们广阔好物和文旅惠民的福利，通过互动打卡、现场抽券、还有一些惠民大礼包的发送等等的形式，等大家在好玩当中也都可以享受到实惠。
0: 是的，最近我们其实在探世界快讯的环节当中都关注了很多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广州的旅展。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亲自去到现场那里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笋货可以执到。而讲到就话广州方面确实都有很多公共空间等大家足不出户，即是应该是不用行太远的地方就可以享受到体育的气息。因为最近广州天河新增加了一个户外活动的公园，提升整个公共体育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满足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的这种多元化健身的需求。这个公园是一个智慧体育公园，位于广州的天河奥体中心，是现在进行一个试运营的阶段的。
1: 这个公园就得意了，它是全龄友好的一个智慧运动空间来的。例如它会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个趣味十足的这个游玩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就非常之安全游远的啲休闲场地，咁仲有啲游乐设施咧，亦都充满童趣嘅。当然仲会有啲智能互动嘅运动嘅体验等等，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可以充分咁去享受呢个户外空间嘅。根据了解，呢一次试运营嘅日期咧，就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5月31号，亦即系星期六嘅时间。每日上昼8点钟去到晏昼嘅6点钟系开园嘅。咁当然啦，你去到5点半就唔可以入园噶啦。咁去到晏昼嘅6点钟咧，就会清场闭园啊。
0: 冇错啦，我哋其实睇相咧就见到而家呢一个公园入边咧好多嘅设施咧都相当之新净吓，确实佢系新开嘅。咁其次咧就系亦都质量好高啊吓，有一啲嘅塑胶嘅地面，咁所以咧其实希望大家喺游玩嘅时候咧要爱惜佢啊吓，去保护好呢一啲嘅运动嘅场地。咁因为试运行期间咧，公园佢系免费嘅，唔收任何嘅费用，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系免费去嗰度玩，但系要注意啦，如果你要入去玩咧，系要提前预约嘅。通过广东奥体中心嘅小程序线上预约，凭借住二维码先可以有序咁样入场啊吓，咁啊记得提前预约啦。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国内文旅市场啦。而家喺交通出行方面嘅费用系有所放缓吓，即系你个价钱咧就有所下降啦。因为五一过去之后咧，其实系算进入到一个传统嘅淡季。我哋见到咧，即系机票方面系持续走低嘅。咁啊，有机票咧，甚至乎个均价系下跌41%添。咁啊，而家系一个执流嘅窗口。
1: 见翻有好多嘅热门地区啦，呢一个航线嘅机票价格系同幅咁样大幅回落嘅，从而家开始一路去到6月初嘅呢个淡季啦，好似去北京飞南京咁样，直飞嘅攞票价格系低到300元嘅，咁好似北京去哈尔滨啊、去西安啊、宁波啊呢啲地方咧，都系300元左右嘅，咁啊北京飞海口咧都系370元，咁样如果

0: 如果你喺上海出發嘅話咧，係啊，咁啊，如果你喺上海出發去到廣州啊、海口啊咁樣，都係300蚊。咁啊，往返價格一共都唔會使到1000蚊咁樣，非常之抵啊！
1: 只要有時間嘅話，而家真係出去玩係好抵嘅嚇。價錢方面咧，就算你連出境嘅呢個價錢，亦都係好低。熱門航線啦，往返嘅含税價格咧係打曬骨折噶啦。譬如話嚇，北京直飛香港往返機票啦，只需要900多蚊。上海杭州往返香港或者係北京往返呢、這個濟州島啦嚇，機票價格咧都只係過1000蚊嘅啫。而廣州咧飛越南嘅河內、胡志明、泰國曼谷、清邁或者係廈門飛澳門啦，最低嘅價錢都係1200到1300蚊。所以如果有时间，即系而家出去玩系真系最抵噶吓。
0: 嗯，冇错啦。咁如果出去玩嘅话咧，都关注翻我哋北京大兴机场嘅一个新嘅服务啦。咁其实咧，北京大兴机场咧正式推出咗非通程旅客嘅行李免提服务。咁主要呢个服务咧就系面向喺大兴机场中转过来航班，咁并且你嘅行李未去到直接托运到目的地咁样嘅旅客嘅。如果你喺北京大兴机场呢度啦，咁亦都有工作人员系帮你去提取你的行李并且重新托运，你呢去到之后就不需要离开你的候机区，亦都不需要二次安检，相当于说你的整个出行的便捷度和体验感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优化的。
1: 因为你转机嘛，亦都无谓腾来腾去咁样啦，去为了你的行李去增加一些的麻烦咁样，而且个时间亦都几紧张，有阵时转机的时间不是那么足啊吓。咁但是要记得啦，提前通过小程序或者在现场那里去扫描一啲沿途设置嘅行李免提嘅二维码，落单去预约呢个服务啊吓。咁啊，最后咧，我哋再关注到呢一条消息咧，系根据西藏自治区文化旅游厅方面啦得到嘅一个消息啊，首次嚟到大陆嘅台湾居民可以享受西藏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免费嘅政策啊吓。嗱，根据相关嘅政策通知啦，为咗确保今次嘅优惠政策系落实到位啦，通知要求各景区都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制度啊，在官方的网站啊、收费场所啊等等啦，明确的醒目位置咧，系标明门票的种类、价格同埋优惠政策，以及系监督举报的电话啊。
0: 嗯，冇错啦，这个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利好啦，亦都希望我哋嘅台湾朋友咧系去到西藏玩嘅。咁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咁啊，拖翻嚟我哋系倾下呢个结婚登记嘅甜蜜话题啊。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3: 跌进尘埃，却在尘埃中开花。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5月20号啊，吓，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个小 wee 小 wee 嘅日子，因为520啊，本身谐音系我爱你。咁再加上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即系而家登记结婚咧，系唔需要跨喺自己户口所在地啦，因为全国通办啦。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全国多个地方啦，喺5月20号呢一日去登记结婚嘅有啲名额啦，即系一早就已经遇到爆晒棚噶啦吓。
4: 嗯，冇错啦，即系佢唔单止系我哋睇翻好似咩广州、深圳啊呢啲地方系爆棚，系冇得呢个剩余量。見翻好多景區啊，都係即係爆曬棚咁樣，大家可能係提前 plan 好呢一日出行，跟住去到自己好中意嗰個景區嗰度去，冇錯啦，好得意嘅一個新嘅儀式感啊！
3: 係啦嚇，好多咧即係喺全國各地嘅一啲即係知名嘅旅遊景區或者係啲城市咁樣啦嚇，佢哋嘅當地嗰啲民政部門咧，基本上都已經全部都爆滿曬啦。今日其實你再去，你話想排隊係唔可能噶啦嚇，點解咧？即係其實係由舊年嘅5月10号開始咧，新修訂嘅婚姻登記條例實施之後咧，婚姻登記地域嘅限制取消咗嘅，所以而家新人領證咧就唔需再攞住個户口簿嚇喺户口所在地登記，你全國各地都通辦已經係一年嘅時間噶啦。咁其實呢一年咧，即係當成個即係旅行結婚嘅呢一個產品，我相信其實都已經係鋪開咗市場嘅認知度都已經係培育咗起身啦。咁所以而家大家就會有更多嘅選擇，即係我唔喺屋企呢一度結婚，而係可以去旅遊過程當中順便結婚啦。
4: 嗯，而且其實講到呢一度咧，我覺得你哪怕就以廣州為例啦，咁其實好多廣州嘅市民咧，佢哋亦都可以即係喺自己本地呢度體驗到好新奇嘅呢個登記方式，因為好似咩海珠嘅呢個婚姻民政局嘅婚姻登記處，佢哋會將佢哋嘅呢個登記點搬咗去廣州塔啊，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嘅。
3: 仲有好似喺即係嗰個珠江日遊嘅船上，曾經都做過一啲嘅
4: 水上婚禮，
3: 水上婚禮咁樣。
4: 即係大家會喺嗰一日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廣州好多啲地標啊，又或者啲寓意好吉祥嘅咁樣嘅地方啦。咁然之後設一個新嘅地，即係相當於係我哋嘅婚姻登記處去到呢啲地方，跟住設咗新嘅一個登記點。令到大家亦都係搬出户外，咁啊獲得一個好新奇嘅體驗，同時都獲得一個好新奇嘅祝福啊！
3: 即係我覺得係啦，你講呢個好新奇，我就想講呢樣嘢，就係嗰個祝福係嚟源於四面八方嘅，因為我之前去到喺佛山嗰度嘅嗰個一個景區啦，應該係佢嗰個順德嘅叫咩黃金海岸嗰度咧，佢其實有個好大嘅摩天輪噶嘛，摩天輪下邊咧其實都專門設置咗一個即係結婚登記處嘅，所以相當於喺嗰個地方本身就係一個景區，又係一個商業旺地，咁嗰度來來往往嘅好多嘅人喺嗰度睇住你喺嗰個摩天輪下表達對彼此嘅呢一份心意嘅時候，其實就係嚟源於即係路邊嘅呢路人。

0: 俾你嘅好多美满嘅祝福。咁呢个时候对于游人嚟讲，佢哋多咗一道风景，而对于新人嚟讲，佢又多咗更多陌生人嘅祝福。其实就系大家双向嘅呢一种奔赴啊。
1: 系啊，毕竟我哋中国人好中意睇热闹噶嘛，喺一个咁甜蜜嘅日子又咁样咁好嘅热闹可以睇，系咪？对于景区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拉动。
0: 我都喺度系咁拍，系咁拍。
1: 系啊，咁啊，我其实讲到呢一个咧，即系我亦都见到有好多即系近年嚟好多年轻人个求婚，佢哋会中意放喺演唱会嘅现场。
0: 系冇错。
1: 跟住喺结婚咧，就会中意摆喺一个咁样嘅景区入边去登记。
0: 诶，你而家讲到呢样嘢，我想插多句咧，即系好多嗰啲歌手啊或者艺人啊。他们自己都会是 set 定一些这样的新人在现场做求婚的，其实即变成是一种互相之间，即对于艺人来讲他都是蹭流量的一种方式咯。
1: 是啊，所以你又见到是这样的日子又好，即特定的日子又好，一定是特定的地方又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喜欢往更加有仪式感和更加之多人见证的这种方式去完成佢哋结婚嘅呢一件事，咁所以见到越嚟越多嘅呢个旅行，亦都会去希望，因为你讲到人多咁啊，旅行嘅时候景区嘅人咧系最多啦，咁啊见翻好多景区，亦都可以打造翻呢种地标式嘅，又或者相对应嘅呢个服务，就好似头先你讲到嘅呢个海岸咁样啦。我曾经好怀疑就话佢，因为佢520推出咗嗰个邮轮套餐啊，就系话你可以喺上边你包咗一个咁样嘅舱位，咁然后你喺上边食嘢，跟住你可以坐两圈，但系嗰价格好贵，几千蚊嘅，即系远高于佢嘅门票价格嗰种。我当时喺度谂，边个会去 book 呢啲嘢咧？咁而家我睇，可能人哋 book 嚟结婚咧。
0: 系啊，系啊，就啱啱好就喺嗰、那个摩天轮嘅下边啊嘛，即系好方便咯，同埋嗰种仪式感系在于你平时同其他人嗰种日常嘅结婚系唔一样嘅，你喺空中结婚，
1: 系啦，
0: 跟住或者你叫做空中食完一餐饭之后，直接就喺个摩天轮嗰度，我哋领证啦，咁样大家一齐见证住呢样嘢。所以其实点解可以有咁样嘅一种尝试咧，就是、源于啱啱我哋所讲到嘅嗰、那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啊，因为大家唔单止就话就近可以去办理呢一个婚姻登记，仲可以拣一个自己中意嘅婚姻登记点。去登記留低呢個所謂嘅美好嘅回憶，所以我記得而家咧，即係其實你睇嗰啲婚姻登記處咧，即係包括有一啲民政部門佢哋推嘅一啲文章入邊咧，你譬如話就廣州咁樣啦，就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一啲婚姻嘅登記點，譬如話啱啱我哋講嘅廣州塔啦，或者係珠江嘅兩岸啦嚇，喺水上去結婚啦，所以係令到而家有好多即係旅遊嘅目的地係跳咗出嚟嘅，譬如話新疆塞里木湖婚姻登記。中心啊，最近咧就成为咗各地新人嘅一个热门嘅打卡地，好多都系外地嘅游客。
1: 系啊，佢应该算系最热门嘅一个旅游目的地，跟住变成咗一个婚姻登记中心，冇错啦。佢一年以嚟累计就已经办理咗呢个婚姻登记10000多对啦，而且大部分都系外地嘅游客。当然第一个啦，系因为佢嗰度真系好靓好靓。第二个咧就系你喺嗰度登记嘅话咧，你攞到个结婚证系双语嘅，即系啊，会系新疆嘅嗰、那个
0: 新疆语
1: 系啦，有个维吾尔文咁样，所以好有异域嘅嗰种风。满足了很多人，我又过来玩啦，跟住又可以攞翻一个好有纪念意义嘅手信咁样嘅一种心态咯。
0: 系咁，跟住咧，我哋其实都见到咧，塞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啦，喺上线之后啦，吓话新人通过小程序或者系服务号咧，就可以提前去预约嗰个登记嘅名额，每日限号系100个嘅，全程咧办理亦都唔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预约啦，而且咧就唔接受任何代办。服務，所以其實是俾咗我哋新人即係好方便嘅呢一種預約嘅使用嘅一個渠道。咁當然除咗話新疆塞里木湖啦嚇，咁啊仲有就係南京市玄武區嘅呢一個玄武湖公園。咁啊，以及系青岛嘅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呢个品牌，会系铺开到咧，即系青岛嘅多个婚姻登记点，譬如话有海上云天啊、邮轮武港啊、积物古城啊等等啊，吓有地标、有工业风嘅，亦都有海景嘅公园式嘅浪漫。总言之，就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喺呢一啲嘅即系旅游目的地嗰度揾到你所中意嘅嗰个婚姻嘅登记点。所以其实我系想讲另外一样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给了大家这么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就是说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婚姻的这种重视度跟以前可能不一样，以前可能是七大姑八大姨我们一起都要去到现场那里去见证，但现在婚姻就更加变成

0: 成咗我哋两个人嘅事啦。
1: 嗯，
0: 两个人开心系最重要的。
1: 系啊，可能佢哋拣嘅嗰个地方咧，就系佢哋喺过去即系拍拖嘅时候嘅某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佢哋会觉得浪漫嘅城市。即系我觉得喺呢一点上边，有好多个城市都揾到咗佢哋嘅呢个机会啦，就系去打造翻浪漫啊、温情啊、甜蜜啊咁样嘅一种城市性格啦。好似啱先讲到嘅呢个青岛啊，或者苏州啊、南京啊，包括赛里木湖啊咁样，即系原先我哋可能唔一定会将呢个城市同浪漫同甜蜜系去绑起身，但系自从佢哋打造出咁样嘅嘢之后，尤其是又通过咩终身免呢个门票咁样嘅福利吸引到大家嚟之后，慢慢地呢个城市呢个景区佢就同浪漫同埋甜蜜就绑喺一齐，佢就可以享受一波所谓嘅甜蜜经济带嚟嘅呢一个福利咯。
0: 系啊，所以即系年青人咧，而家嘅想法系好多啊吓，关键咧就系话我中意吓，而且咧我相信其实大家对于爱情或者对于婚姻嘅呢个重视程度一样都系咁用心吓去准备嘅，所以咧即系今日520啊吓，希望咧每一对新人或者每一对甜蜜嘅恋人啊都可以甜甜蜜蜜幸福直到永久啊吓。咁啊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系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阵间咧我哋会跟住啊真宇一齐去到泰国嘅曼谷同埋芭提雅，感受下呢一度嘅特色风情。一方面咧芭提雅有好靓嘅呢个海岸。海边的风光很迷人，不过游玩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在海边的一些游玩安全。另外呢就郑宇亦都讲到就说泰式按摩很舒服啦，一定要沉浸式感受下当地这种泰式的风土人情啦。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8: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9: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0: 乐
11: 游
10: 迎靓型，
11: 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12: 迎靓型啊！
11: 我系泽宇，
7: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2: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1: 系啦，最近啦，振宇去咗一趟泰国啦，咁、第一次去泰国玩嘅，咁啊带咗一份手信翻嚟俾我哋、但系一直咧都未讲点解要去泰国。带一个埃及嘅香水，
12: 哇！原来呢一个送一份礼物咧，仲有两次呢一个广告机会啦。
11: 梗系啦，因为你上次都冇答到我哋，究竟点解要拣佢？
7: 已经谂咗一个星期啦。
11: 谂咗一个星期，
12: 冇，其实就系、是、好简单啊，就系、是、个樽好靓，真系个樽好靓。咁其次，我真系睇中咗个樽，我先再打开闻，诶、香唔香？香，咁我先再买翻嚟送俾大家。
11: 因为其实我点解会特别会讲讲佢咧？因为佢个包装咯，确实亦都好有泰国风情。因为你唔讲咧，唔认真睇咧，我真系会觉得佢可能真系都。同泰國嘅一啲文化元素有關。
12: 我初睇我以為都係以為係泰國嘅設計，但係誒後來先發覺唔係，其實是埃及嘅設計。
11: 即係喺嗰邊好多嘅呢啲小商品咧，係咪即係都好多元啊？即係佢應該係嚟自於全球各地嘅。
12: 其實佢唔算話好小商品，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泰國最大嘅。
11: 解釋下呢個唔係小商品。
12: 係啦，呢個喺泰國呢、這個泰國曼谷最頂流嘅商店買嘅你可以咁理解。
11: O K， 係一個大商場嚟嘅，
12: 係最大最靚嘅。
11: 哦，多謝你啊！
12: 因為泰國我覺得其實真係每一間商場都有一啲嘅，即係特別曼谷啦，都有自己一啲嘅特色喺裏面咯。
11: 係你喺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專門提過咧，就話你仲去咗一個嚇點、樣嘅地方咧嚇、我當時冇俾你講嘅，同、我哋去介紹一下啦嚇。
12: 咁啊，我去咗唐人街啦，叫曼谷嘅唐人街啦。咁但係我就冇去傳統佢哋舊嘅街區，而係去咗佢哋一個最近重新活化過嘅一個街區叫。達叻仔啊！哇，呢、這個名係咪好有意思？
11: 呢個係泰文嚟㗎嘛，應該。
12: 其實係泰文，但係當地嘅華人咧就將佢寫成中文，就叫達叻仔。咁但係其實佢最初嘅意思咧就係泰文嘅市集嘅意思嚟嘅。
11: 嗯，
12: 係咁，其實裏邊會有好多華人喺度住啦，咁啊亦有好多華人嘅寺廟啦，一啲舊街區啦。咁其實呢個地方係曾經係衰落過嘅。
11: 嗯，
12: 咁啊變咗係一個大家裝喺度做嗰啲廢金屬啊、廢鐵嘅地方。咁但係近年咧，佢就泰國政府咧就重新去改造嗰度。咁其實而家就變咗有好多嘅文創店啊，好多嘅餐廳啊、咖啡店啊，都集中開喺嗰度。咁嗰個地方其實亦係推薦大家可以去行一行，同埋消費真係唔貴。即係譬如話喺嗰度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裏面，你飲杯凍美式啊，追嗰啲可能大概。都是十零蚊人民幣，
11: 咁平。
12: 但如果你要在廣州飲到同樣的咖啡同埋同樣的地方，你起碼可能是30蚊左右啦，30零蚊左右啦。
11: 確實而家廣州咧好多文創店咧，或者係一啲咖啡店咧，入邊賣嗰啲咖啡咧，而家都唔平嘅，因為有好多、即係可能咖啡師佢自己嘅心思喺入邊啦。因為喺泰國嗰度係有好多嘅呢一種文創街區，我知道。咁其實可能即係本身佢哋。個需求比較大，或者佢嘅供給比較多，所以佢嗰個市場競爭比較大，嗰、那個價錢可以壓到。
12: 應該就係泰國佢相對嚟講嗰個地租可能會比較平，咁啊亦會令到佢嘅人工亦會比較平，咁所以其實佢整個線下嘅經濟咧係比較蓬勃嘅，即係大家好多時買嘢

0: 係習慣喺線下
1: 買。
0: 咁當然佢電商冇中國咁強，就係當然佢成個嘅交通基建啊等等方面冇中國咁好。咁呢個亦係令佢電商冇中國咁強嘅一個原因啦。
1: 嗯，但反而就係可能因為呢一種嘅冇咁發展嘅呢一個城市嘅環境，係會令佢保留咗一啲嘅傳統嘅味道，
0: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佢嘅商場啊，同埋佢嘅市集啊，佢呢啲文創街區咧，真係特別好行嘅。只要唔係太熱嘅話，但係熱咧就真係好難頂啊！呢、這、一個，
1: 嗯、
0: 即包括我自己喺嗰個達叻仔呢個地方行嘅時候，哇！我真係有史以嚟飲得最多最多可樂嘅呢一個地，一年飲咗兩罐可樂係加冰。
2: 你去嘅時候温度大概幾多？
0: 可能都36度以上啊，
2: 系
0: 好热嘅，真系好热嘅。即系
1: 晚黑咧都系咁热。
0: 晚黑就冇咁热啦，同埋晚黑关键系佢收咗太阳之后，特别系可能去到四五点之后咧，其实就冇咁热噶啦。
1: 嗯，当地人嘅一种即系同你交流嘅嗰种状态系点样咧？
0: 當地人啊，你可以覺得佢哋比較有鬆弛感啦，因為其實喺當地嘅
1: 換句話就係 hea
2: 即
1: 係
2: 買就買，唔買就過檔啦
0: 咁。咁又唔會，咁又唔會，佢哋都好熱情嘅，而係我覺得可能係當地嘅生活成本比較低，咁所以其實佢哋嘅生活壓力又唔會話覺得即係特別大咯。咁、大家做完我未收工咯，大家又唔中意加班啊，唔中意剩係
2: 即係唔卷
0: 咯。佢哋當地人就係
1: 你知唔知？因為我當時去咧塞爾維亞嘅貝格萊德。咁跟住咧，我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發現咧，就是、因為你要去嗰度咧，會睇佢哋上落班嘅時間，因為我坐公交車。咁跟住我坐公交車咧，當時我去睇咗一下我幾點出發會好，因為佢嗰個地圖上面有一個標誌住就係幾時係高峰期嘅。佢嗰個晚黑落班嘅高峰期，你知唔知幾點啊？係2:30。
2: 咁過分
1: 嚇？2:30唔係我哋下晝上班嘅時間咩？
2: 佢唔係晚黑高峰期，係下晝上班。
1: 咁但係所以點解我要講
2: 上班嘅？
1: 所以我點解要？所以我點解要用晚黑落班嗰個高峰期？因為佢哋真係就係晚黑落班嘅時間。
0: 咁但
1: 係
0: 會唔會佢哋好早就翻工咧？
1: 好似佢哋朝早都系10:00嘅高峰，
0: 10:00高峰。
2: 佢哋上半日嘅啫喎，咁睇嚟。
1: 系啊，所以你大概4-5點咧，你就開始喺嗰個小酒館入面咧，會有好多本地人，跟住就喺嗰度飲酒啦，開始食飯啦，飲到大概6-7點咧，就開始食飯啦，食完飯繼續飲酒。
0: 唔係，其實我覺得特別係唔同嘅，
1: 即係唔知喺曼谷係咪都係咁。
0: 我覺得可能特別唔同嘅時區、唔同嘅地方咧，真係唔一樣。即係好似前幾期我哋阿李欣先講過話去呢一個馬來西亞，係嘛？馬來西亞因為你去嗰個地方其實係西馬嚟嘅，西馬其實佢同廣州嗰個經緯度係唔一樣嘅，但係佢同廣州係同一個時區嘅，即係意味住廣州已經係天已經光曬嘅時候，佢個太陽仲未出嚟，但係大家係用緊同一個時間嘅。咁、所以其實喺呢種嘅時區唔同嘅情況下，大家嗰個作息啊，其實都會有差異咯。咁同埋泰國咧，因為可能佢有一段時間日頭嘅時候可能好熱，咁所以變咗就係可能大家好多人做嘢，可能就係朝早。跟住就係晏晝好曬嘅時候就休息，跟住可能就係收太陽嘅時候先再做嘢，所以亦會影響咗佢哋成個嘅呢一種工作嘅節奏啊，作息嘅時間咯，
1: 都會慢一啲嘅。
0: 係啊，你會好即係會覺得係會慢啲啫，哪怕嗰度嘅牡丹樓啦、我哋叫牡丹樓，即係你食嘢佢出餐都會稍微慢啲嘅。
1: 咁你哋今次去交通方面，你之前有講話坐地鐵啦，同埋天鐵啦嘛。但係你出行來來往往，你都係坐啲公共交通。
0: 唔係，
1: 都會有打車噶嘛。
0: 我都要打車，但我打車我會用網約車咯，咁用當地嘅打車嘅軟件咯。係啊，咁其實都打車都唔貴嘅，即係只不過就係、有可能會塞車啫。
1: 咁你打車嘅時候，啲司機會唔會有互動啊？
0: 都有嘅，咁但係就司機你又唔識泰文啦，咁我咪可能用翻譯軟件同佢講咯。
1: 我當時去，
2: 佢哋英文得唔得啊？
1: 係咯，英文係
0: 基本可以。基本可以，
1: 因為你知唔知我當時去卡塔爾咧，就喺多哈嗰度啊嘛，咁跟住真係我幾乎部部車打親嘅司機都超級熱情，因為都我係用翻當地嗰啲打車軟件，咁跟住就哇，真係只要你一上車就同你叭叭叭叭叭叭咁講唔停，而且係好明顯，係好明顯 feel 到佢哋真係對中國人咧係好友好嘅，
0: 好熱情，
1: 係啦，佢一見到你就 Chinese friend friend friend 咁樣，係啦，
0: 我覺得
2: friend 已經行唔出啦，好多人講 brother，
0: 我覺得中東嗰邊可能又更加熱情啲啦，
1: 係，
0: 咁但係泰國可能佢又係佛教國家，咁可能佢又會即係保持一定距離，咁但係都有善嘅， 友善嘅。咁你基本上我會用翻軟件同佢講咯，咁用翻泰文去，即係翻軟件用泰文去同你講咯。
1: 咁如果係即係大家語言唔係咁好嘅朋友仔喺嗰邊出行，會唔會有即係障礙咁樣咧？即係譬如話你好似坐公交車，或者我坐地鐵、坐天鐵咁樣，係咪？咁嗰個
0: 我覺得肯定就冇之前李欣話去馬來西亞咁好噶啦，馬來西亞就到處都係中文嘅標識啊，
1: 而且可以講中文，
0: 係啦，你唔係係可以講粵語啦，係啦。咁但係咧，泰國咧，你可能你就要用借助一啲即係地圖嘅軟件啦。
2: 唔係，你同佢哋講英文應該都 OK 噶，係嘛？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係咯。
0: 咁你基本同佢講英文係 OK 嘅，咁同埋佢哋嘅地鐵同埋天鐵嘅報站咧，都係泰文同埋英文一齊嘅。咁你唔識聽泰文，你未聽。英文咯，系啊。
1: 不過我覺得今次因為振宇分享嘅呢啲內容咧，即係更加多係屬於佢自己個人嘅一個好獨特嘅視角，因為包括佢之前講到話去打泰拳啦，去到呢一啲嘅文創小店啦，或者係一啲市集啦嚇，即係會打破咗我本身可能對於即係泰國曼谷嘅一個想像，就係佢商業繁華，但其實佢亦都好安靜。好温柔嘅一面，即係反而會有咁樣嘅一個新嘅認識咯。
0: 係啊，咁我即係可以睇到就係呢座城市點解能夠吸引到咁多外國人嚟咧？咁其實佢哋當地嘅地方政府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嘅。
1: 咁當然啦，其實今次你去八九日咁長嘅時間嚇，肯定都仲會係打卡咗一啲，無論係景點又好啦嚇，定係話美食又好啦嚇。咁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同阿振宇分享過啦。
3: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4: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嘆。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8: 乐游型旅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0: 型靓型啊！
1: 我系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1: 冇错啦，啱啱咧同大家分享咗啦，振宇喺泰国方面嘅一啲行程同埋体验嘅，咁主要讲到嘅都系喺曼谷方面嘅。咁因为你其实去咁长时间啦，啱啱好多都系你想去嘅地方，你老婆想去嘅地方喺边啲咧？
0: 咁啊，佢啊可能想
1: 你哋去打卡咗边啲其他嘅地点啦？
0: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仲有去咗芭提雅啦。咁芭提雅其实。就是在泰國曼谷東南方向，大概可能是百幾公里的一個地方，我們都是在當地打車過去。
1: 打車過去啊？咁近㗎？
0: 打車百零公里而已，那等於你
2: 打幾多錢啊？
1: 打幾錢啊？
0: 都是你折翻落嚟人民幣都是百五蚊左右啦，百零哦三百蚊到啦，三百蚊啦，三百蚊啦，
1: 三百蚊
0: 系三百蚊，
1: 差唔多
0: 两三百蚊咯，两三百。
1: 当日来回定去
0: 冇？咁我哋都喺嗰度 hea 咗两三日咯。
1: OK，
0: 系啊，去咗两三日，因为嗰阵时正系送干节，咁你想体验一下当地人系点样去过节嘅啦。其实都唔系当地人啦，其实我睇到更多系外国游客系点样去过送干节嘅啦。因为送干节其实系。你可以理解就是泰國人的新年嚟嘅，咁佢哋喺嗰個時候點解大家要潑水呢要淋水呢就係、是、意味住就係話，通過水去洗乾淨你過去一年嘅呢一個塵埃，等你有一個新嘅開始。潑水其實係一種祝福啦。佢哋除咗會亦會去俾啲水淋佛像啦，咁即係幫個佛去洗身啦。咁同埋佢會潑遊客啊等等，其實佢都係表示祝福啦。咁但係其實亦係一種狂歡節，即係大家可能做完成年嘢啦，咁俾大家一個。 戲啊、玩啊、瘋狂嘅一個咁樣嘅時間咯。
1: 嗯，其實喺媒體入邊都睇到咗好多啊嚇，咁但係呢個潑水節真係都幾瘋狂下嘅。你兩個有
0: 冇？雲南其實都有潑水節嘅，雲南大家都睇到新聞，雲南都有潑水節，其實都宋光節都係類似，因為其實即係你從人類學嚟講咧，其實而家嘅泰國人其實好多係從中國嘅雲南。

0: 同埋廣西嗰邊遷移過去嘅，喺好早嘅時候，即係只不過喺當地就慢慢形成咗自己嘅族群啫。
1: 嗯，所以你哋兩個有冇參與一齊去潑水？
0: 但我太太就會
1: 祝福咗下，
0: 但我祝福咗好多次，但係我太太咧其實就比較怕啲嘅，係啊，咁啊，而且我自己又揸住設備去拍攝啊，即係有啲其實都驚少少濕。咁啊，但係如果大家去玩嘅時候咧，就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咯。即係第一個就係、一般酒店咧，佢會俾個袋你掛住喺心口，就將手機啊嗰啲怕水嗰啲嘢

0: 就住咯，咁啊，你見過咁一個就大家會攞水槍去射你啦，嚇咁同埋有時佢會攞啲滑石粉去搽你塊面度啦，會搽落去白色啦，咁啊大家就係玩啦，咁但係就真係注意安全，就因為其實包括我翻到嚟之後，我都睇到新聞，就係泰國嘅宋江節，因為大家潑水而導致嘅交通意外都死咗200多人。
1: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要注意安全嘅地方。
1: 其實都係特別提醒翻大家係出門在外啦嚇，無論做乜嘢都好啊，安全係最重要嘅前提嘅。
0: 同埋咧，泰國咧，即係你會覺得佢個地方好多時佢嘅管理會好鬆，但係亦會出現有啲問題，就係、是安全嘅措施可能同中國係唔一樣。我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話泳池，佢哋幾乎所有嘅酒店。即係大多數比較上檔次少少嘅酒店都有泳池，
1: 有泳池，
0: 同埋你喺嗰度買嘅公寓住嘅公寓，大多數呢個泳池都係標配。
1: 嗯、
0: 但係泳池係標配，但係冇救生員嘅，係、
1: 嗯、
0: 啦。咁所以包括如果你同小朋友去嘅時候，你就一定要睇住自己小朋友啦。嗱、
1: 嗯，
0: 其實好似我哋去芭提雅啦，咁其實住嗰間沙灘酒店，佢一路行出去咧就是、一個好靚嘅沙灘，你可以望得到真理寺。可以睇到日出，喺度睇到日落，好靚嘅沙灘。
1: 嗯、
0: 但係嗰個沙灘都係冇圍欄嘅，同埋冇救生員，冇人去睇嘅。咁、
1: 嗯、
0: 我就見到有啲鬼佬咧，就游水好大膽咁樣一路游出去。好多老實咁講，我就唔夠膽啦。
1: 佢、嗯、亦都冇圍起嗰個
0: 游水區域，冇嘅，冇嘅。
1: 佢亦都冇警示話喺水域入邊有冇。
2: 但係嗰邊水域本身係可唔可以游水？因為有啲旅遊度假區佢講明呢個水域係唔俾下水嘅。
0: 佢乜標示都冇，
1: 即係佢完全冇提示話可以或唔可以咯。
0: 係啦，任何嘅標示都冇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去出國旅遊嘅時候、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包括巴厘島其實仲有好多嘅啲水上嘅遊樂項目啦，即係包括咩降落傘啊、
1: 香蕉船啊、
0: 香蕉船啦、潛水啊嗰啲都有嘅。咁、其實之前都大家都有聽過話會出過事啊，即係嗰啲。咁即係我自己理解就係、是、其實即係你會睇到其實即係泰國咧好多嘢玩，但係佢有啲嘅措施啊，好多嘢咧其實佢畢竟仲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咯。即係譬如好似喺曼谷，摩托車搭客係合法嘅，係啊，佢哋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摩托車開得好快嘅，咁就係意味住你夠唔夠膽坐咧，係嘛？你坐嘅時候你就要去衡量好，係
2: 摩托車定係嗰個突突、啊？
0: 摩托車搭客都係合法嘅，
2: 唔係突突咧，而家仲
0: 突突都有嘅，突突都好多嘅。
2: 咁、可唔可以搭客啊？
0: 都可以，當然可以啦。突突
2: 但就要講價啦，係嘛？
0: 係啦，突突其實係當地你可以理解成係曼谷，佢當成係亦係一種特色嘅旅遊嘅項目嚟添嘅，係啊。咁但係就突突就你要講價咯，咁同埋有好多時咧，佢哋會開天殺價嘅，即包括我哋去完嗰個泰拳館睇完。出嚟之後，哇！佢哋開咗一個好高嘅天價去咁，我哋寧願行遠啲，我哋再去用軟件去打車啦、
1: 因為你講到話摩托車咧，因為好多朋友會去嗰度租摩托車，跟住自己玩嘅。但其實呢樣嘢咧，本身係需要有駕照嘅、其次咧就係、你亦都要係備齊嗰啲譬如話頭盔啊，或者一啲相應嘅一啲材料啦。咁但係其實我知啦，係有好多嘅人啦、去玩嘅時候係冇駕照嘅，亦都冇戴頭盔，冇任何安全嘅裝備。咁跟住你喺路上咧，有陣時查到你咧係要罰款嘅。
0: 係，我覺得罰款反而係事小咯，反而覺得係啦，反而係安全咯，因為嗰度開摩托車啲人係
1: 好快嘅，
0: 即包括我自己認識嘅一啲拳館嘅朋友都有去嗰度打比賽，打完比賽之後又租當地嘅摩托車去嚟去嗰邊玩，跟住就因為開得太快而出意外。不過好彩就冇死人，但係都受咗傷，咁呢個都係好唔愉快嘅事件啦、
1: 所以即係提醒大家安全嘅意識一定要強，因為包括我自己亦都有朋友當時去清邁嗰邊玩就係、受傷嘅，翻到嚟成隻手都哇損到乜嘢咁，
0: 呢個算小事啦。
1: 係啊，所以真係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嚇。咁但係當然啦，講翻開心嘅事啦嚇、就係喺泰國其實亦都有好多泰國美食嘅。你有冇打卡邊啲特別嘅泰國美食先？
0: 都好多啊。咁其實泰國我覺得最深印象就係芒果飯啦，芒果糯米飯啦。其實你喺當地好平。10元人民幣都唔使就買到一份，你都可以去食咁。仲有譬如打泡飯，
1: 嗰邊嘅芒果咧係真係零舍
0: 甜，好甜
1: 㗎，真係零舍甜，而且又軟腍喎。
0: 同埋佢個糯米飯咧，佢又會加啲椰汁落去啦，仲會加啲椰子碎落去啦，所以個口感咧係好特別，呢個一定要試。咁另一個就係最常見就係打泡飯啦。佢就會。
1: 你講到我而家想食。
2: 係咪清邁嘅打泡飯又好食？佢會辣啲咁樣。
0: 咁啊，同埋即係喺當地其實好多你隨街都可以食得到嘅，同埋我哋都食咗好多嘅，包括。
2: Pad Thai 啦。 炒粉啦，睇下

0: 炒
1: 仲有
0: 粉。
1: 炒粉啊，咁仲有包括我哋特別我好深印象就喺曼谷嘅時候食咗一間米芝蓮餐廳，連續攞咗好多年嘅啦。我哋三個人，你知唔知食咗幾多錢咧？食到到飽。200蚊人民幣，係啊！你諗下，你喺廣州
2: 食到好飽，幾多餸先？5、6個餸，
1: 六個餸
0: 咯。唔係米芝蓮都分嘅，係星級咧，定係推介咧？
1: 星級，星級佢唔係必比登。
0: 咁如果係星級嘅200蚊三個人就抵食㗎啦，
1: 係好抵食㗎。當然嗰個地方你就要自己啊識得點樣坐交通去嗰個地方啦。咁仲有包括我喺當地仲有食過100蚊人民幣左右嘅，即係去500幾泰銖嘅呢一個自助海鮮
2: 哦。自助海鮮好好經常咧，我睇短視頻都會睇到啊。
0: 燒蝦
2: 唔係啊，自助啊，係通常
0: 自
2: 即係你自己去攞啲新鮮嘅海鮮，跟住攞嚟放喺個打邊爐入邊。
1: 哇！
2: 唔
1: 係有兩種做法，一係咧你可以嗌佢攞個鍋過嚟，另外一個咧就有炭爐，你可以燒。
2: 係啦係啦，
0: 又
2: 燒
0: 又得，
2: 打邊爐又得。
1: 係啦，咁佢
2: 人均就100零蚊啫嘛。
1: 你如果唔要飲料咧，係490蚊，499蚊泰銖。
2: 係啦。
1: 咁如果你再飲料，有係飲料咧，都係500幾蚊。
2: 100零蚊咯。
1: 係啦，咁你咪100零蚊左右。
2: 啲海鮮質量點樣先？
0: 冇錯。
1: 海鮮嗰個都同你講嗰啲蝦咧，嗰啲虎蝦咁。好大隻，好大隻，仲要係即係
0: 新唔新鮮？
1: 你我點同你講咧？即係應該啲蝦就會自己跳出嚟嘅，你放落去就跳翻出嚟。咁你話新唔新鮮啊？
0: 黑
2: 虎蝦都係咁大隻，咁新鮮啊！
0: 咁啊，除咗黑虎蝦，仲有咩先？
1: 係啊，
2: 咁我覺得有
1: 魚啊，
2: 黑虎蝦已經夠啦。
0: 係，但係即係啲種類要多啲，我唔一定要佢好值錢，但係你成餐落嚟，即係希望係
1: 啊，魷魚啊。各種嘅魚啊都有啊！
2: 咁你有冇去食生醃啊？因為其實網上都會睇到好多泰國咧係有啲生醃嘅，但係一定要提醒即係個乾淨嘅問題啦。
1: 其實我覺得即係有食嘅，但我唔敢食咯，我太太食咗咯。但我太太食完之後都翻到去變咗，
2: 佢係喺街邊食㗎係嘛？佢食咗咩生
1: 醃啊？好似都唔係街邊食嘅。
0: 佢平時食唔食慣生醃咁樣？
1: 冇食慣。其實我哋唔喺街邊食嘅，我哋喺一個商場嘅食街裏邊食嘅。
2: 系食咩先？
1: 有蟹，蟹同埋蝦，佢同埋啲芒果。
2: 生嘅蟹、生蝦，
1: 系同埋。
0: 平時唔食慣食生意係會有腸胃不適嘅反應。
1: 係腸胃不適咯，咁但係就還好啦。咁我覺得其實就呢個要注意，特別嗰個天氣比較熱咯。咁但係其他我覺得其實都冇咩太大問題，即係其實衛生嚟講得冇大家想象中咁
2: 差，
1: 因為即係好似我自己觀察
0: 還好嘅，
1: 係即係包括我自己觀察到就係哪怕佢哋街邊小販賣食嘢嘅小販，其實佢哋都好注重衛生嘅，佢哋附近係自己啲垃圾係會自己執翻嘅，街道唔會會有佢哋即係做完啲小販會撇啲垃圾，同埋佢啲小販咧即係就算係擺街都好，佢唔會話過分佔道，佢一定會留翻一條街區俾大家行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觀察到比較值得欣賞嘅地方。
2: 而講到泰國咧，仲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泰國嘅 massage，
1: 係啦，
2: 有冇體驗下先？
1: 當然有啦，平靚正啦。咁我自己有去到做嗰個泰式按摩，咁泰式按摩就好平咯，同埋周街都係，
0: 真係平，大幾十蚊就已經可以撳一個鐘咁
1: 啊！你大概理解係60蚊人民幣一個鐘啦。咁但係如果係，但
0: 係
1: 同等嘅環境，
0: 手勢好好
1: 同等嘅服務，如果喺廣州大概去到240蚊人民幣左右。
2: 哇！嗰個我而家想去，
0: 唔係咁肯定係啦。嗱，你諗下人哋係泰國嘅技師啦，用泰國精油，咁你出一趟遠門嚟到呢度，肯定要收貴。
1: 我加埋個精油都係大概係80蚊人民幣。
0: 系
1: 啦，80蚊人民幣，所以系好抵嘅。
2: 舒唔舒服先？
1: 舒服，咁特別我打完泰拳，個人又攰，係嘛？
2: 因為有啲朋友話咧，即係泰國式嘅嗰種手法咧，佢會比較重啊。
0: 你要同佢講，你可以輕力啲㗎，你可以同佢講嘅，
1: 你可以同佢講
2: 溝通嘅。
0: 係啊，
1: 因為其實泰式按摩咧，我相信其實好多時佢係同印度嘅瑜伽可能會有啲關係，佢同中國嘅按摩係唔一樣。中國按摩咧，更多係通過手法去。拿捏你嘅經絡啊、肌肉啊、穴
0: 位，
1: 而佢咧更多係幫你去拉伸你嘅
0: 筋骨
1: 啊、韌性咯，係啊。咁但係就當然啦，你有啲嘢你要即係你覺得唔受得咁勁嘅，你要同佢講咯。咁同埋一般嗰啲好多嘅店主咧，識講英文，甚至有啲識講中文嘅。
2: 你喺邊度揾嘅？就隨街咁樣見到，覺得有眼緣咁就入去啦。
0: 周街都有啊呢啲。
1: 因為我住嗰個地方，住嗰間酒店就係我朋友佢嘅公寓附近，咁、所以
2: 佢推薦，
1: 即係我哋都係睇點評軟件啊，然後去附近去揾咯。咁你去到時候，你佢個價格會列曬喺門口噶啦，講俾你聽。哦，呢、這個一個鐘係幾多錢，兩個鐘係幾多錢，加精油幾多錢， 啊呢一、這個咩推油啊幾多錢都寫曬出嚟㗎啦。
2: 嗯，哇，講到咧真係好舒服嘅一個行程啊嚇啦～

0: 又打完拳啦，打完拳又幫你放鬆埋啦，跟住咧去各種有人民氣息嘅小集市嗰度啦，去買一啲嚇嚟自於埃及嘅香水，
1: 唔係呢個喺商場買嘅，呢個唔係集市買
0: 啊嚇，所以咧可以話喺泰國嘅呢個旅遊嘅即係體驗啦，相當之豐富啦嚇，咁啊當然亦都希望咧呢一種多元而又豐富嘅旅遊魅力咯，可以俾我哋每一個遊客都帶嚟呢一種獨特嘅一個旅行嘅記憶嘅。咁啊，亦都多謝啦，振宇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嚇。咁啊咧，我哋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嘅時刻啦。咁啊，都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型靚型啊！
0: 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2: 我係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係中意讀書寫作嘅盧振宇。
0: 下星期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